秦子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

0: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0: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 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 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

0: 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

0: 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

0: 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

0: 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在这边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梦。

0: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1: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带他好好玩一会儿。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0: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1: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0: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

0: 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1: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0: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1: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2: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3: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 offer 了吗？
0: 我没去面试。
2: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0: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2: 不养咸鱼，谢谢。
0: 我现在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3: 缺了点什么啊？
0: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2: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3: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0: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2: 你要去西藏
3: 还是去北极？
0: 不，我决定
4: 回老家散心。
2: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0: 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5: 缺少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5: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0: 郑老师，您即便退休后还在为大夏江的孩子们奔波。王凯，
1: 好。
0: 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6: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下江村吗？
7: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池表演。
8: 好看吗？去买去买。
5: 那个下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1: 郑老师，下江村乐享中心就是下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9: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7: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5: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1: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0: 哇，又大又新。
1: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5: 下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0: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5: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0: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
1: 是啊，下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5: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下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1: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0: 话说下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

0: 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1: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1: 我听下乡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2: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3: 回头见。
1: 嗯，再见。
4: 英强哥。
2: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4: 英强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2: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4: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2: 啊？
4: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应祥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2: 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4: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2: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4: 英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2: 嗯，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1: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2: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1: 王凯。 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0: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
3: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0: 知道了，快松开我。

往前走是四园亭，那里有，在这个院子里有下乡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

0: 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1: 奇了怪了，王凯这家伙居然会笑得这么开心。嗯，
2: 难不成是喜欢的女生打来的电话？
3: 哦，绝对不是。
0: 不是不是。
2: 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
0: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3: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0: 放心，小春，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3: 快点快点，
0: 就在前面。

0: 明明是个扑克脸，还学人调皮起来了。咦，这里也有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啦，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2: 我们走吧。
3: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哦。
0: 你看这是水饺。
4: 嗯，新的美食 get。
3: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2: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2: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2: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3: 原来是这样啊。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2: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等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3: 对。哎呀，
1: 你们三个够了。
2: 话说王凯，你对共富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江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5: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江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0: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6: 郑老师，
0: 啊，
6: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6: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5: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江联合体的张总。
5: 啊，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6: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5: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3: 他也是学长
5: 啊。
0: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3: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6: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5: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6: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
5: 哎。
7: 哇，好热闹！
8: 哦，好厉害！

0: 老支书。
1: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0: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2: 哦，您就是传说中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1: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2: 好啊好啊。
1: 大家跟我来。
3: 大下江是指覆盖了下江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万平方公里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
1: 下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1: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0: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至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1: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2: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1: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2: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还如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4: 来抓我呀。
5: 小小学弟竟敢在本学长面前嚣张。别跑。
6: 跑慢点儿，别摔了。
2: 今天可真是蛮长啊，感觉好充实。
0: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2: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0: 是吗？
2: 看到了大下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冯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0: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2: 什么话？
0: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起就很喜欢你。
2: 哇，好漂亮啊。
7: 大小姐，快来桥上看烟花，
8: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2: 来了。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0: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别跑去和不认识的野狗玩啊。
1: 大小姐，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2: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周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1: 你听到没？啊，
2: 你说你过几天就回来？
3: 是啊，你这耳朵不好使啊，不像我。我就算有烟花再响，身边人的话也能听得很清楚哦。啊，对。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1: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2: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3: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唐静飞，狗跳，来喝咖啡。多谢贤总。哎，老沈，你也是劳苦功高啊。
1: 多谢。
0: 居然给公司找来了这么两位卧龙凤雏，你是不是？ 想气死我呀！公司给了他俩好几个账号，旅游的、探店的、游戏的，结果叫做他俩手里都在上面弹琴唱歌，唱一个黄一个。你俩是不用唱的就不会说话吗？老陈，要不是知道这是你外甥和你外甥的朋友。
2: 我都怀疑他们是敌对公司派来的间谍。钱总，我和狗跳就是想做音乐。哎呀，公司没计划做音乐领域的账号，两位高人另寻高就吧。你来干嘛？当场卖艺啊？
1: 钱总，那就让我和狗跳来做公司第一个音乐账号吧。 如果让我们做音乐短视频，我们有信心做好。请您听一下我们最近创作的歌曲，如果您觉得不错，就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狗子，来吧！耶！

0: 能算工伤不？
1: 滚！
2: 还收炭，最后的机会让你受没了。
3: 唉，感觉和网上爆火、签约公司、办演唱会的目标又远了一点点。
2: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4: 季飞，好消息啊，季飞，公司有个主播。

0: 突然跳槽了，导致一个新项目没了主播。钱总好像很看重这事儿，不想招不清楚底细的人来做。
1: 啊，老舅，难道钱总打算把这个机会给我和狗子？
0: 没错，你俩业绩这么差，收入那么低，还能在公司坚持半年，不说别的，忠诚度没问题，所以钱总决定让你俩试试。
2: 老舅，那这个新项目是做音乐短视频吗？
3: 这个嘛，有那么一丢丢偏差。
2: 按照钱总的交代，两位将以钱总的一位至亲为主角拍摄短视频，让他成为形象正面的网红。
3: 期限就是钱总去国外出差的这2个月。听到没？
4: 至亲呐，跟人家搞好关系，以后要转做音乐，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2: 金秘书，这个成为网红有什么标准吗？标准就是钱总觉得成了，就是成了。期间公司不会给二位提供任何支持。相应的，如果两位能完成任务， 之后公司将倾斜大量资源给二位，视频的内容题材也可由二位决定。出于对钱总至亲安全的考虑，两位需要不定时向公司汇报所在位置。

0: 哇！这位就是要拍摄的主角。钱总的爱宠，二牛先生。
1: 其实现在很流行萌宠，钱总给咱的任务难度不大，等事情办成，我们就可以专心搞音乐了。
2: 是啊，也只能曲线救国了。哎，你小心点儿，这鸡金贵着呢。
1: 放心吧，来，先拍个二牛飞翔的镜头。牛哥，准备，起飞！
2: 别二了，快追啊！喂，停下！
3: 你车上有偷渡的。
4: 完了，钱总的宝贝让咱弄丢了。

0: 大夏江
1: 在淳安，走去开车，咱们去大夏江。
0: 阿飞，咱这是到了什么神仙地方啊？这里太美了。
1: 喂，我说你能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呵，
2: 哇，怎么样，是不是跟仙境一样？
3: 确实美。嗯，
0: 嗯，阿飞，快看，
1: 终于追上你了，别想跑。
3: 啊，
1: 怎么不动了？
0: 哎呦，出发的太匆忙，我忘记充电了。啊，
1: 喂，保险公司吗？我的车没电了，在千岛湖。过来要多久？啊，太慢了，我有急事儿，你们能不能……
0: 阿飞，瞧。嗯，哇，好飒的小姐姐。嗯
4: 嗯，你俩干嘛的？
0: 我们搞音乐。

0: 是吗？难怪小嘴巴巴的挺能吹呗。车子没电了。
1: 嗯。
0: 前面几百米有充电桩。

0: 见钟情了。
1: 别自作多情了，我把着方向盘，你推下车。
2: 为什么是我推啊？
1: 啊！原来这么近啊！农创客，
3: 这儿就是大夏江。
1: 我查了一下，大夏江包括几十个村镇，占地340多平方公里。
0: 啊，大海捞鸡啊！
1: 天色不早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3: 嗯。哎，这家看着环境不错啊，名字也不错啊。
0: 七社。
1: 是七社。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杨卫，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以看你们的电子探单哦。
1: 电什么单？
0: 啊，这上面写的是两位住宿期间房间的能耗，根据能耗的排名，能耗低的客人还能享受客房升级、景点优惠等服务。
1: 哎呀，没想到一间民宿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哇、哦，好热闹啊！哎，阿飞，快看，这路灯还有屏幕哎。
2: 得给地里浇点水了，我操作一下。
3: 狗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村子有点前卫啊，到处都是高科技。
4: 其实咱们这边的农村呢，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前卫的不光只有下江村。两位是来下江村玩的游客吗？
3: 大爷，其实我们是在找东西。
4: 这不是文三养鸡场的车吗？
1: 文三
3: 养鸡场？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

0: 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法宝。
1: 密码本呢？
0: 烧了。
2: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3: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0: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

0: 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1: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2: 围队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95-0359-0352-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0359-0352-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你就很好吃。检查，
1: 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陈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0: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2: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0: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

0: 陈宝桑到案，自供海东京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2: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1: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1: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0: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0: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田黄石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你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自珍秀，
2: 雪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个学生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过瘾。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

0: 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1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

0: 相机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

0: 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分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

0: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1: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2: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吧和热吧，应该洒在。

0: 是，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
1: 不孤单。
0: 好，既如此，便如此。
1: 好，
0: 既如此。

0: 吴次长，吴师，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焦同元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鸡。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

0: 他吴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头狼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

0: 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1: 北辙，回去。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想想。啊，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0: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即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

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你回来，
1: 姚秀美同志，帮了我吧。
0: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回家还要吞咽，听到了吗？
1: 傅承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凤梨酥的时候不要都碾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

0: 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要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

0: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

0: 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0: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以后的日子，很多需要夫人分外辛苦，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1: 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我不允许，
0: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0: 天
1: 啊！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人家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正王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 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1: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吧。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0: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石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凰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世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与你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接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6: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

0: 驰金钻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登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把咱持金砖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带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带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发单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块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4: 让大家只花16.8块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5: 对，
4: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 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5: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5: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5: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

0: 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9: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10: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11: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12: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你不是中学教师，你是军统北平站情报科副科长，少校军衔，姓名乔天朝。
1: 能不能给我点水喝？乔天朝31岁，血型
2: A， 军衔上尉，国民党党员，民国26年进入军统绥远特别训练班，民国35年。

0: 被派遣到军统沈阳站工作。
1: 在接受派遣前，我是在河北探亲的途中被中共反特机构俘虏的，后来被转押至此。在去河北探亲时，我并不知道中央军向中原地区发动进攻的消息。很遗憾，我也许是内战爆发后的第一个俘虏。

乔天朝抗拒俘虏政策，于4月29日凌晨浇水浸湿土墙，将瓷碗以衣服包裹摔碎，是用瓷片挖开一个缺口，向村西口出逃。出逃途中被卧铺击毙，我将接受组织的安排，代替乔天朝前往军统沈阳站进行潜伏工作。

0: 我是北平站的，我叫李思桥，你迟到了。你怎么能确定我就是你接的人？一看你的穿着，就是典型的北平站风格。不过在沈阳站敢教训美国大兵，你胆子不小啊。上车吧。
1: 小姐芳名，
0: 林静，机要秘书，奉处座之命接乔少校上任。
1: 沈阳的局势不是已经稳定了吗？
0: 这苏联人刚走，能稳定了？

0: 林小姐。
1: 对。
2: 朱座，人接到了。Mr. 乔。
3: 朱座，乔天朝向您报道。
1: 好，挺精神。
3: 手脏。
1: 行了。
3: 到，这是我的公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
3: 徐太太好，
1: 那是我儿子。
4: 你好，乔先生。
1: 关照一下。哎呀，
4: 您去坐吧。
1: 哎，好。哎，
4: 小天，上去玩去啊。请坐。不好意思，这里
2: 您先玩。
1: 天朝啊，来得正好，一会儿有个行动，一起参加。
3: 是。
1: 报告。
3: 朱座，一切准备完毕。
1: 知道了。天朝啊，过来一下。
3: 是。
1: 这是行动队的马队长。

0: 这是天朝新来的同事。
1: 蒋天朝。
0: 啊，你好。行动队队长马天成。准备出发吧。
1: 是。
2: 你带枪了吗？
1: 没有。
2: 用我的吧。
0: 他不用配枪。出发。
1: 是。是。

0: 我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怎么能放过他们呢？
1: 我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怎么能放过他们呢？
2: 前后两条街道都是我们的人，制高点上有狙击手，这次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楚总，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
3: 尽可能的给我留活口。
1: 是，
0: 行动吧。
1: 是。
3: 楚总，我干什么？
4: 什么都不用做，就坐着等。

0: 我们要在敌后做出成绩，配合前方的斗争形势。
1: 现在沈阳的敌人搞得白色恐怖很猖獗，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困难。
2: 那我们大家往后开展工作，可千万得小心呐。

0: 人怎么样？
1: 死了。哎呀，
0: 这可是最后一个活口啊！我看待会儿咱们家出错交代。

0: 你们家还有活的吗？
1: 哎，一个也没剩。
0: 赶紧收拾一下，工作还等着。
2: 好，大家动作快点。

0: 是，来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乔天朝少校，北平人，往后就是大家的新同僚了。好，欢迎，不关照，不关照。
1: 北平的啊，这么说你们是老乡了？
2: 河北人，北平长大。
0: 哦，
1: 坐，
0: 大家坐，快坐。
1: 谢谢。
3: 不按照规矩，新来的可是要请客的。
1: 哎，有这规矩。
4: 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钱包变光光。
0: 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啊？
1: 3万多法币。
0: 就这些啊？还有吗？
1: 200美金。
3: 哟，可带不少啊。
0: 不许说谎啊，少一罚10。钱包拿出来，我检查一下。
4: 乔少校，在咱们这儿，没人能拧得过这位小姑奶奶，她可是出了名的小蜜蜂，弄不好会蜇人的。
0: 不就是请个客吗？咱们北平人什么时候含糊过啊？别磨磨蹭蹭的了，拿出来。嗯？你现在要是说实话的话。我就不看，
1: 可以看看。
0: 哟，还有张照片呢，谁的？
3: 来，我看一眼。
5: 哟，
3: 孙中山孙先生。哎，老乔，一会儿我给你好好喝两杯。
1: 我不喝酒，只喝白水。
3: 为什么？
1: 新生活运动吧。乔少校，抽支烟。
0: 乔少校不抽烟。
4: 哟，你连这都知道啊？
0: 我看过他的档案。
1: 档案是最靠不住的。
3: 对，男人就应该抽两口。
4: 看来呀，你是真不会抽烟，犯不着跟他抬杠。这烟可是挺贵的啊！
3: 陈老师，他可是有名的抠啊！
0: 徐先生等。

0: 在现场你注意到了这半张法币？
1: 是。
0: 可什么都没说。
1: 是。
0: 你认为他这半张法币是做什么的呢？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接头人死了，我想应该是没用了。
1: 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镇定。

0: 为你接风。大家一起来。
1: 马汉三在抗战胜利后因为贪污被捕，不久被枪毙。更巧的是，戴笠虽然在北平见过乔天朝，但是在今年三月因为坠机事故被摔死。一同摔死的还有军统人事处处长。这样一来，军统内部与乔天朝照过面的只有毛人凤。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乔天朝与军统头号人物毛人凤见面的机会几乎是微乎甚微。军统此刻正在改组，各方势力你争我夺，正是管理上最薄弱的时刻。可好，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你的任务是打入军统，长期潜伏，迎接大反攻。
2: 明白。
1: 啊，这半张法币是你到沈阳的联络暗号。

0: 法预料未来还会发生多少意外，一切都很糟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活着。
1: 县长，
2: 朱总，
1: 搞得还挺细。好，哎，你是绥远特训班毕业的是吧？
2: 43届。
1: 啊，那一定会开车，
2: 做我做的都可以。
1: 今天晚上给我当回司机。
2: 是。
0: 徐寅初对我这个新来乍到的手下并不信任，鉴于军统指挥站的经费困难，我主动建议对伪满汉奸的逆产下手。

0: 因为这些汉奸跟很多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前沈阳站拿他们没有办法，我的铁面无私为沈阳站换来了大笔的经费。
1: 报告白有位。
2: 是。
0: 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徐寅初对我能力的一点点认可。

0: 大夫，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很糟，左手骨一下静脉管通伤，胆头已经起出来了，但出血很多，正在采取抗休克措施。
2: 你这么说就是没救了。
1: 尽人事听天命吧，如果血浆能及时送到的话，人还有救。
0: 这么大个医院会没有血浆？
1: 长官，医学院血库一直告急。
2: 最近的血库在哪儿？
1: 锦州。
0: 想都不要想了，出我的钱。
2: 出所。
0: 他的档案我清楚，血型跟我是一样的。大夫，跟我来。
3: 起立。
0: 蔡警长，
3: 有。
0: 党国需要你这样的英才。
3: 谢处所栽培。

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0: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

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保

0: 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13: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14: 我叫江一宇，在这里戍边10年了。
15: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12: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13: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14: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15: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谢谢，谢谢 Mr. 小，谢谢你。
1: 哟，林小姐，你好偏心的啊！光谢天朝，那我们兄弟呢？
2: 是啊，
1: 我们兄弟那是多余的了。兄弟们，咱们走。
3: 走。
0: 别！各位，正是因为诸位的光临，才使我这个生日显得特别有意。谢谢你们了。
1: 那就别啰嗦了，赶紧吹蜡烛吧。
4: 哎，我说老尚，你吧，就是这皇上不急太监急，人家过生日你着啥急呀？
5: 李子林，许个愿吧。
4: 啊，对
6: 啊，
4: 许个愿，
6: 许个愿吧。对啊，许个愿吧。

0: 我说林静，你能不能把许的什么愿给大家伙说一下啊？
1: 我说老马，你可真是个土包子，那许愿呢得高在心里头，说出来还灵了，你当是在庙里拜菩萨呢。
2: 今天各位在我这儿都别客气，我家的酒随便喝，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3: 好，
4: 好，
3: 好，
4: 来，金蛋糕。
5: 马队长，
0: 来，雷哥。
6: 哎呀，
0: 老夏，今儿来的人可真不少啊！啊，
7: 林小姐手眼通天，就算是卫司令长官亲自到场，也不稀奇。
0: 哎呀，可如今长春吃紧啊！
5: 哎，我听说委员长昨天可行辕可大发雷霆啊，也就是在这儿能吃吃喝喝，换成别的地儿，准得军法处置。
0: 我说老马呀，你怎么这么会讨人厌呢？啊，说好了今天不谈公事，酒喝没喝？舞跳没跳？还得便宜卖乖了，罚酒。嗯，
8: 算了算了，
0: 不行。
7: 哎，今儿难得开心，我认罚了。
5: 你俩待着啊，我去陪寿星跳个舞。林小姐，赏个脸跳个舞吧。
9: 您的盛情邀请我心领了，不过是有心请我跳舞的话，就不应该一嘴酒气。
8: 赏脸吧，别让我下不来台。
9: 为了要给你面子，就该让我受委屈啊！今天可是我过生日。
5: 马队长，
10: 马上叫你
5: 啊！能不能让我跟你的舞伴跳一支舞？
9: 你早就该过来了。
10: 那我应该向你道歉。嗯，
9: 这还差不多。你是不是忘了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
10: 该说的我都说了。
9: 我要听单独的。
10: 生日快乐。
9: 谢谢，不过我也该祝贺你。
10: 祝贺我什么？
9: 哎，你可别装傻，你现在可是处座面前的大红人，今天上午刚刚受了衔儿，肩上多了一颗心，怎么不值得祝贺呢？
1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9: 你还真是宠辱不惊。不过对我来说是双喜临门，我真的很开心。
10: 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9: 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一直在做梦。
10: 梦见什么了？
9: 忘了。都是一些悲伤的事情，醒了以后就不记得了。
10: 女人呐，一过生日就会觉得很伤感。
9: 也许吧，别说这些了。

0: 好，我们可以换个话题，话题由你来定。
1: 你真是太好了。
2: 出座来了。
3: 出座，
4: 出座。
5: 这总统府啊，三令五申的，非常时期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上海百乐门都停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出座不带这样吓唬人的，军人吃了败仗，也不能赖我们开 party 呀。况且长春被围，城里的国军不是照样莺歌燕舞吗？我这是生日会，不是舞会。总统该不会禁止我过生日吧？
5: 你过生日，所有人都请了，怎么不请我呀？
1: 你老人家要是来了，大家可就不敢来了。
5: 滚，丫头！
1: 我知道您是新生活运动的忠实拥护者，请您喝杯白水。
5: 哦，行了。今天总统府的条例失效，大家继续走。我得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5: 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
1: 书房吧。
5: 天朝，过来一下。
6: 是。
3: 来，大家接着喝。
5: 天朝。我们保密局的潜伏计划已经泄露了，
6: 能确定吗？
3: 还一个，
7: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5: 据可靠的情报，是从我们内部泄露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部已经有内鬼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找到他，这个任务我决定交给你。
6: 谢处座先生。
8: 来一个，
3: 准备慢点。
8: 哎呀，
3: 我也来了。
8: 我想想啊，我给大家唱一段什么呢？
3: 好，
8: 那我就清唱一段《武家坡》里的这个一段啊。
5: 记住了，保密局任何人，其中包括我，都是你怀疑的对象。
6: 是。
5: 天朝，家属还在徐州？
6: 啊，当然。
5: 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他们。
6: 也没什么好说的。
5: 关系不好吗？
6: 啊，不，还好。
5: 干我们这一行的家眷都不容易，要懂得珍惜。
6: 是。
7: 恭喜大喜，恭喜大喜，恭喜大喜，恭喜大喜！
3: 哟，周哥，
6: 是的，
5: 有一句话我跟你说。
3: 是。大家安静一下，处座有话明示。
5: 有一件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近来北方的战事啊，十分吃紧。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为了稳定军心，我做出以下决定：本站所有有家眷的同仁，在15天之内，务必将家眷接到沈阳来。我重申一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抗命令，有违抗者，我会从严处置，听明白了吗？
9: 处座命令，必须执行。谁有异议？
5: 行了，明白就好。大家继续吧。

0: 不做这样事，这样挺好。要接就都接过来，要死就死在一起。天超，需不需要我给你找找人？徐州方面我有熟人。不需要。
1: 弟妹的安全要紧，跟我呀，别客气。
2: 这件事情我自己能解决，谢谢。

0: 冯总下车检查，下车检查。篮子里装的什么呀？
1: 干什么？
2: 我是王银香。
0: 你又是王银香，我还是王母娘娘呢，放着。老子非得看看到底是什么。
1: 王队长，饶命，饶命啊！

0: 我是国民党军官太太，我叫吴珍同志。啊，首长好。嗯，不错不错，有几分国民党官太太的模样。组织上没选错人。我穿着这身旗袍，在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不认识我的同志还以为我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太太呢。来，坐下吧。
1: 那边蹲下去。快，那边蹲下去，拿好了。首长，王一香向您报道。
2: 这怎么回事啊？路上顺便拔了敌人一个卡子，抓了仨俘虏。王一香同志，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沿途端哨卡？你呀，就是贪功蛮干。按规定，上午就应该到。你看看。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就是一时手痒，没忍住。不过首长放心，以后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呀，把他们带下去。
2: 是。
1: 起来，走。
2: 来，
1: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路上护送你的王一香同志。啊，
2: 王一香同志，你好。 你好。
1: 怎么了？让你护送关太太有情绪、有想法了？
2: 我没情绪。
1: 还说没情绪？那情绪都挂在脸上了。

0: 这是武珍同志，他可是咱社会部的老同志了。这次组织上派他去沈阳执行机密任务，不但他需要打扮，你也要打扮。
1: 我

0: 老家来人，暗号是我带了你爱吃的栗子羹。
1: 喂，你好。啊，是我。是周总，马上到。

0: 杨同志，杨同志，有人送你来了。
1: 你咋来了？
2: 来送送你。
1: 我过两天就回来了，送我干啥？
2: 来，给，路上干粮。
1: 我有。
2: 来，拿着。
1: 行。
2: 林翔，同志，我。
1: 有啥呀？墨迹啥？不说，我走了。
2: 好，要打大仗了，部队等着你，早点回来。
1: 知道。
2: 还有，咱俩的事儿，我想打个报告，跟组织上申请一下，趁早把它办了。
1: 我执行任务呢，回来再说吧。人都看着咱呢，你快走吧。哎，我这二十响你给我看好了。
2: 放心，人在枪在。
1: 快回吧。哎。

0: 武镇同志，
1: 你要挺住，你一定要挺住。
2: 下来吧，到家了。
3: 太沉了。
4: 哦，没事没事，
5: 是每回都带那么多的碎玩意儿。
3: 老马，我这次来不会再让我走了吧？
5: 不走了，不走了，这回啊，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2: 哎，走了走，回家了。

0: 田丞相。
1: 哟，田丞，
0: 这是尊夫人吧？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你嫂子，这个是我们同事小田丞。
0: 嫂子你好。
1: 哎，你夫人什么时候到啊？
0: 路上比较乱，可能要耽误两天。
1: 哦，是这样。哎，尊夫人到了以后，可一定摆一桌接风酒啊。
0: 没问题，我还值班，你们先忙。
1: 啊，先忙先忙。
0: 好。
2: 乔科长平时办事挺利索的，这回不太一样。路程再远，人也应该到了吧？
3: 有多远啊？还不就在徐州吗？
1: 我说你们俩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走走，带你嫂子回去。
3: 走，嫂子，
1: 走，领好了啊。

0: 你先。
1: 听说马队长的夫人已经到了，现在家属院唯独缺你太太了，嫂夫人何时能到啊？
0: 快了，我想应该是快了。
1: 你是不来了吧？你心疼嫂夫人，想顶着处座的命令不卖？
0: 你觉得我敢吗？
1: 嫂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
0: 不，很一般的人物。我们回头聊，我还有事。
2: 报告，
3: 进来。
2: 处座，
3: 你太太怎么还不到啊？
2: 我也不知道，早就从徐州出来了，现在世道比较乱，是不是在路上耽搁了？
3: 哦，那我就给刘树新打个电话，让刘处帮忙。
2: 处座不必了，这点小事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和刘处长呢？他没出过门。
3: 这兵荒马乱的，别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明天要是不到，一定要派人去找。
2: 我也这么想。
3: 去吧。
2: 是。

0: 王小凤是哪里人？
1: 是徐州人，毕业于徐州第一女子中学，两年前进入徐州嘉里寻慈善医院担任护士，信仰基督教。
2: 站住！
3: 我找人。
2: 找谁？
3: 乔天朝。
2: 你是谁？有什么事？
3: 你问那么多干啥？我找他肯定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2: 对不起，小姐，请你讲点规矩，别乱来。
3: 你让我进去？哎，你干啥你？你拉我干啥？你让我进去？你叫我干嘛？你叫我干啥？你让我进去？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要进去！你让我……哎呀，你别拉我！
4: 这什么人？
2: 他找乔天朝。
4: 你是天朝什么人、
3: 啊、我是他什么人关你啥事儿？
4: 脾气还挺大。去让天朝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4: 跟我进来。
5: 大班，请过来。来，坐。
4: 小太太，路上顺利吗？
6: 不顺利，半道遇上土匪了，左左提醒的。哦，
4: 我说怎么会来晚了呢？喝水。
7: 林小姐，
1: 请进。Tina， 把这份文件给处座送过去。
7: 好。林小姐，我刚看处座办公室来了一姑娘，可能是乔夫人。
1: 哦，把文件给我吧，我来送。正好我这处座有点事儿。
8: 报告。
4: 进来。
8: 处座，

0: 你好。
1: 林静，你好。
2: 哎，兄弟，咱应该往这边走。
1: 哦。报告。
3: 进来。
1: 楚总，
3: 看看是谁来了。

0: 怎么？两年不见，他是谁都不认识了？
1: 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根。
2: 你怎么成这样了？
1: 我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我在路上遇上了土匪，把车上的好几个乘客都打死了，我这也是死里逃生。现在东西都被抢光了，就剩下这个包了，还好栗子根还在。
3: 夜空，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5: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4: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5: 那是为什么呢？
4: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5: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4: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5: 好。
6: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4: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5: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4: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5: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4: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5: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4: 没错，足足一斤。
5: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5: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4: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五大罐，怎么样？
5: 199块钱五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4: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

0: 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三罐，也就是足足三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三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八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两罐。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之前啊是一名新闻编导，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0: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0: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

0: 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筋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筋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葛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2: 再拿两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筋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筋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筋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葛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啊、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

0: 金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金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金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金头巴脑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金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金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金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金头巴脑。
3: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3: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金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3: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金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金头巴脑。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3: 因为啊金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乎乎，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

0: 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弟妹，恭喜你们夫妻团圆。我同事尚平。你好。行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太太们都到齐了。今天晚上我设宴，专门款待这些太太。尚平啊，
1: 有，
0: 通知下去，晚上7点准时开宴。是。
1: 还不谢谢处座，
2: 谢谢。
0: 天朝，把太太带回去。

0: 坐那儿吧。
1: 哎，给我喝点水。谢谢啊。
2: 来的人不应该是你。
1: 对，应该是武真同志。

0: 可是我们路上遇上土匪了，他牺牲了。
1: 你是谁？
0: 我是负责路上护送他的。我没完成好任务。

0: 后来他却牺牲了。
1: 收拾收拾吧。把收拾一下吧。
0: 哦。啊，行了。
1: 知道怎么。
2: 哎，你这井眼太小了，连个水舀子都没有，咋用水啊？
1: 那不是水井，那是马桶。
0: 马桶
1: 就是解手的地方，水在那儿。凉水热水

0: 我想通知，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已经来不及向上级请示了，所以我决定，武真同志的任务由你来接替。
1: 啥任务？作为乔天朝的太太留下来。
0: 这不行，我真不行这事儿。
1: 小点声，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一会儿把这衣服换上，你今天的表现很好。
0: 我今天的事赶鸭子上架，没办法，这事我做不了。
1: 没有时间争论了，这是命令。跟我说，我是王小凤，我是乔天朝的太太。说，
0: 我叫王小凤，我是
1: 乔太太。
0: 啥乱七八糟的，我说不出口。
1: 必须说。
0: 我叫王小凤，我是乔太太。说。

0: 你心疼嫂夫人想顶着处座的命令不够，
1: 你觉得我敢吗？
0: 嫂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
1: 不，很一般的人物。

0: 哎，太太，200万。
1: 倒霉孩子，你从保法园到这儿，你要200万呀？你识数吗你？不看看这是嘛地儿，想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啥地方你也得给钱啊！200万是上午的价了，米价一天都3遍，我这已经亏了。
1: 嗨，
2: 你哄抬物价的吗你？
0: 不是我哄抬物价，是蒋总统哄抬物价。
2: 再说一遍，
3: 我告诉你，就冲你这句话。
1: 我告诉你就冲你刚才这句话呀，就能把你抓进去压缸子灌凉水去。
0: 我惹不起你们这些戴帽子的，不要钱，喝米汤消食儿，我愿意。
2: 来，100万。
1: 你说你们这人怎么就这么冲呀？我告诉你，这要在我们天津卫啊，我
3: 走，这儿不是被吃黄瓜吗？走，回家回家，跟一个车夫较什么劲呢？
1: 别说这骂人呢。
4: 哎，车夫，车夫，这个你拿着。
0: 哎，谢谢太太。
5: 给我回来！你这个娘们儿吧，来了就不给我省心。走，看我回去怎么收你。走。
4: 天辰，
6: 太虚太太，您救救我！
4: 怎么回事啊，天辰？
5: 嫂子，这个不省心的娘们儿啊，你说尚品跟咱媳妇这儿，她跟她掺和啥呀？这让我怎么做人呢？
4: 天辰，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堂堂的忠孝，

0: 在这院子里面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吗？蹲半脚心眼挺好的，你好好带他，知道吗？
1: 回去吧。
0: 行了。
1: 行了，嫂子，你忙去吧，啊。看什么看？快回去！回去！
2: 诸位，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个孩子突然病，太太也来不了，表示点歉意。
3: 到今天为止，咱们所有同仁的家眷们都到齐了。在这个非常时期，各位家眷能到这里来跟我们共患难，说句心里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我总说一句话，说军人的家属难，做我们特工的家眷那就更难。以水代酒，我谢谢你们，
1: 敬各位一杯。来，张太太，你好。张太太，欢迎你。
4: 谢谢。
3: 小太太，吃了那么大的苦，到了这儿来，也没到家里去拜访，对不起。
4: 应该我们到您那儿去拜访才对啊。
3: 啊，行了，改天我请你到家里去吃我做的三杯鸡，好不好？来。
4: 他不喝酒。
3: 哦，那好好好好，随意啊。嗯，小太太，希望你在这里玩得尽兴。
1: 大家尽兴。哎呀，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0: 不好意思，在座的嘉宾中，我的太太是最后一个来的，我给大家引荐一下。 这是我太太王小凤，我带你认识一下大家。来，这位是行动组的组长马天成马先生，还有马太太。啊，幸会。处座就中介上了。这位是情报组的组长。
1: 上学，上先生，
2: 弟妹，
3: 上太太。那个乔太太原来在徐州是干嘛工作的？
1: 做护士，一看就挺能干的哈。
0: 天朝老弟，一会儿饭后，我请弟妹共舞一起如何？
1: 那我
0: 太累了，改天。
1: 好，改天。
0: 上兄，
1: 你又不会喝，别装了。<笑>
3: 这位是机要组的林静林小姐，早就想见见乔太太了。我一直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把乔哥长拴得这么紧？
2: 我没拴她。<笑>你笑啥？
3: 命好的人往往自己不知道。初次见面，跟嫂子喝杯酒吧。
0: 我不喝，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啊？我不会喝。来，我替他喝。一看嫂子就是能喝酒的人，来，我先干为敬。小凤，喝一点意思一下。
4: 就这么意思一下，
5: 林小姐，你也少喝点。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行动组的李耀武、谭明。
6: 嫂子，
4: 你好。
0: 来，
4: 邱科长，您真幸福。
5: 嫂子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
6: 谢谢，嫂子敬您了。
0: 嗯，请坐。
5: 走，安娘，咱们敬。

0: 这幸亏啊，处理人少，这要是人多的话，腿就得累瘦了。
1: 我这么做你怎么做？来，快动！好，谢谢。哎，我说各位，别光顾着喝酒啊，这儿的牛排棒极了，来，上菜。

0: 是哪门子任务呀？吃饭还那么多规矩，我做不了，我真做不了。乔天朝同志，
1: 别叫我同志，我是你丈夫。
0: 叫更好，我瞅着你也不像共产党员。
1: 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糟糕，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接下来会是一系列的试探。
0: 我跟他们八辈子就不是一路人，我走还不行吗？
1: 走哪儿去？
0: 我走哪儿都行，我就是不想待在这
1: 儿。你要干什么？
0: 你问我就直说，这活我干不了。你赶紧跟领导说，让他们换人，我明天就走。
1: 来，你现在走一个试试。
0: 你还别唬我，我回去就向领导承认错误，我大不了在战场上我多杀几个敌人，我什么窟窿都不上了。再说呢，就算不行，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
1: 小点声。
0: 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我也认了。好歹周围都是自己人，好歹我还能上前线上战场，总比像你一样待在这住着洋房吃着西餐强。我告诉你，让我跟那些敌人吃吃喝喝的称兄道弟的，我受不了。我看见他们，我就要把他们全部突突了。你能跟他们嬉皮笑脸的，我做不到。
1: 你必须做到。这不是你们家后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保密局啊，从你第一脚踏进这个大门，你就应该清楚，你是乔太太，你是王小芳，这无法改变。你知不知道你一走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你走了，武贞同志的任务谁来完成？你以为只有在战场上杀敌才算是革命吗？幼稚。

0: 我没有要求你削足适履，我只希望你能够随机应变，尽快地适应现在的生活，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并不难，对吧？
1: 你别以为我乡下人就啥都不懂，骂不骂人我明白得很。
0: 我知道你很聪明，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教你，你一定学得会。
1: 教啥？
0: 教你学会做一个军官太太。
1: 啥？军官太太？不行不行，我真不行。
0: 只要你认真，你一定行。你不是一直想上战场吗？我告诉你，这儿就是战场。你看着我跟徐寅初称兄道弟，这信任是怎么换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让那个人杀了许一楚？
1: 杀了他有什么用呢？还会有其他的人来。组织上派我过来，不是为了杀许云初，而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最终留下来。武真同志的任务也一样。小峰同志，忘掉过去的名字，彻底忘掉你自己。当然，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你需要时间去适应，很正常。因为这本身并不是你的任务。可是在现在这种处境之下，你作为党的同志
2: 别无选择。
1: 你要记住，我们是一颗钉子，钉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我们早一天完成任务，敌人就早一天灭亡。
0: 我怕我干不了你们这种工作。
1: 你能，我可以教你。

0: 来了。
1: 哟，林小姐，来进来。
2: 乔太太呢？
1: 小凤啊，来来来，
2: 跟我走，赶快。
1: 我陪你去。
3: 朱总呢？在上面。
2: 请吧。
1: 走。
4: 林初啊，你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呀？怎么办呀？这
0: 朱总怎么了？
5: 乔太太，你可来了。
6: 这是我从美国新闻处搞到了一支真迹，
5: 千万小心。乔太太，
2: 行，给我吧。

0: 阿姨保证不疼啊，小天不怕啊。好了，小天，昏了是轻吧？
1: 没事了，放心吧。

0: 你太太刚到就打扰她，真不好意思。
1: 谢谢你了，你太太。不用谢，没事了吧？阿姨说不疼了啊。

0: 你会打针？
1: 打仗的时候人手不够，啥不都得自己干啊？我在部队啊，兼做过卫生员。前天夏天啊，上级派我去军分区野战医院受过训，给病人包扎过伤口。不过打针嘛，我还没给人打过。
0: 你胆子够大的。
1: 在老家人都喊我王大胆。
0: 都很好，只是有一样。
1: 啥？
0: 你刚才哼的是什么？
1: 老家的小调啊。咋了？

0: 你是徐州人。没关系，这样，从现在开始，你是鲁南人，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到了徐州投亲，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以后就这么说，知道吗？
1: 嗯。
0: 都很好，都很好。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吧。你今天就住这儿，啊。收拾一下吧。

0: 李志同志，快跑！别掉队，快赶上！哎，我的二十响呢？
1: 小范，
0: 你干啥啊你？
1: 你在说梦话？
0: 说梦话？
1: 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毛病得改啊！
0: 这咋改啊？
1: 不说就是了。 这是命令吗？是。做不到咋办？必须做到。今天马太太会找你去教堂。教堂？你不用担心，我会告诉你怎么说的。另外，今天我有公事要办，麻烦你把房子收拾一下。嗯。
2: 时候不早了，可以起来了。乔太太，走吧。去哪儿啊？西塔教会啊，今天不礼拜日吗？快下来吧。
3: 稍等一下。乔太太早，快上车吧。
2: 你们先去吧，我就不去了。那什么，你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去教堂呢？
3: 不是不是，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介绍人出于好心帮我填了份表，说我信了教，是为了方便我进教会医院工作。其实我不是教徒，那个，你们先去吧，让你们误会了，对不住啊。乔太太，信主吧。 我们都是罪人，我会为你的灵魂祈祷的。
4: 马太太，快走吧，再不走耽搁了。
2: 对对对，你们赶紧走吧，别晚了。

0: 咋进来了？
1: 这不一拉门就进来了吗？哎，咱不说好了跟马太太去教堂吗？你也没去，
0: 没赶上。
1: 哎呦，你看我这紧赶慢赶，我也没赶上。哎，你这是怎么了？刚一见面就吵架呀？
0: 没有，谁吵架了？
1: 得了吧你，这种事儿可瞒不了人啊。哎呀，这人常说小别胜新婚，天天见面是仇人，这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也不想？
0: 想啥？
1: 那你说想啥呀？就算你不想，你们家老乔能饶了你？哎，我那口子昨天晚上可折腾一宿。
0: 他折腾啥呀？他
1: 你说折腾啥？哎，说正经的，我现在啊想去中街转转去，咱俩一块儿去。哎，
0: 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1: 俩人一块儿去，雇洋车省钱。
0: 我有事儿，我不去了。
1: 走。
0: 哎，你干啥呀你？哎呀，我不去。
1: 闲着也是闲着，走。
0: 我真不去。
1: 你干啥？你放开。得，忙你的，啊。
2: 夜空，
3: 现在打电话取暖键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

0: 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天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不要钱，真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6: 确实很冷啊。
5: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6: 对，
5: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6: 没错，
5: 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3: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5: 对，
3: 显得格外的冷。
5: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3: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

0: 给他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一二三，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0: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0: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来，我们看。
1: 哇，各位看到没有，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0: 温度27度。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0: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0: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 秒速热，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3: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4: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6: 反正是不要钱，这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啊、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3: 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几 出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

0: 塑器。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进来。
1: 朱总，怎么搞的？弟妹昨天刚到，怎么就闹别扭啊？
2: 没有的事儿。
1: 真没什么？那怎么会睡沙发呢？
2: 咱们这真是没有秘密。
1: 我不希望你因为家里的事儿影响你的工作，把它处理好。
2: 不会的，
3: 这是人事档案材料，对你查内鬼有帮助。

0: 咋没事啊？
1: 如果我是敌人，你已经死了。
0: 你要是敌人，我早把你解决了。
2: 你看上去很无聊啊。
0: 在这种鬼地方憋都快把我憋死了，再待几天我就憋出病了。
1: 给你找点事儿。
0: 刷盘子啊？
1: 吵架。
0: 吵架？
1: 吵架。
0: 为啥？
1: 我们分床住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得给他们个说法啊。所以吵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可以砸东西。
0: 行，那我不客气了。
3: 你敢砸东西啊？还学会摔东西了？
0: 我就敢，姓小子，我一来沈阳你就看我不顺眼，我今天我给你全砸了。
3: 还砸？
0: 我就砸，我就砸，怎么着啊？你还想打我不成吗？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了，这个破地方，烂地方，鬼地方。
3: 就完了啊！
0: 累死你！
3: 好，自己玩去。一会儿帮我办件事。
4: 可以啊。
5: 陪着乔太太出去买点东西。
4: 陪他呀？有必要不啦？
5: 不知道啊。最近两口子闹得很凶。
4: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混在里面不太好吧？
5: 你看，你看，在我这儿哪来的小事儿？让你去就去嘛。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哟，

0: 难得看到你这么大方的嘛。
1: 平时好像我对你也不小气嘛。
0: 行了行了，不要摆噱头了，我去就是了啊。
2: 好，我走了。
0: 嗯嗯，小心点啊。嗯。乔太太，乔太太，徐太太，我到你家找你都没有看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啊。
3: 找我有事儿吗？
0: 你看你到沈阳来了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憋在家里要憋坏的，跟我一起出去逛逛街吧。
3: 逛街？
0: 对呀，难道整天在家里跟男人怄气才开心啊？
3: 我不太喜欢逛街。
0: 哎呀，哪有女人不喜欢逛街的呀。哎，是不是没跟乔先生说怕他生气啊？
3: 那倒不是。
0: 你还别说，乔先生平时看着蛮斯文的，发起脾气来老厉害的哦。昨天晚上你们俩吵的那动静啊，满家属院楼都听见了，吓死人了。跟我出去逛逛街散散心吧，心情畅快了你们俩也就好了。走吧走吧。哎哎，走。好，
4: 徐太太，乔太太，
0: 林小姐，在这儿碰到你啊，可真够巧的。
4: 你们逛街啊？
0: 对呀，乔太太刚来嘛，我陪她出来转转。
4: 您想的可真是周到。
0: 哪里呀？是你们处座想的周到。今天一大早啊，就催着我出来陪乔太太逛街。
4: 那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三个人就一起逛一会儿。要是走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坐，我来请客。
0: 好的呀。那让林小姐破费了。
4: 怎么会呢？应该的。
0: 我的妈呀，看这些黄包车，一点规矩都没有，乱冲乱撞的。这沈阳啊，可是比不了上海，土得不得了，也只有这条中街有点光头。
4: 想必乔太太在徐州也是经常逛街吧。
0: 哎，乔太太，林小姐跟你说话呢。
3: 说啥？
4: 看来 Miss 的乔没有陪在身边，乔太太连逛街的情绪都没有了。
3: 不是，
0: 乔太太呀，我看你呀，还真是有点奇怪哦。一般的女人呀，看到橱窗这些东西，眼睛都会放光，老兴奋的。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好像还有点烦啊，是吗？
3: 没有。
0: 我跟你说呀，看到咱们喜欢的东西啊，就赶快买下来。哎呀，现在这些男人们连影子都见不着，我们女人一定要自己会疼爱自己才行。现在外头乱，男人们会越来越忙的。你看我们家老徐，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没来由一声声出冷汗。乔太太，您家老乔怎么样？睡觉睡得踏实吗？
3: 挺踏实的。
0: 在床上折腾的凶不凶呀？
3: 啥？
0: 哎呀，我们女人家说点私房话，你不要害羞嘛。常言道，久别胜新婚。不过呀，女人家要学着吊着点男人，十次里面总要有两三次不答应才行，让他吃不饱，晓得吧？哟，乔太太，你怎么脸都红了？
4: 徐太太，乔太太，要不我们进里边坐坐吧。
0: 好了，你们两口的事情我也不问了。你可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啊，结了婚还那么害羞，不知道的人啊还以为你是没有出嫁的大姑娘呢。哎，我们待会逛完街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吧。
3: 这恐怕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呀？我们家老徐啊，已经跟乔先生说好了，乔先生晚上也会去的。老徐还要亲自下厨，给你们做最拿手的三杯鸡呢。
3: 那好吧，
0: 走。

0: 都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还没听说吗？
1: 这么快满城风雨了？
0: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查内奸的事情啊，保密局真是没有秘密。
0: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
1: 你那么在乎别人说什么？
0: 我以前是不在乎，本来也没什么，只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你太太来了。
1: 那又怎么样？
0: 其实真正在乎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已经几天没有跟我说话了。
1: 是这样的，
2: 处座布置我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谨慎一点才行。
0: 撒谎！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提过你太太。我问个问题，你跟你太太感情好吗？前两天为什么要打架？
1: 我们停止这个无聊的话题吧。
0: 女人在乎的本来就是这些话题。
1: 那是不是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们才吵架，你就会高兴一点？
0: 你们俩吵架，我有什么好开心的？如果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是真的，我无所谓。问题现在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要白白的背黑锅，你又不给解释，你不觉得很荒谬吗？还是无动于衷吧。
1: 是我不好，我不好，我应该给你个解释，而不是等你过来质问我。你没有结过婚呢，你不会体会婚姻的尴尬的。
0: 尴尬？尴尬为什么要结婚？别人逼你的吗？
3: 来，大家都入席，过来，过来。
4: 哎，入席。
5: 我想跟我阿姨一起坐。
6: 小天，
0: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来，
0: 请坐，请坐。阿姨陪你坐啊。乔太太呀，你不晓得哦。从上次你给他打完针之后呀，小天就老是跟我提起你，他老是叫我请你到家里来玩。今天呀，他可是要缠到你不放了，是吗？
7: 天桥啊，我说过一定会请你太太吃饭，我没有食言吧？
1: 处座请我们夫妻两个吃饭，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7: 行了，多余的话不用说了，乔太太。尝尝我的三杯鸡。
8: 三杯鸡？为什么叫三杯鸡啊？
7: 天朝。
1: 三杯鸡在做的时候需要一杯米酒、一杯酱油，还有一杯麻油。
8: 哦，就这个三杯鸡。
1: 处座的三杯鸡在我们机关那是鼎鼎有名的，你很有口福。
8: 嗯。
7: 好吃吗？
8: 嗯，好吃。
7: 嗯，来，那就多吃点。儿子也吃一块儿。来，
1: 吃。嗯。
8: 我再去盛一碗。
9: 哎，乔太太，你坐，你坐。张妈，再盛一碗米饭来。
8: 是啊。
9: 看起来乔太太今天真的是逛街逛累了，胃口老好的。
7: 天朝啊，你还别看他，记得第一次你在我这儿

吃几碗？哎呀，这说到吃啊，其实我觉得徐州也应该有不少的好吃的

0: 你在这教会医院工作一定很辛苦啊。这是都几点钟下班啊？
1: 教会规定十点，不过现在不是世道乱吗？伤病也多，所以啊经常加班。
0: 哦，是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病了，太太就把我送到教会医院了，就是因为晚了嘛，是不是？
2: 好像是的。
3: 阿姨，我想跟你捉弄藏。
0: 哎，
2: 小天啊，你没看见爸爸在跟阿姨说话吗？
3: 爸爸，不要跟阿姨说话吗？我要跟阿姨玩。
0: 哎呀，行了行了，难得孩子这么喜欢这个乔太太。乔太太，如果不麻烦的话，
4: 不麻烦。
1: 不麻烦不麻烦，反正我也吃完了。走，小天带你玩去。
3: 喂，
1: 小天别太调皮了啊。

0: 你这啥意思啊？家里时不时的就有人来，我不能总睡在书房里，早晚要出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睡在一起。
1: 睡一起？咱俩咋能睡一张床上啊？
0: 这是工作，我也没办法，你早该有这个思想准备。

0: 徐太太都说了些什么？没说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闲话，我应付过去了。徐太太都说了些什么？你都是怎么回答的？好好想想，全都告诉我。
1: 沈阳多长时间了？两年三个月。两年三个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呢，沈阳城就变得岌岌可危。说起来都有点伤感。事查怎么样了？我把所有以职员为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内奸，
0: 远东公司呢？远东公司是我这次密查的重点，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必要的话就扩大侦查范围。
1: 是。
0: 啊，对了，现在跟太太的关系怎么样？挺好的。嗯，我太太倒是挺喜欢的，说她天真呢。 天真的像小姑娘，哼，行了，没事让他到家里去玩，我儿子也挺喜欢的。

0: 见谁呢了？
1: 啊，
0: 都说什么了？
1: 没说啥，就是些你们间的闲话。
0: 什么闲话？
1: 咋了？
0: 你再好好想想，除了闲聊，他还问你什么了？
1: 没问啥。
0: 站住！王小芳，你必须要如实的向我汇报。我再重申一遍，这是纪律。
1: 他就说一些夫妻间的事儿。
0: 你怎么回答的？
1: 你让我怎么回答啊？我把话岔开了。
0: 为什么不汇报？
1: 向你汇报？我咋跟你说？
0: 小凤啊，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工作，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你和沈丽丹的谈话已经引起了徐云初的怀疑，以后凡事都要及时的向我汇报，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从今天开始，我教你最基本的谍报技术。
1: 就你这工作还用技术啊？不又装装样子打扮打扮吗？我以前当敌人的据点的时候早用过这招了。
0: 这跟你在山上打游击完全是两回事儿。观察力，这是一个谍报人员最基本的素质。
1: 观察力我根本就不用学，侦察地形，摸清敌人的火力配置，人员组成，这是我最在行的，我都可以教你。
0: 以后教吧。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如实的回答我。你
1: 墨迹啥啊？问吧。
0: 你是处女吗？
1: 啥？乔天成，太过分了！
0: 我不问了。
1: 你怎么过了？
0: 你已经回答了。等等。麻烦你帮我在抽屉里拿一瓶药，
1: 自己拿。
0: 这是工作。
1: 你别什么都给我往工作上扯。

0: 抽屉里都有什么？
1: 药瓶。
2: 还有什么？
0: 别动。
1: 还有书。
0: 几本？
1: 哎呀，这么短时间你让人怎么记得住啊？
0: 我告诉你，一个手电筒，一把剪子，一把榔头，一把扇子，一个饼干盒，书三本，药瓶两个，一大一小，一个香水瓶，一个雪花膏瓶，还有一把剪子，两把叉子，对吗？
1: 嗯。教我吧。
0: 请坐。
3: 周总，所有撒出去的线都在正常运作，只是这几天没有任何动静，好像所有的供档都突然间消失了一样。
4: 这就说明共党在酝酿一次大的行动。
3: 处座，有什么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
4: 另外，大院里来了很多新的家属，也得特殊关照一下。
3: 是。处座，新来的家眷里我发现有一个人很奇怪。乔太太。
4: 为什么呀？
3: 监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5: 他约乔太太去做礼拜，乔太太却不去，
6: 这不奇怪。我打听过，原来他就不

0: 是基督徒，为了进基督医院，所以撒了谎。
1: 他跟我太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仍然觉得他很奇怪。
0: 不光是乔太太，对其他的家眷也得关照一下。
1: 是。
0: 还有事吗？怎么了，
2: 周总？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说吧。
1: 现在单位里都知道乔科长在查内奸，搞得局里面是人心惶惶。要是再这么查下去，恐怕会出乱子。
0: 如果真有内奸，他心慌了，就有可能暴露。
1: 是，属下多虑了。
0: 下去吧。
3: 这啥？
4: 沈阳市的电话号码，一共3000多个，一定要熟读强记。提到号码就应该知道他的单位、个人以及地址。
3: 3000多，我恐怕背不下来。
4: 你能？给你一周时间。
3: 一周？

0: Mr. 乔，正好要找你太太呢，不过跟你说也一样。
1: 什么事儿？
0: 徐太太明天要去我们家打牌，约了乔太太好几次，可都被你回绝了。你不会看她看得这么严吧？
1: 不是我看她，她根本就不会打牌。再说她性子很躁，坐不住。
0: 牌有什么会打不会打的？不就去凑个数吗？大家图个热闹。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
1: 没问题，几点？
0: 明天十点。
1: 好，一定准时。
0: 就这么说定了。
2: 李志同志，最近工作咋样？一定更加要求进步了吧？你在战场上一定要为党、为新中国多做贡献。我老怀念和你在一起战斗的日子了。现在的工作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在这里都快憋屈死了。我知道，不管在哪儿，都要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是，
3: 林香，同志，我有一个请求。
2: 啥请求？
4: 夜空。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顿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

0: 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闽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你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

0: 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仅限前2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重，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的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

0: 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仅限前2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4: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5: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6: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3: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4: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5: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6: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迎香同志，咱们确立恋爱关系已经一年多了，咱能不能把称呼上的那同志两个字给去掉啊？这一说话就同志同志的，显得咱太正式了。
1: 当然要正式了，咋的？你想不正式啊？
0: 不，我不是这意思，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1: 李志同志，咱俩虽然是恋爱关系，但说到底还是革命同志，称呼上不加同志，我叫不出口。
0: 好，迎香同志，就听你的，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好了吧？啊，就听你的。

0: 自打到了军分区，我就老想起以前咱们一起在游击队的日子。
1: 是啊，那个时候多好啊。一晃分开这么久，几个月都落不着见面。

0: 出什么事了？
1: 啊，没啥事啊。
0: 那你把门反锁干什么？
1: 不小心锁的吧。
0: 这么长时间？
1: 我身体不舒服，在茅房，我回房了。

0: 啥事儿啊？
1: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对工作不熟悉，这我理解，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也应该进入状态，为什么不执行保密原则？
0: 我咋不执行了？乔天朝同志，我对这份工作是我是不熟悉，是没有经验，可是我在努力的去学习提高，我在努力的适应这份工作。如果我犯错误你可以批评我，可是 你无中生有就是不行，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不能随便对我发脾气，不能随便给我乱扣帽子啊。
1: 李志是谁？
0: 不知道。
1: 嘴很硬，这是什么？你来这是严格保密的，不能写任何私人信件，不知道吗？
0: 我又没打算寄出去，我写给自己看看不行啊？整天让我陪那些官太太闲聊逛街，我心里堵得慌。
1: 任何泄露真实身份的文字都不能留下，一旦落入敌人手里，那就将彻底暴露，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我们在敌后工作，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是致命的，我这么要求你错了吗？
0: 我错了，我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
1: 等你任务完成以后，我相信你会见到李志的。
0: 没事了吧？没事，我要睡了。
1: 有事儿，你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
0: 啥任务？
1: 学会打麻将。
0: 打麻将？改天再说吧。
1: 不行，沈琳娜已经约了你很多次，都被我拒绝了。如果明天再拒绝，你就会引起怀疑。
0: 打麻将，我这一晚上我也学不会啊。
1: 今天晚上不学会，不许睡觉。
0: 打麻将算啥任务啊？
1: 你明天的任务是把他的钱都输光，全部。起来了。
2: 南风，手气还不错呢，今天。
3: 哎呀，你们都不错呀，就我倒了大霉了劲儿。
2: 哪里呀、
3: 啊？南风，
4: 四条。
3: 哎，糊了，又糊了。
2: 手气可真好啊！
3: 插着插着，
2: 插牌，
3: 看看，来插牌吧。
4: 没问题，会一色，给钱吧。
2: 太多了，
4: 来给，
2: 嗯，收好啊、哦，嗯。
3: 哎呀，乔太太呀，跟您打牌还挺有意思的哈。你看别人打牌啊，都有说有笑的，乐乐呵呵。

0: 可倒好，光顾着挣钱了，一声不吭的，还说不会玩儿。您这是不会玩儿吗？
1: 哎呀，乔太太今天手气好。哎，尚太太，你这发卡好漂亮啊，在哪里买的呀？
0: 这个
1: 啊，
0: 老尚给我买的，还行哈。
1: 是吗？
2: 不值钱。
0: 哎呀，我要是能赢那么多钱啊，我早买好的去了。盛装吧。
1: 呀，十八，
0: 接着赢啊！哎呦，愁死人喽！你都打一张啊你？
2: 嗯，北风，
3: 两万，
0: 大白脸儿，
3: 哎，
0: 糊了，又糊了，
3: 这么快呀？
0: 我打错了，
3: 哎，给把牌放下，
0: 没放，
3: 你别耍赖，你
0: 打错，打错了，快快快快，
3: 拿水，
0: 打错了，放下，
3: 来来来，
0: 听见没？
3: 嫂子嫂子，
0: 你给我放下，把牌拿出来，
3: 哎哎哎，嫂子嫂子嫂子，别伤和气，别伤和气了，
0: 就不给，就
2: 给白白，
0: 气死你气死你，就不给，哟，我就
2: 不
0: 给，就不给，就给，
2: 给白白，
0: 气死你气死你，糊了，
4: 哎呀呀呀，尚太尚太太，你这就不对了，本来就是你不好。
3: 要不这牌就算是你赢了，尚太太这份我来出。
0: 我用你？
3: 凭啥你出啊？本来就是我赢了，他耍赖就是不行。
0: 拿钱！谁耍赖了？我打错了。
3: 拿钱！
0: 不敢
3: 给钱
0: 就不敢，
3: 给不给？乔太太，你这么闹，将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我今天谁的面子都不给了。哟，烦了你了。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给两标脸，
3: 谁给两标脸了？
0: 你再说句你是的，你再说一句你给我试试。就你一个，再滚，再换人，换人，换人！哎，滚！救人撒泼了，有人撒泼了。你说谁不会打牌啊？说我赖，谁赖了？我告诉你，谁赖谁是丫头养的。
3: 我赖谁呢？
0: 啊！我骂你了，我就骂你了，我就骂你怎么着？哟，你嗓门还不小了。我告诉你，你呀，你就是二郎神家里看门护院的，你不是真神。你要是真有本事，你把那天摇下来一块给我瞧。
3: 你给我试试。
0: 哪有本事？
3: 你再骂就试试。
0: 哟哟哟哟哟，还骂一句够吗？我骂你八句。当着那么多人面，你还敢打我啊？
3: 你看我敢不敢打你？
1: 别闹了，别闹了！
0: 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哎
1: 呀，好好的怎么弄成这样呀？哼！
5: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让你输掉所有的钱，谁让你赢钱了？
6: 我忘了。
5: 你必须要向尚太太道歉，必须。
6: 我凭啥向他道歉？他耍赖是他不对，我没错。
5: 你小点声，我这不是跟你商量，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也许你都对，但最后的结果，你就是错的。谁对谁错，我不评价，我只是想告诉你，是非对错在这里不那么简单，它是另外一个标准的。哦，其实你也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比如昨天你就没有说梦话，对吗？
6: 我昨晚压根就没睡。
1: 迎初啊，喝点茶哦，小心烫哦。
7: 嗯，怎么样，今天手气好吗？
1: 哎呀，不要讲了，好不容易凑齐了牌搭子，全给那个尚太太搅头了。
7: 这怎么可能啊？他张罗牌局，然后再搅牌局。
1: 可是那个乔太太还真就不开心了，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一个。

0: 不好好听，一个不好好讲，闹到最后呀，把牌桌都给推翻掉了。
1: 谁那么大的火气啊？把牌桌都能掀了？哎
0: 呀，乔太太呀！
1: 乔太太会掀牌桌？
0: 对呀，你看不出来耶？那个乔太太呀，跟男人一样，力气大得不得了。我跟马太太两个人拉她都拉不住。哎呦，我这个现在手还酸得不得了嘞！我跟你讲话嘞，听到没有呀？
1: 尚品吗？是我，交代你件事儿，马上办。
2: 哎呦，上手来，进来。天朝老弟，敢问一声，弟妹在家否？
3: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来，赶紧坐，坐。哦，我给你倒杯水。
2: 哎，不不不，我呀，这是负荆请罪来的。哎，我那个败家娘们儿啊，这人算是给我丢大发。这打牌嘛，不说不笑不热闹，那就得有输有赢，输不起别玩啊。哎，让大家见笑了。
3: 尚兄啊，这事儿我也知道了。贱内就这么个臭脾气，气量又窄，昨天晚上回来就要收拾一顿。
2: 你这。
3: 我现在担心嫂子怎么样？
2: 她呀，
3: 啊，
2: 别提了。刚才我要拉着她一块儿过来给弟妹道个歉，可这个娘们死活就是不肯出门。临来的时候让我暴揍了一顿。
3: 你看，你看，要我说这事儿啊，老娘们的事儿咱就别掺和了。
2: 哎，兄弟，这是一点小意思，一会儿啊，替我转交给弟妹。
3: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2: 不不不，一定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我。还有，明天我做东，请弟妹务必赏光，给我个薄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不用当个事儿。这丢人是丢到家了，你
2: 天朝，这是干什么呢？弟妹啊，让你受委屈了，我替那个娘们儿向你赔罪了。
4: 尚先生，你千万别这么说，该赔礼的是我，是我不好，不该得罪嫂子。哎
2: 呀，弟妹呀，你要这么说，我就更无地自容了。弟妹，这是一瓶正宗的法国香水，昨天刚到货，还请弟妹笑纳。
4: 啊，那行，尚先生的礼我收下了，不过明天得由我和天朝做东，请尚先生和太太。天朝，你说行吗？
3: 那当然好了。
2: 好，
4: 尚先生您坐，我给您泡茶去。
3: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0: 男的四十岁左右，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领带，然后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戒指，说明他结过婚，光头。女的穿着墨绿色的旗袍，看上去30岁左右，手上没戴戒指，说明她没结过婚。嗯，他们俩不是夫妻，而且鬼鬼祟祟的，好像怕被别人发现。
1: 应该是想发展关系。观察得
2: 很仔细，你的进步很大。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像你这样的老地宫，要是暴露了身份，被别人堵了门，你怎么办？
3: 老地宫绝不允许犯这样的错误。
4: 哎呀，老妹妹，让你久等了，来，你走，快坐，快坐呀，姐姐。
2: 你能来啊，就是给妹妹面子。嗨，
4: 你说这前2天吧，
5: 我说这没有过夜的成分，
4: 让妹妹笑话了哈，
2: 都是我不好。嗨，
4: 我告诉你，咱俩这话说开了就完了。
2: 是是是，
4: 你弄这个，你多不合适啊，多破费，破费什么呀？姐姐说啥呢？姐姐是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那次啊，都是妹妹不好。
2: 妹妹你人真好。
4: 我要是再犯浑啊，那我就是不知好歹了。我不知好歹，<笑>
2: 妹妹，我告诉你，其实我也知道，妹妹你那一天你根本就不是冲我。
4: 偷赖林静那小狐狸精，我告诉你，有她在，咱这牌就打不了。别说妹妹你了，我都别扭。
2: 是是是，就那狐狸精，她想压我一头，那我能服气吗？
4: 妹妹，你放心啊，从今天开始，姐姐跟你一头的，她要是再敢欺负你呀。
2: 把他身上那刺全给他扒了，看在这小蜜蜂的上哪惹人去？哎哎，
6: 别瞎扯了，还嫌不够乱？
2: 忙你的吧，有你嘛事儿？头一孩子，哎呀，哎，妹妹喝茶喝茶。
6: 哎，
2: 我来，姐姐，
4: 我来，我来。
6: 哎呀，
2: 我来。
6: 姐姐啊，
2: 以后打牌可还得叫上妹妹啊。
6: 瞧你说的，这没你能凑成局儿吗？肯定喊你啊。这话算说对了。
7: 以后打麻将啊，这钱一定要带足了。咱们弟妹这手可冲啊！<笑>
8: 行了，你们俩别聊了，快过来吃吧。
7: 哎，好，走走走，上灶看看。林小姐，那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事儿。
8: 真是不好意思，不就打个麻将吗？玩来着，是你太在意了。小芳，林小姐，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住了。其实我倒没什么，只是乔太太你的脾气的确不太好。
7: 我还真没看出来
8: 你是个在医院工作的护士，按你这种脾气，病人可都不敢去了。我这个脾气啊，也得看对啥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老话说，七贤夫祸少，你这脾气要是不改，乔先生该惹祸了。
7: 他惹什么祸？
8: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啥意思？我惹什么祸了吗？
7: 你说
8: 我啥意思？你给我说清楚！我惹什么祸了？你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跟你没完！你给我回来！回来你！

0: 冷静点！放开我！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啊？你打了我，你害让我冷静！
1: 不是我打你，是乔天朝打的你。
0: 不是你打的，是谁打的？我是你老婆，你抱着那个狐狸精，你打我，是嫁给你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你还打老婆？
1: 你终于把我当你丈夫了。我不想这么做，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我不管你怎么想，你要配合我的工作，你没有做到，这是你的任务，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您吩咐的事儿，我能不办好吗？不过据我看，乔太太没什么问题。
0: 说说理由。
1: 别的我不敢说，但我可以保证，老乔绝没主动跟林静吊个棒子。至于他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这

0: 吗？楚总，您是知道的，这小心眼儿啊多得很，这种事情根本瞒不过他们。恐怕乔太太就是因为这事儿心里想不开，才跟老乔闹得别扭。至于其他，真的没什么。
1: 这是你自己猜测的吧？
0: 楚总，我这可是合理猜测。
1: 往往最合理的猜测，也是最不可靠的。
0: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儿。
1: 记住了，任何时候都不要给别人打保票，这是行规。
2: 小凤啊，小凤，有任务给你。那算了。
3: 什么任务啊？
2: 很重要的任务，去传递一封很重要的情报。
3: 啥情报？
2: 永远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该你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下午2点钟，南城公园，有人会给你接头。不要看。
3: 那人长什么样子啊？多大年纪？男的女的？
2: 这都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戴一顶鸭舌帽，

0: 别看了，要是真有人跟着你，你再看我们也跑不了了。
1: 我再看会儿，要不心里不踏实。
0: 你要记住，永远不要带着敌人往家跑。
1: 那我不往家跑，我往哪儿跑啊？
0: 往哪儿跑都行，哪怕就是跑到你日思夜想的游击队，也不要跑到家里等死。

0: 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

0: 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身

0: 空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眼影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4: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5: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6: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7: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没。

0: 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2: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

0: 坐下。这可是我拼了命才保住的。当你确定暴露以后，第一时间就销毁手中的情报，一定不能让情报落入到敌人手里。现在不是安全了吗？安全了吗？安全了，你慌什么？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就是怕万一。你最近都学什么了？你最近都怎么学的？我再三跟你说，一个特工嘴里绝不能出现两个字“万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不能确定，就做最坏的打算，绝不能心存侥幸，是不是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对。我刚才是太紧张了，脑子一下转不过来。
1: 把你以前跟我说的全都忘了。你的表现我很失望。可我也没想到，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碰上敌特了。
0: 你这种表现不盯上你盯上谁？乔天
1: 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我刚才在公园遇上多少敌特吗？
0: 你到公园干什么去了？
1: 不是你让我去送情报吗？
0: 你就差在脑门上写上我来送情报。你看看你。
1: 东张西望，心神不宁，连瞎子都能看出你心里很虚。你跑什么？嗯，你跑什么？我当然要跑了，特务都追上来了，我不跑能行吗？你怎么就断定人家是特务？我看着像。
0: 怎么像啊？哪儿像？
1: 反正他看着就是像。
0: 王小凤啊，我反复的强调，我们的工作不是游戏，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了，就要毫不犹豫的去执行。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能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你想想，也许那个人就是一个色鬼，你随便敷衍他几句也就过去了。你倒好。
1: 慌里慌张，掉头就跑，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有问题吗？照你这么说，我就没有做对的地方。
0: 很遗憾，没有。你放心，我下次肯定不会再犯这些错误。 等下次再说吧。哎。
1: 你咋啥都知道？那是我安排的，算是一次考试吧。考试？你考试不及格。原来都是你安排的，都是你在糊弄我。
0: 公园里那个人叫吴老红，记住他那张脸，以后你会经常跟他接头。 你要好好的总结一下自己，乔天
1: 朝，你等着瞧，我肯定会成为一个好地宫的。
2: 先生，问个道呗，沈阳火车站咋走啊？哎，
1: 你等等。

0: 咋样？像不像你们的金筒之花？
1: 你唱过戏？
0: 唱过啊，我还上台演出过。像不像？你干啥？哎，到底咋样？你给个话呗。
1: 我们需要的是地宫，不是一个戏子。
2: 哎，乔科长，马队长在里面，您稍等。
3: 哎，马队长，啊，哟，有事儿啊？抽个时间，咱们两家聚一聚。
4: 哟，恐怕不行，最近特别忙。
3: 那你得忙到什么时间啊？
4: 半个月吧。哦，也说不好，吃饭的事儿再说吧。
5: 哎，马队长，你就得给脸不要脸了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不就请你吃个饭吗？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啊，你还没当站长呢，当了站长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去？
4: 乔站长，我忍已经忍了很久了，你再调查我是吧？你能查出我什么？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天天查你。

0: 哥。
1: 进来。事情查怎么样？
2: 马天成，从最近的活动来看，他的嫌疑最大。
1: 说说具体情况。
2: 他最近很反常，也很活跃，我需要了解他这两个月的详细情况。
1: 马天成他另有任务，我看你这样吧，把重点放在情报处和技术处，天成重点不要放在他那儿。
2: 是。
1: 还有事吗？
2: 朱总。

0: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1: 时间已经很紧了。
0: 是。另外，我还需要知情者的详细名单。
1: 这么重要的情况，知情的人只有我和毛老板。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处座是从别人那听到了只有您和毛老板才了解的情况，所以断定奸夫计划泄露？
1: 分析得很对。
0: 那么恕我直言，
1: 说吧，
0: 您是在哪儿听谁都说了些什么？
1: 你想想看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和毛老板不可能是在电话里沟通，所以不存在窃听的问题。每一次情报的交换都是由信使单独完成的，怎么会泄露呢？
0: 那怎么就能断定问题出在我们这儿呢？也许在角总啊，那个信使每次来都住在角总大楼的后面。
1: 我说这个内鬼就在我们内部是有依据的，你去查就是了。

0: 上好的碧螺春，
1: 行，你就说什么事儿吧。哎，拿回去尝尝。
0: 这边说，哎，
1: 这不是你嫂子炒黄金亏了本儿，能不能借我点美金？你不可能赔。
0: 小声点儿，借给你没问题。其实我也想啊，自己拿的钱让你帮我炒。好啊，
1: 到时候赚了钱，我给你提一成立。
0: 我想想啊，两千我那儿两千五，大概三千多一点吧，够不够？
1: 三千，
0: 行，三千就三千，
1: 到时候不管是赔了赚了，我还你三千三。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什么呀？明天给你行不行？
1: 行，我没那么贪，挣点咖啡钱就行，够意思。而且钱放你那儿，我也放心。哎，你说老实话，马天成也在你那儿炒吧？他呀，
0: 他
1: 没有，他有钱，
0: 他怎么会有钱呢？哎，
1: 上头给他拨了一笔活动经费。
0: 凭什么单给他拨经费啊？这不是有条共党的地下交通线，让他负责监视。我
1: 看这次能钓到条大鱼。
0: 钓什么钓啊？到最后你看着吧，肯定是钱花光了，没结果。
1: 我看这回有准。哎，咱们的线人呢，已经打进了共党的外围组织了。
0: 哪儿啊？
2: 那我哪能知道啊？这个事儿是处所直接抓的，
0: 处所不可能直接抓，肯定有人负责。我主要担心什么呢？我担心这事儿让马天成来抓，这小子不够他坏事的呢。
2: 坏事就坏事，你还替他担心吗？喂，你好。啊，等等，张局。
1: 哎，好，我马上就到。
2: 明天给你啊，
1: 好。

哎，现在什么情况？可靠吗？好，好，我马上到。

0: 事情进展怎么样？
1: 很顺利，鱼雷就快上钩了。
0: 嗯，很好。
1: 这件事儿我可是提着脑袋在做，队长您不会亏待我的对吧？
0: 嗯，放心，这一点我看得比你还重，绝不会亏了你的。
1: 那谢谢队长。
0: 你好好干吧，记住，这件事情关系到你我二姐的前途，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 我明白。

0: 有人在跟踪我，是马天成的人吗？不确定。你这么查人家换了是谁，得给自己想想对策吧。马天成最近启用了一条新的关系，我不知道他行动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觉得我们处理谁的嫌疑最大？马天成？我不这样想，你这么做是白费功夫。 他一直惦着站长的位置，是不会跟共产党合作的。
1: 即使为了钱，也不会。
0: 他不爱钱，只爱权力。

0: 哎，咋样？我新学的徐州菜地不地道？乔殿朝同志，我可是听你的话学的徐州菜啊，地不地道？你倒是给个话呀！很好，很好，就是咸了点，下次注意。
1: 不行，好，不行。对了，我有件事想不明白。
0: 说说看。你觉得戏子跟特工有什么分别？有很大的区别。戏子演砸了，观众喝倒彩；特工演砸了，人头落地都是小事儿。我觉得都差不多。对啊，你。
1: 你不是一直在扮演乔天朝吗？我就是乔天朝，乔峰，演戏都是假的，我们不一样，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真的。
0: 见过赌徒吗？
2: 见过啊，经常有些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还要去赌。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因为在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只要他们不死，就有翻盘的机会。但我们不是赌徒啊。 我们是在进行了一场无声无息的革命斗争，我们为这个斗争可以付出我们的生命。如果失败了，我们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你说的真好，记住，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就是王小凤，你就是乔天朝的妻子，是一个护士，是徐州嘉里群慈善医院的护士，懂吗？懂了。
0: 电话号码背了吗？你随便考。36617。是白鹅开的瓦特里五金店的电话号码。
1: 不太熟啊，地址呢？
0: 地址也要背啊。

0: 这么有闲情逸致啊，画画呢？
1: 你怎么没回家？
0: 我一个人没人管没人陪的，反正无所谓，不像你啊，这么晚不回家嫂子不生气啊？
1: 好了，不说了，我请你吃饭。
0: 哟，这么好啊，去哪儿啊？
1: 宝发园。
2: 你怎么光吃饭不说话呢？我听说你请马天成吃饭陪他回绝了，干嘛要自取其辱呢？
3: 你以为我愿意请他吃饭？处座的意思。
2: 我说呢。
3: 马天成这家伙不就是梅勒斯班的吗？处处挤得我们绥远推进班的，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说我们什么是广东帮的，什么广东帮，我跟广东帮压根儿就没有联系。更可气的是，他说我是北平站马汉三的死党。马汉三你知道贪污被毙了，这不是恶心我吗？
0: 你该不会为了这个原因怀疑他吧？不像你。

0: 你的作风啊？
1: 我公私分明，我可不像他。
0: 他怎么了？
1: 算了算了，不谈了，吃饭了。
0: 说啊。
1: 还能有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些什么郎情妾意呀、啊、何不相逢未嫁时啊，无聊吧？
0: 那他说的是事实吗？
1: 不管是不是事实，集体的荣誉是不可侵犯的。因为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翻船的人不在少数吧？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关系也是蝇营狗苟的事了？
1: 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冲着你。你看看马天成最近很猖狂啊，连处座的面子都不给。
0: 他猖狂的不是冲着你，人家自己觉得要高升了，可以立大功了，说话做事难免会有些伤人。
1: 他不就是瞄上了副站长的位置吗？他要当官让他当去啊，别跟我来这一套啊。再说了，沈阳大学那条线儿他也还真当回事儿，以为抓几个闹事儿的穷学生就可以向上峰邀功请赏了，这不是小儿科吗？
0: 你怎么知道有沈阳大学这条线？
1: 很简单呀、啊、上边拨了经费，经费到哪儿了？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0: 你觉得为了几个穷学生，上峰会拨那么多经费吗？
1: 那为什么？
0: 鱼雷。
1: 鱼雷？什么鱼雷？
0: 你从北平来可能没听说过，鱼雷曾经是叱咤南满的风云人物，是共党在南满的情报头。
1: 你以为就凭马天成，这事儿能成？
0: 我们能不能不要提他了？
1: 我是不能忍受任何人损坏你的名誉。
0: 我有时候真希望你不要这么正人君子。你太太不称职。
1: 怎么了？
0: 外套是皱的。
1: 啊，太忙没有来得及熨。
0: 一个好妻子是不会让自己的先生穿着这么皱皱巴巴的衣服出门的。有一天我要找他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1: 你还是不要惹这个麻烦。
0: 我天生就不怕麻烦。

0: 来，过来。
1: 卖包了，卖包了。
0: 过来。
1: 先生，要不要过来？
0: 不用找了。
1: 谢谢先生。啊，卖包了，卖包了。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

0: 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

0: 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

0: 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

0: 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污渍。

吃饭吧。

0: 先别吃了，帮我投递一份情报。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别吃了，行吗？
1: 说吧，我被跟踪了。你被跟踪？
0: 坐下。哎，你被跟踪了，不说明你暴露了吗？我被跟踪了很正常，那并不能说明我暴露了。哎，
1: 那你知道是谁跟踪你吗？
0: 可能是马天成的人，也可能是徐云初的人。
1: 徐云初，他不是最信任你吗？
0: 在情报圈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完全信任，那并不正常。
1: 懂吗？好了，我们说情报的事情。把这份情报送到畅春楼，具体的要领我会告诉你。知道了。
0: 不要看。
1: 你藏哪儿啊？
0: 钱包呢？
1: 放这儿？
0: 对。
1: 放这儿能行吗？
0: 当然行。
1: 我觉得这还不如放在内衣里安全。
0: 你话。

0: 畅春楼知道在哪儿吧？知道。在畅春楼那个街角，有一根电线杆子。电线杆子的北面，墙上挂着一个邮箱。把邮箱拨开，墙上有一条缝，把情报放进去，然后把邮箱复位。注意，在电线杆子上，如果看到了分笔道，证明是安全的；如果没有这个分笔道，那是危险，马上离开，懂了吗？
1: 放心吧，你真的没事。
0: 我没事，快去吧，注意安全。
1: 放心。

0: 嫂子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走走。
0: 这么巧啊，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不如就现在吧。怎么，这点薄面嫂子都不给啊？
1: 那行，你说上哪儿？
0: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好的咖啡厅，走啊。看什么呢？上车吧。
2: 对不起，你先出去一下。周总，所有的位置全部安排妥当。
3: 拿过来看一下。
2: 是。

0: 这就是死信箱的位置。那你怎么能够肯定，这鱼雷能够亲自出面？
1: 朱总，这个死信箱我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我敢保证，今天来的即使不是鱼雷，也是和鱼雷有过接触的人，起码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关键人物。抓住他。
2: 牵出鱼雷不成问题。天成啊，干我们这一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轻易的下结论，还是应该多两套方案。
1: 周总放心，相信我，今天一定会抓住他。

0: 为什么启动紧急戒头暗号？
1: 蒋介石到沈阳来督战了，东北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弄到沈阳城防图，以配合我军的进攻计划。
0: 我明白，我会尽快的。
1: 您那边有什么消息？
0: 保密局现在已经知道了鱼雷在沈阳了。
1: 他们抓不到鱼雷的。
0: 可是他们已经渗透到了沈阳大学，估计可能会掌握一些线索。
1: 你了解到什么了？
0: 我正在查，具体的还不太清楚。马天成在负责这件事情，沈阳大学跟哪条线有关系？
1: 畅春龙，我们必须立即停用那个死信箱。
0: 王影香。
2: 怎么，嫂子，有什么急事要办吗？
1: 没有啊。
2: 我怎么觉得你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呢？
1: 有吗？
2: 是不是最近听到了一些传闻？
1: 传闻？什么传闻啊？

0: 其实，女人的不幸就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么知道的太早，要么就算传得满城风雨，最后知道了还是不愿意相信。我们太习惯把命运交付在男人的手里。
1: 林小姐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没什么意思，随便聊聊。对了，你跟乔科长是在北平认识的吗？
1: 不是啊。
0: 那你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1: 是啊。
0: 怪不得
1: 什么？
0: 怪不得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1: 林小姐，我和你并不熟，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去猜。至于传闻，就算是有我也不会相信的，我只相信我丈夫，所以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0: 我并没有打算向你解释什么。
1: 那就行。林小姐，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儿，下次再聊。
0: 哎，别着急走嘛，再聊一会儿。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吧。
1: 不用了。
0: 别这么客气嘛。
1: 我不是客气。行行行，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跟别人争过什么，我要的就一定能够得到，只有不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而且我习惯了靠自己去争取，所以我不会等着别人做决定。
2: 王敏局长，麻烦你回避一下。

0: 是我。
1: 虽然这些谣言很无聊，但是至少中间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我喜欢乔科长。
2: 大家都是体面人，你怎么能当我面说出这种话？
1: 为什么不能说？正因为大家都是体面人，这些话说清楚了比较好。
2: 太过分了。
1: 其实你并不爱他，这么不幸福的婚姻有什么可留恋的？你还不如早点脱手，对大家都好。

0: 怎么，你很喜欢勾引别人丈夫啊？
1: 我跟 Miss 条之间是清白的，我不喜欢偷偷摸摸。
0: 亏你还叫我一声嫂子，
1: 你站着这个位置大家都痛苦。
0: 无耻！
1: 哎，我话还没有说完，你转身就走，这样不太礼貌吧？
0: 滚开！

0: 给我！从来都没有人敢打我，你自找的。给我！
1: 你现在必须要向我道歉。
0: 你休想！
1: 你
0: 什么你啊？你不是有枪吗？把你枪掏出来毙了我！不照随了你的意吗？
1: 你小心点啊！
0: 别假惺惺的。师傅，走。师傅，去唱春楼，麻烦你快点。

0: 来，你们几个过来看一下。这个信箱是共党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报交换点，你们都仔细的给我盯紧了，出座在等着咱们的好消息。
1: 是。
0: 现在到各自的位置上。

0: 捂着头，怎么了？
1: 谁让你在这刷标语的？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你看我在这刷我们的，又没影响别人，你说这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我有公干，赶紧走。
0: 老总，你有公干，我也有公干。这上面让我们到这儿来刷来，我们要是不刷，这些弟兄们上哪要钱去啊？
2: 哎，
0: 哇，
3: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
0: 来来来，大姐先慢点，来，我们走啊。
4: 谁了？
0: 下来。

师傅，稳着点，我晕车。

0: 天朝，我没完成任务。
1: 我知道。
0: 你咋知道？
1: 有人跟踪你吗？
0: 没有。
1: 那情报呢？
0: 我吃了。
1: 很好。其实你刚一走，我就接到通知，畅春楼已经暴露了。
0: 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看见一堆人推推搡搡的。后来啊，我在他们当中看到吴老红了，我就知道肯定出问题了。
2: 辛苦一天了，早点休息。王小凤同志，你进步了。喝点茶。

0: 周总，是我工作疏忽，造成很大损失，请您处分。干我们这一行受点挫折是极其正常的，用不着垂头丧气的。
1: 周总，是我对工作推进不力，我一定加强工作力度。你暂时停一下。
0: 沈阳大学那条线儿，不要动它。你这样大张旗鼓的去做，那是打草惊蛇。周总，咱们中间有他们的人，这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非把他给揪出来不行。
1: 天成啊，干自己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不用操心。下去吧。
2: 是，乐群，
3: 你吓我一跳。我刚买到了鲁迅翻译的《铁流》，真的？嗯。哎，那你看完借我看吧。
2: 我已经看完了，这是给你的。
3: 拿你东西不好吧？
2: 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拿着吧。
3: 那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3: 回家呀？我送你吧。不用了，我一会儿去我姐姐那儿。
2: 哎，对了，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姐姐呀？好啊，我打算找个机会介绍你们认识。其实我还没见过真正的 CP
3: 呢。嘘，小声一点啊，这可是绝密的事情。

0: 我一定保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1: 姐，你怎么来了？
2: 畅春楼暴露了，大学里应该有敌人的眼线，我想你应该被盯上。
1: 我是严格按照纪律执行的呀。
2: 马上停止行动，今晚就别回学校了，到表姑家里暂时避一下。
1: 那
2: 天凉了，多穿点衣服，别老是不注意，让我担心。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2: 走吧。
1: 那我先走了。

0: 有什么话想说？今天你太太打了我。什么？
1: 他没有告诉你吗？没有啊。而且还是当众打的。
0: 不管什么原因，我代他向你道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1: 怎么不说话了呢？你太太打了我，你心里怎么想的？
0: 你现在很不冷静，我们改天再谈。我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在我和你太太之间，你到底怎么想？我要的是你做的选择。你再这样下去，我很痛苦。你必须要给我一个答案。
1: 我会给你个交代。赶紧回去吧。

0: 回来。干啥？哎，你干啥？
1: 去畅春楼的路上，你碰见林静了。
0: 是。
1: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我。
1: 你还打了他。
0: 他当时缠着我，我实在脱不开身，我没办法。
1: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我咋跟你说啊？
1: 坐下。
0: 他是敌人，你老跟他黏黏糊糊的，我咋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你跟我说了吗？
1: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向你汇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可能会酿成大错。
0: 就他那样，我打他还算轻的呢。
1: 去，把他杀了。

0: 你是一个革命的老同志了，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1: 我不管是你错还是他错，没有向我汇报就是你的错。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这儿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告诉我，一旦你有隐瞒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不想反复地强调这一点，你看看你袖口永远这么挽着，你以为在山上打游击吗？我希望你清楚一点，我们不能再出差错了，哪怕是一点点，那责任你付不起，我也付不起，懂吗？

0: 一句我错了就完了吗？
1: 那你还想咋的？
0: 你要深刻的检讨。还有，把你到这儿以后的一言一行都想一想，还有什么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没有向我汇报，全部想一想。
1: 全部？
0: 全部。
1: 全部我咋记得住啊？
0: 你能。

0: 最近沈阳大学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有。什么动向？昨天晚上我看见有人跟李乐群接触过，我怀疑应该是他们的上级。看见他长什么模样了吗？天太黑，没看清楚。不过我试图跟踪过他，但是我跟丢了。长本事了是吧？
1: 跟踪，你会跟踪？去，长春路那边不用盯了。

0: 我们回到大学，给我好好打探共党的消息，做你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用你管。是。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4: 又顺手，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0: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

0: 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0: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

0: 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魏成，
1: 先生有什么需要？
0: 麻烦你帮个忙。
1: 您说。
0: 去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就说这儿有共匪集会。
1: 电话，电话坏了。
0: 去隔壁打，隔壁没坏。
1: 还是先让您自己去吧，这功劳我就不跟您抢了。
0: 你同情他们？
1: 不，像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这种闲事儿最好不管。
0: 这是闲事吗？宣传局三令五申，见到共匪不报，按同罪处置。不用害怕，警察局离这不远，你去一下，还有赏钱。
1: 先生，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店里生意这么忙，走不开。
0: 我看你是故意不报啊。

先生，警察来了。

0: 先生，
1: 不用照了。
0: 先生慢走。这年月，法币只适合贴墙，您还是拿回去留着自己用吧。

0: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失手了，不会再有第三次了，侯刚。你跟你哥一样，胆子够大，心不够细，所以你哥死在了许云初手里，你落在我手里。
1: 你怎么知道我哥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知道的远不止于此。
1: 上次在凤山饭店，我应该把你杀了。
0: 侯刚，摆在你面前有三条路：一，死在这儿；二。
1: 死在保密局，不想死吧？第三条路怎么走？
0: 算你聪明。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帮助？
0: 对。
1: 你想让我帮你做事儿？
0: 不愿意吗？
1: 我没得选择。侯刚。哎呀！
0: 在凤天饭店，我一共打了两枪，一枪打在地上，一枪打在窗户上，不然你早死了。事情失败以后，你在外面逍遥了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以为是你藏得好，还是你的运气好？嗯。

0: 原来是这样，恩公在上，请受侯刚一拜。我侯刚这条命是人公你救的，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起来吧。
0: 为我做事，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1: 这可不是胡强的职责，
0: 恩公，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这么说让我突然觉得不放心，我觉得你可能不行啊。你放心，有了他，不行也得变得行啊。这话我爱听。我需要的就是你这种。
0: 恩公，我是为谁办事儿？
1: 这不该你问。你只要记住，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只为我一个人服务。
0: 懂了。
1: 去吧。
2: 你一向很准时，坐。别紧张啊，我这儿很安全。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现在也需要慎重一些。哎，战败的军人没有尊严，我现在走在路上都怕呀。
3: 你怕什么呀？怕有人认出我是个日本人。川口，一个人的尊严是要靠他的能力去维护的。我听说你还参加过一个什么十年复兴运动的组织？
2: 嗨，他们都是胡闹，一帮业余的家伙。

0: 想回日本吗？不，没有战争的地方不适合我的事。我现在为您工作就是我活着的理由。我知道你在满铁特高处那是个高材生，跟了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派上用场，不后悔。
1: 作为一个军人，处座是怎么考虑的？川口从来不想知
0: 道。走吧，川口，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派上一个大用场。哦，鱼雷回来。
2: 老乔，你要不当吗？
3: 好，谢谢啊。
4: 长官，长官，
1: 您好。
3: 您是？
1: 哦，我是设备科的川口健，新来的。
3: 乔天朝。
1: 哦，您好，您好，您好。
3: 日本人吧？
1: 啊。对外，我叫范守义。乔军，我是贵军手下败将，现在混口饭吃。哎，惭愧惭愧啊！
3: 同为党国效力，不分你我。
1: 乔长官，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3: 没印象。
1: 是我唐突了，不过我看乔兄有几分面熟啊。您是什么时候上的任呢？
3: 民国35年的春天。
1: 哦，难怪难怪了。你看看我这个脑子，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沈阳，调到抚顺去了。不过现在徐站长又把我调回来了，往后我们是同僚，请多多关照。
3: 别客气，抽空我请你吃饭。
1: 哦，乔长官太客气了。啊，对了，离开沈阳前，您也在北平？啊，不，您在何处公干？
3: 北平。
1: 北平？哎呀，帝都啊，大大的城市啊。我去过，去过。
3: 那有机会，我带着您故地重游。
1: 那真是不胜荣幸。乔长官，民国31年，您也在北平？
3: 当然。
1: 乔兄，当时您应该去过太原吧？
5: 那年我确实在太原，但是眼前这个日本人我没见过，他可能在哪儿见过我呢？
3: 川口，这好像不该你问吧？
1: 哦，对对对，我明白，
6: 是

0: 老爷，咱们这儿好像来个日本人是吧？
1: 哈，你说的是川口吧？
0: 你认识他呀？
1: 哈，这个家伙啊，以前呢是满铁特高科的，小日本子投降以后，他走投无路，要不是处座收留了他，早就尸横街头了。
0: 处座挺敢用人的。
1: 哎，谁让他还有用呢？听说呀，他最擅长的是调试侦察设备，这两年一直在长春站的设备科工作。
0: 那也没什么大用啊。
1: 你还不知道，他在满铁特高科的时候负责的可是侦捕共党地工的。
0: 哦，
1: 他跟鱼雷可是老对手了。我想这次处座把他调过来，恐怕就是为了这事儿。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川口是搞技术的。
1: 对呀，你想，一个搞技术的和马天成那个搞抓捕的搞在一块儿，能干什么？
0: 是啊，他们在一起能干什么呢？难道是鱼雷暴露了？

垃圾了，哎，倒垃圾了。

0: 今天我差点被共党的地工杀了。弟弟，我家附近，你住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马上换个地方。哦，虽然我差点丢了性命，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如果这件事跟您调我到本部有关，那就太好了。这说明我们在接近鱼雷。
1: 他们害怕了，我得提醒你啊，这个鱼雷啊，是一条非常狡猾的大鱼，一定要多加小心。4年前我差一点就抓住了它，当时有种很痛心、很遗憾的心情，就像一个少年失恋的感觉，夸张点说，简直是痛不欲生。
0: 我以为这下我就永远失去了他了，徐先生，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一定让我亲手抓住他。哎呀，
1: 的确是个好特工，我对你非常有信心。
0: 哦，对了，乔科长他本人负责什么事务？
1: 他怎么了？
0: 没事，随便问问。
1: 那我先告退了。

0: 没有回家。
1: 啊，有点公事。你怎么也没回家？
2: 也是公事。
1: 哎，小姐，
3: 内奸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4: 这你就别问了吧。
5: 天成，都是同事想真心的劝你两句，怕你不高兴，
1: 说出来听听。
5: 你这次行动取消了算了。
1: 为什么？
5: 畅春楼的行动你就失败了，这次如果再失败，不光你丢人，我们都跟着丢人。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破坏城市和潜伏计划，你老嚷嚷着抓鱼雷抓鱼雷，你能抓着吗？
1: 我当然能。这次行动的计划你知道多少？你怎么敢断言我一定会失败？啊，
5: 你负责的这些行动成功过几次？
1: 你还别激我，夏科长，你不会是想跟我抢头功吧？
5: 你这点功我还真看不上。
1: 沈阳站这个破地方，它就是这个样子，埋头苦干的永远比不上你们这些坐办公室只会耍嘴皮子的。
5: 这抓共产党那么难吗？
1: 咱们走着瞧。
6: 喘口很狡猾，眼看着他就跑掉了。
7: 你没有暴露你的身份吗？

0: 已经打草惊蛇了，现在想要再杀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那鱼雷的安全怎么办呢？
0: 鱼雷是很重要，可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你先回去吧，到时候等我的消息。

0: 们的老对手，代号鱼雷，
1: 最近出现在了沈阳。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他来沈阳干什么？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狐狸。天成有一个完整的抓捕计划，说说，让大家听听。
2: 处座，这
1: 群策群力呀、啊。

0: 你把手里的活放一放。
1: 干啥？
2: 我让你做的事情，你准备了吗？
1: 我咋准备啊？他跟我说，你根本就不爱乔天朝，为啥还老站着他？你说我咋说？
2: 那你想想啊，我是你先生，你该怎么说？你该怎么办？
1: 我要是手里有枪，非崩了他个女妖精不可。
2: 这个态度还不错，像我太太说的话，但是跟他话可不能这么说。
1: 那咋说啊？
2: 我可以教你啊。林静这个人非常聪明，也很敏感，随随便便糊弄过去好像不行。哦，你在那边有没有喜欢的人？
1: 你问这干啥？
2: 有还是没有？嗯，那就是有了。好，你要这么想，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要把你最喜欢的人抢走的。
1: 绝不可能。
2: 我打个比方，只是一个比方，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1: 能行吗？
2: 肯定行。当心火了。

0: 张明，
1: 我说你这黄金生意做怎么样了？干什么呀？
2: 嘘，小声点儿。哎呀，赚了，赚了一点儿。
1: 那不错。
3: 哎，你不是向我要钱的吗？
1: 我那么小气吗？
3: 啊，那就是有财路，说出来大家赚。
1: 财路吧，也不敢说，就是我手里有点东西，想运到关内。
3: 啊，明白了。哎，我说兄弟，以前这些事儿，你可是从来不沾边的。怎么，想通了？
1: 我听说你有蓝色 pass，
2: 听谁说的？这话可不能乱
1: 讲。有没有？
3: 有，你用啊，你用的话没问题。拿着，四几天。空白的，
1: 谢了。
3: 不过兄弟，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千万的多加小心，这万一要是落到共党手里，那可是通敌的罪过，要掉脑袋的。
1: 那不算了，别给你惹麻烦。
3: 拿着，我怕谁呀？哎，天长，我那有好茶，来一包。
2: 好嘞。
4: 来来来，最美味的桂花糖来，来又香又甜啊，来又香又脆，哎哎，好吃嘞，来桂花糖嘞，又香又甜。好了，我走就是了啊！好嘞，好嘞，好嘞，桂花糖嘞。
5: 你看啥呢？咋了？出事了？
1: 换衣服，咱俩出去一趟。
5: 有人跟踪我们。
1: 你进步很大呀。
5: 这还看不出来，这么长时间白训练了。
1: 沉住气，不要回头。不是想求签吗？到了，去吧，我随便走走。
5: 好，那我去求签了。

0: 师傅，师傅耳朵背，靠近点说。能自己剪吗？
1: 拿一张剪签文便可。

0: 自己剪了。
1: 这是乔太太吧？
2: 您好。
0: 你是？
2: 哦，我是督察处的，姓范，名守义，和乔长官是同事。怎么，您也到这儿来拜佛求签吗？
0: 是啊。
2: 哦，乔太太，求的什么签儿？给我看看。
0: 范先生，
2: 哎，
0: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2: 哎，乔太太，请你不要见怪啊！我这个人对佛家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哦，对了，乔太太，你还不知道吧？这古寺之内备有36道签文，只应释放香客。别看签文只有36道，却能说尽天下之事啊！乔太太抽的什么签儿，一定给我看看。放心放心，没有坏处的，我帮乔太太试解一下，绝不至于冒犯。乔太太，来给我看看。
3: 小凤啊，给范先生看看，怕什么？
2: 哦，乔长官，你也来了。
0: 看什么看呀？看了就不灵了。
3: 那人就这脾气，他很信这个，窗口君不要介意。
0: 真扫兴，我回去了。
2: 哦，乔太太别见怪，是川口唐突了。
3: 川口君，
2: 嗯，
3: 您慢慢逛着，我也回去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
0: 相见，等着喝，三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参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4: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5: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4: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5: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4: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5: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一百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

0: 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

0: 啊，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1: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2: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内德安前列腺炎就是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7: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

0: 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特别节目，国庆看龙江，为祖国骄傲看龙江工程。近日，国内最大单体产能乳鸡粉项目在大庆林甸开工，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的生鲜乳将从论杯卖跃升至论克卖。
1: 我手里这杯奶半个小时前刚从林甸的万头牧场挤出来，过去这些奶在当地被加工成牛奶、酸奶这样的液态奶，今天随着我身后这个项目的开工，同样一杯奶啊将进入精深加工环节，变成这样的乳粉、冷冻稀奶油、发酵黄油、高活性乳蛋白。奶还是那杯奶，形态变了，身价也成倍增长。
2: 过去啊，高端乳鸡料几乎全靠进口，依赖度呢一度超过90%，人家一涨价，整条产业链都跟着承压。如今，这座新建的工厂就要彻底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真正打破进口的依赖。
3: 高端乳鸡料对奶源品质要求极为严苛。林甸作为全国畜牧产业大县，地处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核心区，每天向全国发出1300多吨商品奶，产量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开工现场旁就是伊利在林甸打造的东北最大液态奶基地，但液态奶规模再大，原奶仍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从全省来看，液态奶占比高达92.7%，精深加工能力依然不足。这一次伊利在林甸再度加码，从液态奶全面转向精深加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涉及年产能乳粉4.8万吨、稀奶油3.6万吨，体量位居国内第一，国际领先。产品附加值相比原奶能提高20%到40%。
1: 在现场我发现，虽然今天项目啊才刚刚开工，但我脚下的进场道路早就平整硬化完毕，电力系统也已经提前接通。那我手中拿着的呢，正是林甸县为这个项目量身绘制的作战图。
4: 绿色代表企业应该提供的手续，黄色呢代表这个前置要件，蓝色呢代表各部门，32个流程，涉及到共计19个部门，细化到每个部门，细化到每一天。4月份意向签约，8月21号实现了6证连发，保证了今天这个项目呢能顺利开工建设。正常呢大概需要1年的时间。
3: 项目2028年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带动就业约1000人。更重要的是，这座工厂将化身炼主，像磁铁般吸附上下游牧场、物流、包装、冷链企业，扎根林甸，建植百亿级乳业全产业链。
5: 过去呢，我们卖的是一杯奶；未来呢，我们卖的是一克蛋白、一勺稀奶油。这不仅是产品形态的变化，更是发展方式的一种改变，就地加工、就地转化、就地增值。
0: 看过了龙江工程，我们再来看龙江科技。一枚小小的智能功率模块，却是很多日常家电的心脏。扎根大庆的慧芯半导体投产不到一年，已实现日产10000颗模块下线。
6: 早的时候有时候
3: 最近南方客户的催单让慧芯半导体运营主管严继浩压力倍增。清晨7:30全员到岗，生产线比往常提前1小时启动，生产任务即刻下达。
6: 每天来第一头长时间了，就跟领任务书似的。
7: 是，
6: 然后今天又来了10K 的订单。
3: 10K 意味着10000个高集成智能功率模块，它们将成为空调、洗衣机等变频家电的心脏，精准控制电流，驱动电机。从容应对订单的底气来自眼前这条全国首创的 AI 全自动智能生产线，仅需5-6名工人就能操控50多台无人智能设备协同作业。按当前进度，明天这批货便可如期交付。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台核心设备突然罢工，
8: 他停了之后前面做不了，客户的进度，然后还有各种成本，现在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3: 1个小时后设备恢复运转，但耽误的产量必须在下午抢回来。午饭时间大家只能在厂区匆匆扒几口外卖。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南方持续高温，全国空调市场异常火爆，下游客户对集成模块的需求激增，大家也是在这里一连熬了好几个通宵，
9: 就靠了两个凳子拼的，在这里休息一会，休息一个几个小时，又过去继续轮另外一个人过来休息。如果说这个订单我们延迟了，客户那边也会跟着停产。这条产线在南方那边来说都是自动化很高的产线了。
3: 凭借过硬的交付实力，慧芯半导体已成功进入小米、海尔、TCL 等知名企业供应链体系，每一件下线产品都要经历严苛检验。
7: 我们的良率是99.5%嘛，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0.5%的不良率挑出来，然后不能让一个不良品留在客户的手中。
3: 从广东北上落户黑龙江，慧芯只用了短短一年便实现黑龙江智能功率模块零的突破，高集成智能功率芯片及模块销量已跃居全国第一。负责人巴婷婷至今还记得当初投资选址时，南方同行发来的微信只有三个字，
1: 就是说你确定吗三个字，但当时我们都没有回复。这一年多的那个产线的稳定和生产，然后事实证明我们当初落户于黑龙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第二条产线已经排上日程，

由大美中国看龙江美景。这个十一假期，黑龙江的秋日景色已逐步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文旅景区抢抓秋日窗口期，推出全新打卡场景，高空俯瞰、田园漫步，多样玩法，让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

0: 日限定体验。
1: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咩咩农场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里。两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眼金黄，连小动物身边都多了秋日氛围。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草垛、枫叶、植被

0: 的放松布置的太用心了，在这里让我感觉到了秋天哈尔滨的第一抹秋色，很特别。
1: 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儿。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千万。
2: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3: 第一次在这么高地方看夕阳，就感觉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很浪漫很幸福。
1: 这个秋天，亚布力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橘、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4: 十一假期过半，与以往的单纯出游不同，现在各地演唱会的举办也搅动了旅游市场。今年以来，我省的演唱会市场热辣滚烫，从场馆里的荧光海到场馆外的烟火气，为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正成为消费新潮流。
5: 来看演唱会，顺便来哈尔滨到处逛一下，
6: 人气非常旺，可能要停留3到5天吧。
1: 秋日的冰城，演艺热潮涌动，短短半个月，四场重磅演唱会轮番上演，外地观众占比高达40%。火爆背后是龙江在抢 IP， 首演首发独家巡演，文旅部门抢着对接全国头部演艺经纪团队。
7: 这个巡演做了有60场了，目前的硬件能放的观众人数是全国第一，所以我们又跟场地定了明年新的演出会过来，对我们演出上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了。
1: 每逢大型演唱会举办，会展中心的周边商超、上百家餐饮场所都选择了延时营业，场馆内的沸腾人气延续到了场外的消费场景。
8: 提前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停留的时间会又更长一些。
1: 为了这个十一假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工作人员提前一个月设计演出场景。不同于会展中心，这里没有能承接演唱会的大型场馆，他们就自建舞台，利用户外打造演艺空间。
9: 我们也是抓住情绪经济这个点，打造年轻人更喜欢的活动。我们正在积极地对接一些国际级的演出资源，希望更高水准的演出活动能够落户园区。
1: 今年1至7月，全省举办超万人以上演出活动13场，同比增长62.5%，吸引观众24.8万人，同比增长35.39%。
4: 品中华文化，看龙江美食。这个国庆假期，秋韵正浓的黑龙江继夏季避暑优选之后，再度成为十一长假的旅游热门地。要问吃什么最能代表黑龙江的风味儿，那绝对少不了黑龙江必吃食谱上的当家花旦——冷水鱼。
1: 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船儿满江，鱼满仓。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丰富的渔业资源孕育了千年的渔猎文化，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龙江人。打开龙江的生态图谱，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牡丹江、大江大河纵横交错，星凯湖、镜泊湖、连环湖、湖泊湿地星罗棋布，水系发达，水质优良，水面宽阔，黑龙江当之无愧成为了冷水鱼的美丽家园。要问黑龙江的鱼有多少种呢？本地居民马上会回答你，我们有3花5螺18籽。黑龙江流域的3花5螺18籽72杂鱼是对当地冷水鱼的统称，其中3花5螺名称较固定，18籽72杂鱼则是约数。 作为我国重要的天然高寒冷水渔业种质资源库，在黑龙江辽阔的水域之中，不仅蕴藏着狮翅鲟、打氏鲟、大马哈鱼等20多种珍稀特有冷水性鱼类，还有黑龙江野鲤、方正银。

0: 蓟、翘嘴蚵等重要经济鱼类。深秋时节，早上6点多，镜泊湖面热闹起来，渔工们工作娴熟，拉网、分拣、装车一气呵成。一条条产自镜泊湖的胖头鱼、鲤鱼和花白鲢将发往全国各地。这里捕捞的胖头、鲤鱼和鲢鱼属于十八子中的一员。万顷碧波之下，火山岩与软沙构成的湖床，富含矿物质的水质，天然浮游生物的滋养，这一切都为镜泊湖的鱼赋予了极致细嫩的肉质。在当地，大家更喜欢一鱼两吃。以胖头鱼为例，鱼骨熬煮成奶白浓汤做底，鱼尾去骨去皮，剁成鱼泥，手打制成鱼丸，煎至微黄的鱼头入汤，沸腾时下入鱼丸，一勺鱼汤，一口鱼丸，吃的就是镜泊湖千年不变的天然本味儿。在中俄界湖、新凯湖，这里水域辽阔，生态原始，孕育的野生大白鱼是我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新凯湖大白鱼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便只是清蒸，品尝时也能感受到淡淡的蟹香，那是一种来自水质与环境的馈赠，是任何调味都无法复制的天然风味。除了蒸煮，沙生鱼也能尽显黑龙江鱼的天然美味。沙生鱼又叫拌菜生鱼，主要以黑龙江的特产鲟、黄、鲤、草根、白鱼、鲑鱼为原料。过去将新鲜活鱼放血后剔下鱼肉，切成细丝，拌上野生的姜葱和野辣椒，加上醋和盐就可食用。没有醋时，可把野樱桃捣成姜汁拌，味道鲜美。如今的做法更加精细，加入细粉丝、绿豆芽、黄瓜丝等，佐以些许调料，尝起来鲜嫩爽口，每一口都带着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赫哲人千年的渔猎技艺。近年来，铁锅炖越来越被来黑龙江旅游的食客所青睐。而说到炖鱼，最有名的莫过于德莫利。德莫利炖鱼的原产地是哈尔滨市方正县伊汉通乡德莫利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将当地新鲜打捞上岸的活鱼与本地豆腐、粉条炖在一起，大火烧开，小火慢炖，鱼肉鲜嫩不散，豆腐孔隙里灌满鱼汤，味道醇厚鲜美。一锅热气腾腾的德莫利炖鱼端上来，吃的不仅是鱼，更是江边人家的热情与实在。人们常说，在黑龙江，水有多深，鱼有多鲜，情就有多浓。江风吹拂，船桨摇荡，从乌苏里江的晨雾到鄂伦春人画皮船载满的星辰，这片黑色的大地上，丰收的图景不仅呈现在滚滚倒浪中，更写在活蹦乱跳的肥美鱼宴里。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天乐乎乎的九块九，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九块九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和他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秋染龙江，千里沃野涌动金色稻浪，黑土流金，大江大河鱼蟹满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0: 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生虾。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转眼国庆假期已经过半，尽管期间也有雨水身影，但总体来说呢，还是挺适合外出秋游的。预计直到假期结束，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也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或返程，但请注意留心部分地区仍有阵雨天气。像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鹤岗东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六号清晨，我省东部地区有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出行安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随后九号到十一号，大兴安岭北部有雨夹雪，其他大部地区有小雨。需要您留意的还有六号，我省中北部地区有六至七级的阵风。六号到七号，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出现明显下滑，降温幅度达六至八度，局地八度以上。届时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别着凉感冒。当前已进入全省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不得携带火种，严禁吸烟、野炊、焚烧垃圾等野外用火行为。人员车辆进入防火区，应当依法接受防火检查。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6到1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正常，风力不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奇晴，-4到16度。黑河多云转晴，3到18度。齐齐哈尔晴，5到18度。绥化晴，3到18度。大庆晴，5到17度。伊春晴，-2到18度。佳木斯阵雨转晴，3到18度。鹤岗多云转晴，1到18度。双鸭山多云转晴，5到18度。牡丹江多云转晴，3到15度。七台河小雨转晴，5到16度。鸡西小雨转多云，5到17度。绥芬河多云转晴，3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转晴，4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后天哈尔滨晴，6到17度。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热溶液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 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

0: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0: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方悟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发展壮大新材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今年以来，新材料在多个领域实现硬核突破；
1: 特别策划“最爱这面旗”，感受绥化学院听障生国旗护卫队对国旗无声的热爱。
0: 国庆假期，黑龙江的秋日山水吸引大批游客。
1: 特别报道：浙江有礼，走进宝清，看红小豆如何变成走俏市场的乡土好礼。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壮大新材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力争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农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亿元。
2: 截至上半年，黑龙江省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实现376亿元，同比增长11.5%，归上新材料企业超300户，初步形成一核三代多点格局。以哈尔滨为核心，鸡西鹤岗石墨、双鸭山先进钢铁、大庆化工新材料产业带为支撑，基本建成高纯石墨、高端金属、电子新材料三大产业集聚区。今年以来，龙江新材料在多个领域实现硬核突破。科友半导体打通12英寸碳化硅晶片大尺寸全链条核心技术，星图碳材料石墨烯散热膜满产，导热能力为同材2到4倍。

0: 景硕智能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投产，价格降至进口十分之一。龙江学子创业园建成超高纯铜铝产线，园区产值目标20亿元。从政策方面看，黑龙江出台新材料产业五年行动方案，支持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新材料、航空航天等六大重点领域研发投入补助上浮50%，累计最高1500万元，以真金白银和专班服务推动扩量提质。创新上，建成全国重点实验室4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40个，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产学研用上，推动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与企业深度融合，加速超高纯金属、碳化硅晶片、石墨烯散热膜等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提起陶瓷，很多人的印象是一碰就碎。在哈尔滨，一家新材料企业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把陶瓷锻造成高强度新材料，成为高端工业制造的硬核骨骼。
2: 这几天，哈尔滨瓷创新材迎来了好消息。董事长刘强带回来的检测报告显示，企业自主研发的亮聚探针顺利通过认证，
3: 公差尺寸完全达到这个要求。那这个产品其实通过肉眼是很难发现的 ，R0.05毫米，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探针大概是需要10000块钱左右的。通过我们的这种材料，就是来替代它的话，然后做完的话，成本大概也就它的原来1/3左右。
2: 这根探针比米粒儿还小，用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氮化硅陶瓷，硬度堪比金刚石。拿到认证，刘强没有停歇，立刻赶往生产车间。眼下团队正为国产大科学装置加急研制密封部件，产品需要耐受1000摄氏度高温，还要承受离子辐照等极端工况，受材料特性限制，加工难度极大，首批试制件出现破损。
3: 我不怕坏，我坏了之后我们一起能分析到原因。
2: 团队终于把陶瓷的韧性和强度磨了出来。过去陶瓷立线刀长期依赖进口，单把售价数千元，切削寿命仅几十分钟，如今企业自研产品使用寿命超1小时，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一半。
4: 我们的陶瓷立体刀它可以加工一些高温合金，目前国产是没有做到像进口这么稳定，我们的技术可以达到国外的一个领先水平啊。
2: 作为哈工大成果转化的科创企业，瓷创新材承接的多是攻克卡脖子的极难任务，优化工艺材
5: 硬度方面、耐高温方面，
3: 耐高温好，
5: 对对，都是行业顶尖。
2: 企业成立仅3年就实现产品批量生产，通过驻企审核人员正在对资料核查认证，这套全流程可控生产体系已经达到高端供应链准入标准。目前瓷创新材订单已经排至2028年，这款高性能工业陶瓷还将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3: 做细分领域跟对标全球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做差异化但是高端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把我们这种材料用在不同的领域，像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我们都会为它去服务。
6: 以热爱作答，向祖国抒怀，国庆佳节奋斗者们坚守岗位，以实干传递心声。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一同聆听他们的赤诚告白，感受北疆儿女昂扬向上的奋进力量。
1: 国庆期间，87岁的乐琴大师冯绍先依然没有停止创作，他怀抱心爱的乐琴，用一曲曲悠扬旋律向祖国深情告白。乐琴因为音域受限，曾经只能作为伴奏乐器，冯绍先手动改造，给乐琴加弦加品，拓宽音域，创新实现了乐琴独奏。松花江渔歌、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一首首经典曲目，随琴声飞出黑土地，成为国人心中的经典旋律。
7: 从1970多年，我想把我自己所有的这些记忆经验都写成书，传给我们的后一代，让我们的民族乐器代代相传。我要为这片热土奉献我的所有，只要祖国需要，我这个驰骋少年一马当先。
1: 国庆假期，哈医大二院院长、重症医学领域领军专家王洪亮还在带

0: 领团队穿梭于病房。深耕重症医学20多年，他牵头构建起全省区域重症救治网络，带领团队圆满完成多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保障任务。
1: 祖国的安定发展离不开固有百姓健康的医疗防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重症医学，钻研临床技术，做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不断提升重症患者的救治水平。
0: 在智能海洋航行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生赵子明正根据上一次北极科考的数据对设备进行优化升级。在随科考队出征极地的过程中，他负责保障悟空号等尖端装备，完成冰下自主观测，采集了大量宝贵的海洋数据。
2: 能陪着悟空6000奔赴北冰洋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和舞台服务于国家战略。我会继续深耕水下机器人研究，坚守海洋科研一线，打磨自主装备，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祖国最实在的回报。
0: 尽管是假期，但铁力一中训练馆里仍传出阵阵呐喊声。正在训练的是刚刚获得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的女排姑娘们。这支队伍曾代表中国出征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走出了王艺竹、朱航庭等国家队队员。
3: 祖国给了我们追梦的舞台，我们就要用汗水与拼搏，
4: 拿更多冠军为祖国争光。练就完了，拼好每一球。
5: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今年高校开学季，绥化学院听障生升旗视频火爆全网，网友评价誓言无声，赤诚有光。这个国庆节，听障生国旗护卫队再一次升起他们最爱的国旗。
6: 晨光洒在校园广场上，听障生国旗护卫队步伐坚定有力。他们听不见国歌的旋律，却把每一个节拍都刻进了心里。手臂扬起的高度，脚步落下的节奏，目光投向的方向，整齐划一，精准有度。誓言无声，却让人们感受到最忠诚的信仰。本次升旗仪式的升旗手是大二年级的听障生王东阳，他自幼听不到声音，从小妈妈经常给他讲国旗背后的故事，鼓励他要坚强，要勇敢。在他心中，国旗代表着勇气和力量，一直激励着他克服听障带来的各种困难。当听到学校要组建听障国旗护卫队，王东阳第一时间报了名。
7: 虽然我们听不到口令，但目光同心，依然能守护虎视红心。
6: 担任护旗手的任淑平也对国旗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小时候，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因为听不见国歌，他和同学们只能默默地看。老师曾安慰他，只要眼睛能看得见信仰，心里同样能装下祖国。这句话一直温暖并激励着他，如今成为学校国旗护卫队的一员，他格外珍惜。
8: 当母亲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感到好温暖。虽然我听不到国歌，但我看得到国旗飘扬，那是我见过最美的颜色。
6: 为了这次升旗仪式，这些听障大学生付出了更多的专注和努力。在师哥师姐们的引领下，他们用眼睛接收指令，跟着旗语一遍一遍扣细节。在无声的世界里，他们以眼为耳，以心为声，把心中的感恩与热爱都化作了标准的站姿和坚定的步伐。
7: 开战的国旗仪式时，我说马大的力量说我大大去分位的事实，我顺行旁绕的事实是动吸取我的腹部。
9: 国旗对他们来说是种自信，还是一种力量。所以这些孩子比其他的孩子更专注，更能吃苦。
6: 升旗仪式结束后，全校师生不约而同地将双手举过头顶，这在手语里代表着最热烈的掌声。大家向这支听障生国旗护卫队致以崇高敬意，也把心底最深沉的热爱献给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10: 在我们眼里，国旗是红色的，是最温暖的、最安心的颜色。
11: 这份热爱让我更爱国旗，珍惜当下。
12: 正是我们寂寞无言心里的热爱，投喂天旗。
1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特色产业农林牧产品批发增速达6.4%，龙江产品迈向了更远的地方。国庆假期也是电商销售旺季，来自小西安岭的说一春团队抓住时机，为家乡的林中好物铺就了一条云端路。
14: 作为我小西安岭林中一春的主播，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讲解清楚什么才是真桦树汁儿。
15: 来到铁力士年丰村的就业创业孵化基地，记者正赶上说一春电商团队的郑小玉在直播带货，几乎每晚他都要播4个小时以上，推介的都是农林产品。眼下正值丰收季，货盘格外丰富，山珍、粮油、饮品十几款商品轮番上架，一晚上就能卖出10几万的销售额。
14: 我们最狠3天卖过100万，就这一个玩意儿，它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因为而且这个东西复购率特别多，就大家一点一看就买，一点一看就买。
16: 从最早我们只卖一春的农产品，扩展到整个黑龙江，到现在就是东三省为主。
15: 推荐家乡美景好物是说一春团队的口号，团队组建6年，如今已壮大到30多人，抖音账号粉丝超60万，销售了200多万单商品。因为货真价实，粉丝粘性一直非常好，每场直播老粉成交占比都能超过85%。
17: 然后我们有60多万粉丝都买过我们的产品，这个在整个行业里边还是比较难的。
18: 看我那个保证。
9: 他们现在正在拍介绍产品的短视频，虽然只是介绍一个桦树汁的产品，但是设计了很多的剧情，非常有意思。
14: 我再警告你一遍，像这种造假的，再敢出现在我的……
15: 为大山好物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打磨文案、剪辑视频、优化流程、完善售后，这些都是基本功。没有成熟的供应链，他们就一家一家走访林场种植户、养殖户，从源头严把品质关。一场场开播，一单单积累，终于让五营大火腿、天然桦树汁这些林区特产走出了深山。4年前，铁力大米第一次试水线上销售，这个重担交给了说一春团队。开播仅20分钟，大米就销售一空。龙江稻米界从此又多了一个网红。现在它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年直播电商销售额超3000万元。眼下团队的任务就是把新收的铁力大米卖爆，他们自己设计了包装，一有时间便往田里扎。
19: 身后的这个水稻都已经成熟状态了，咱们现在在直播间下单的都能在48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走。
15: 从水稻田出来，他们又赶到了东升林场的居民家。前几天说一春的助农直播专场把居民采的蘑菇都卖空了，现在他们最关心的是打包发货够不够及时。
20: 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能把我们当地啊，或者说这个黑龙江省的一些产品给推介出去，就是你自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
15: 6年，1000多场直播，累计销售额突破2亿，其中助农部分约1.5亿元。林都山货正走出白山黑水，销往大江南北。现在他们不仅自己播，还免费培训想做直播的乡亲们和大学生。在他们的带动下，当地累计提供互联网就业岗位200多个。
16: 我们从小吃着这种好东西把我们养大，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更值得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得见，而且被大家所认可。
21: 金秋时节，黑龙江尽显别样风姿，大江交汇，虎鸟齐飞，飞瀑轰鸣，一幅北国秋日山水画卷正徐徐展开。
13: 11的通江三江口生态旅游区景色正好，江风宜人，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访江畔，品江鲜，赏江景，感受边境小城里独有的秋日魅力。
15: 游船缓缓前行，两岸林木被秋色晕染，五彩斑斓，
22: 太震撼了，两江在一起又不交汇，真的是个好地方。
15: 登岸之后，一派人间烟火扑面而来，江边连片露营地热闹非凡，游客支起炉灶，江风裹挟鲜香，一锅地道的江水炖江鱼新鲜出锅，
23: 太香了，这一碗全让我干掉，
24: 别有一番风味，
13: 别有一番风味，
24: 欣赏着江景，
13: 对，
24: 是不是吃的这个挺香，能长寿好几年了。
15: 看过三江口两江汇流的壮阔， 尝过江畔鲜味儿，一路向南来到星凯湖畔，这里碧水连天，飞鸟盘旋，秋日风光静谧而灵动。
1: 我第一次来星凯湖，我觉得这边的水鸟很棒，今天看到那么多

0: 海鸥很开心。嗯，
1: 新海湖水域辽阔，生态优良，是东北亚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每到深秋，数十万候鸟途经这里停歇觅食，成群水鸟环湖飞舞，逐水栖息，碧水晚霞与飞鸟相应，勾勒出新海湖最美的秋日生态图景。
2: 那么此时此刻呢，已经到达了候鸟归巢的高峰期，也是摄影师们最紧张的时刻，也是最出片的时刻。我们去看一看，我这个手机怎么拍啊？
3: 跟着鸟，跟着左边的光线。
4: 这张拍的还可以，就是有一点逆光，换个角度出光再拍一下。
1: 摄影爱好者邢亮常年驻守新海湖畔追拍候鸟，每年金秋时节，他都会准时蹲守湖边，抢抓候鸟迁徙瞬间，定格龙江秋日生态之美。
5: 能拍到成千上万只的大雁，然后配上新海湖的这个晚霞，非常出片，场面非常壮观。
1: 领略完新海湖温婉湖光，百鸟翩飞，再奔赴镜泼湖，感受飞瀑奔涌的雄浑气势。
6: 从我这个位置往下看，整个悬崖是高20多米。说实话，我现在站在这儿腿有点发抖。不过呢，稍后世界最高瀑布跳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造者狄焕然将从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纵身跃入深60米的黑龙潭当中，我们拭目以待。
1: 镜泼湖是世界最大火山熔岩堰塞湖，吊水楼瀑布是国内罕见的熔岩塌陷型瀑布。秋季恰逢风水期，瀑布三面涌水，400多米水帘奔涌而下，倾泻在60米深的黑龙潭中。68岁的狄焕然在这里跳水40余年，一次次纵身一跃，创下世界悬崖跳水第一人吉尼斯世界纪录。
7: 那些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游客，他们大老远跑来，我不能辜负这份期待，所以每一跳也都想把自己最完美的姿态展现出来。
8: 镜花水月，宁安如梦，我只能说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没毛病。
1: 从同江三江口双色江水奇妙相逢，到新海湖畔百鸟起舞的生态画卷，再到镜泼湖瀑布惊心动魄的一跃，江河湖泊飞瀑交相辉映，自然美景与人文故事相融共生，多姿多彩的秋日盛景尽显黑龙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文旅魅力。
9: 国庆假期，黑龙江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不少游客走进抗战遗址、主题展馆，在行走中感受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1: 这个假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抗战14年的黑龙江专题展览正式开展。展览生动呈现了黑龙江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让观众近距离触摸黑土地上的红色历史记忆。
10: 先烈用好锣鼓洒热血换来，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
1: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省内各大红色展馆客流持续攀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国庆期间的参观预约全部爆满，不少游客手持五星红旗参观展览，缅怀历史。
11: 在网络上我们爆火的那个向前走别回头出口有光，现在也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在展馆出口的位置呈现了出来，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在走出陈列馆的时候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在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游客量较前期上涨近50%，场馆主动优化服务，增设多时段专业讲解，满足游客的研学参观需求。百年口岸绥芬河的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提前优化接待方案，增配讲解员和志愿者力量，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记忆。嫩江市荣军农场创新融合红色教育与金秋文旅，推出品秋、送秋、乐秋特色主题活动，游客在赏秋景、画丰收、选购特色农产品的同时，实地重温北大荒垦荒奋斗史，在行走体验中传承红色精神。
12: 孩子们把北大荒精神从课本里放到心里，秋色越美越懂来路不易。
13: 龙江剧是黑龙江的地方文化名片，被称为黑土地上的戏曲之花。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跟随着铿锵的鼓点、激昂的唱腔，走进龙江剧。
14: 国庆假期，龙江剧院排练大厅里灯火通

0: 古乐齐鸣。剧组紧张进行剧目排练，精心打磨全新编创的龙江剧，为即将在首都梅兰芳大剧院的演出做准备。龙江剧是从东北本土的地方戏里长出来的剧种，脱胎于二人转拉场戏，还吸收了京剧、评剧的养分，是全国新兴剧种中获奖最多、获奖规格最高的地方戏曲，是文化部重点扶持项目。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被观众称作艺海奇花。
1: 我们龙江剧的根是我们广大的黑龙江沃土，我们要扎根黑土，博采众长。
0: 以白淑贤为代表的第一代龙江剧人，探索创作了龙江剧独有的、具有黑土特色的表演程式与戏剧唱腔，更练就双手书法这一梨园绝活。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赵一曼都成为龙江剧经典剧目。剧团多次全国巡演，所到之处座无虚席，来自黑土地的戏曲热潮席卷大江南北。循着老一辈的嘱托，到了年轻演员这辈，他们不仅坚守龙江剧地道韵味，还主动拥抱新的传播方式，拍短视频、开直播，把戏曲舞台搬到手机屏幕之上，让更多观众感受到黑土地戏曲独有的魅力。
2: 我希望龙江剧有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我觉得传承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叫接力棒一样的。
3: 宝清红小豆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连续七年获得欧盟有机食品认证，跻身全国三大红小豆品牌。今天浙湘有礼走进宝清，看红小豆如何变成走俏市场的乡土好礼。
4: 您看我手里的这把红小豆，粒儿大，色红，皮儿薄。这个啊是今年刚收获的宝清红小豆。宝清呢是中国红小豆系列产品之乡，豆子啊就生长在天然富硒的黑土地上，是做豆沙的上好原料。
5: 今年宝清雨水云光照足，红小豆成熟度好，部分地块亩产比往年高出一截。
6: 你抓一把，你看看这红小豆，粒儿非常匀，皮儿非常薄。
4: 你感觉它的出沙率会怎么样？
6: 这个红小豆今年啊，在我们这一年以来，今年是最好的一年。
4: 嗯，
6: 粒儿非常匀，色泽也好，出沙率指定是错不了了。今年，
5: 宝清地处三江平原腹地，含地黑土有机质高，土壤天然富硒，红小豆出沙率比普通产区高出一成多。过去宝清的红小豆收了就卖原粮，现在家门口建起了十几家红小豆加工厂。红小豆被加工成豆沙、豆馅儿、五红汤、杂粮粥、糖纳豆等多种产品，从初级原料到即食食品、保健品，身价翻了几番。
7: 它的用途比较广，用于面包啊、糕点、冷饮、冰点都可以。它的销量怎么样？
8: 刚刚上新这一款产品，它这个销量就非常好，现在订单已经排满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上库房那边去看一下，正在发货呢。
7: 好，嗯。
9: 像你看到的这批货，是我们准备发往广州、福建、上海等地的。像这批货今晚上发走，仓库就发空了。
5: 宝清红这块牌子已经叫响了20多年，当地激活区域公用品牌，依托中国红小豆之乡金字招牌，深耕省外市场，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还出口日本、韩国和欧洲。今年中秋节，用宝清红小豆做的月饼成了抢手货，订单扎堆，生产线加班加点。
10: 这款就是用咱们宝清红豆做的红豆月饼，你尝一下。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宝清本地的红小豆呢？
10: 咱们宝清红小豆豆香十足，清甜可口，而且你看这个豆沙馅儿特别起沙，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最关键一点，咱宝清红小豆还很富有那个营养价值，
4: 嗯，
10: 符合现在这个药食同源的理念，现在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5: 如今宝清红小豆种植面积稳定在1万多亩，年产量超210万斤。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从豆沙馅料到红豆面包、月饼，这条产业链越拉越长。这个国庆，新收获的红小豆被装进礼盒，端上餐桌，把黑土地的丰收味道送到了更多人心间。
11: 十月金秋，龙江大地五彩交织，漫山斑斓铺展成一幅壮阔的秋日画卷。

0: 选择外卖要选择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看准食安风险，切勿选择无证商家，避免危害健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

0: 人力冲刺。
1: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0: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
2: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3: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4: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5: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6: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7: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8: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9: 国庆假期，消费市

0: 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2: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这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6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

0: 支撑十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十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8: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9: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

0: 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

0: 莫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
1: 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0: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1: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
0: 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
1: 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2: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3: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2: 都带过来了。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三年。
3: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2: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3: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2: 您别不当回事儿，那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腺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3: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2: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3: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2: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4: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5: 行，
4: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5: 啊。
4: 最近没打架吧？
5: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孙文文玩得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4: 孙什么文是谁呀？
5: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哦
6: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7: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6: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4: 坐好。
6: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8: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9: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10: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渣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11: 戴科长，
12: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13: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
12: 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10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市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13: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吧，得了吧。不想成为瓦砾，也不要打了。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
0: 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查查账啊？
0: 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啊？
1: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2: 今天开会的时候。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谁都能从中受益。你
3: 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
0: 你急什么呀？你说这些娘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
0: 娘，别学了，吃饭了，来。嗯，不行，不行。
4: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3: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了客。
0: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3: 嗯，
0: 好喝吗？
3: 好喝，嗯，
0: 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4: 还是你的呀？
0: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3: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0: 啊，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0: 哎，对你不能。
5: 爸，给我加点蜂蜜。
0: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
5: 哎，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
0: 怎么了？啊，玲玲，
3: 玲玲，家里什么？
0: 怎么样了？是急性荨麻疹。
5: 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王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0: 少云飞，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儿照顾她。

0: 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走了，我就没有爸爸。玲玲在哪？
3: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
2: 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是我说过。
3: 报告，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
0: 我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0: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
1: 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吗？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我一直都是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
1: 就到这儿吧。好。吴江，确认没问题，签字，按手印。
2: 哎，班长，队长，你把笔拖进去。
3: 吴江，拖出来！
2: 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
2: 抠出来！
3: 给我拖出来！
2: 拖出来！啊！
0: 出来！傅律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
4: 喂，好，我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5: 送他走，
4: 你去安排吧。
6: 哎，小白，
5: 哎，刘大夫，
4: 你怎么来了？
6: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
4: 不要紧吧？啊，
6: 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4: 什么片子啊？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
6: 是啊。
4: 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 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
0: 明白。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
1: 好，
2: 这儿
3: 是
2: 这块吧？
3: 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多杰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
0: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
4: 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两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4: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5: 给，帮着给看看，
1: 不，
5: 看看哪个好。
1: 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5: 问了。裁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
1: 是，
5: 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1: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
5: 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我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
1: 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5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5: 好。
6: 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0: 能提取到指纹吗？
6: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0: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6: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0: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 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6: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6: 好嘞，明白了。
4: 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4: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2: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节械爪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节械爪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4: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节械爪。
0: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7: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具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0: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4: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0: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4: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至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3: 走，沈司机。
0: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

0: 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1: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0: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

0: 你把你的老板给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1: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0: 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1: 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0: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 拿你的家人在威胁，黑暗势力！告诉我，白玉，说话，是谁？
2: 你给我出来！
0: 这马上就到货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 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面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你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你也已经发现了。
2: 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点吗？威胁。
0: 诱供、指控、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菊，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 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骑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 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波切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 张扬、贺清源、托前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1: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不像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的。

白驹，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

0: 还是那么难喝。
1: 来，
0: 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了就来吃肉，滚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稀罕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2: 他来找我和闷球，比老汉还能哭。
1: 哎，
2: 说你不爱他了。
1: 哎，你提醒我了，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
2: 哎，对，
1: 都可好了。哎呀，真香啊！
0: 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电视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哇，
1: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2: 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送我喽！
5: 送往万里到家，
6: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他们现在人人都敢杀，
8: 我想进山。
7: 我们是谁敢对的？狙击手出来。
9: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4: 快跟上了！啊，
15: 好饿呀！
1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了。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0: 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与何绝有。

0: 看我干嘛？
1: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像当年一样好看。
0: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2: 是你吗？总结发言吧。
3: 那下午的理想。

白雪，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

0: 黄局长，黄局长，这复绿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新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复绿原意这么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作质量有保障的。
0: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哎，黄局长，
0: 你听明白吗？啊？

0: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回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汪市长您慢走。
2: 王总再见。

0: 大厨，
1: 嗯，
0: 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
1: 嗯，你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要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着。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账上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总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3: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0: 不是，孟总，
1: 孟总，孟总，
0: 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哦，那你们先聊，
1: 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0: 谢谢谢啊，
1: 孟总。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大家都不好接受。
3: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0: 二号矿？
3: 嗯，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3: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啊，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3: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3: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3: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0: 孟总，哎，白矿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0: 啊。
1: 收拾屋子，我帮你。
0: 哎，白叔，
3: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
0: 你忙你的啊。
3: 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不不不，用我这个。
0: 行。嗯。
1: 这，白总，这，怎么样？
2: 哎，没空，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签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2: 我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啊，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2: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啊，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2: 什么？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喂，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2: 谁？
3: 你姐？
2: 我姐
3: 找我了。
2: 我姐找你？
3: 你姐找我了，盒饭不要了。
2: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你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1: 盒放你这儿吧。
2: 店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林叔，这怎么上去？
1: 哎，您，我还以为还是那帮小矿主呢。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哎，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哎，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0: 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
2: 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公平竞争。但仅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
1: 好，好，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2: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3: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3: 你想好了啊？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
3: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1: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绿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到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常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3: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1: 你不明白吗？首先，曹总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绿工程的风口上，他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3: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3: 在新海？
1: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0: 劝你别跟星海合作啊，星海可能有问题。
1: 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2: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下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0: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富力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2: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0: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3: 我觉得没问题。
2: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3: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2: 对嘛，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3: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2: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0: 这么多啊？
2: 妈，
0: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
3: 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2: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0: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2: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0: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
3: 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2: 妈，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0: 行了啊，行，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
3: 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2: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3: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0: 哎呀，我不要。哎，
3: 你不要也得要。
2: 来，妈，喝水。先喝水。
0: 有，别倒，别倒。
3: 喂，
4: 阿姐，方便说话吗？
3: 方便，你说。
4: 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0: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4: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0: 97年？
4: 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3: 这个在星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
0: 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5: 李永强，
0: 你认识王富民吗？
4: 我们查的这个辛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为货运的吴江。
0: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6: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0: 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0: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1: 王富民。
0: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来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2: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两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更不可能。
0: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等你的班，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2: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1: 找什么？

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就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不好吃，回头我就得反复。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效率太低。景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0: 就你点子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0: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不够不够，考虑考虑。
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
0: 哎，
1: 9，
0: 哎，
1: 8，
0: 哥，
1: 7，
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 行，
0: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0: 喂，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现在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地方拿钱啊。
0: 小沈啊，别学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
2: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3: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你真的细心一样。
2: 真物将呢？
3: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5: 哎呦，等等，等等，哎。虽然那个假吴江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2: 是跟我有关系？
5: 嗯。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6: 有事吗？
0: 啊，没事儿。今天替人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哦，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0: 好，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哎。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1: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0: 王总，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啊，真的。
1: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0: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2: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啊、
1: 嗯，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0: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3: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1: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3: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呢我。
0: 哎，来，大成，我来。哎，我来，我来，我来。
4: 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啊。
0: 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4: 怎么？
0: 星海复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
4: 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
0: 没没没，关心一下。那复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啊。到时候我挺好奇的啊，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4: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0: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4: 你什么意思呀？
0: 漏头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

0: 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1: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0: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1: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0: 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
2: 你明天几点上班啊？你打字是够慢的，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
3: 主播。
2: 主播？
4: 你也看直播吗？
3: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
2: 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悠起来揍。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
5: 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
2: 妈，
5: 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
2: 朋友。
5: 男的女的？
2: 男的。
5: 广州的？
2: 嗯。
5: 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
2: 哦，
5: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
2: 哦，
5: 把手机关了，睡觉。
2: 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
6: 小韩。
7: 哎
6: 呦，韭菜鸡蛋。
7: 哎，
6: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7: 是是。
6: 哎呀，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7: 谢谢谢谢张院长。
6: 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7: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啊。
6: 这叫什么话？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巴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啊。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
7: 行，还是那个味儿。
6: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7: 那更加了吗？
6: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菊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菊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难受了好久。你说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0: 行啦，人家是来吃饭的。
1: 是是，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虎，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二块出事出事去。
1: 走，下去。
0: 哟，白矿长，你怎么来了？
1: 抬杆啊！
0: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证的车辆跟人员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1: 那赶紧报警啊！
0: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要不你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1: 算了，
0: 来看一下出证。
2: 白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3: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木头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2: 海春，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了。
3: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2: 梅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露头煤，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煤。我说的对吗，白矿长？
3: 明白了。

0: 这是谁修的平板道啊？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2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人踩路头煤的幌子，再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川，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那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
1: 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他。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
2: 是，
1: 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
2: 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3: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富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
1: 富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2: 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
1: 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富绿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
2: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
0: 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嘛。

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妇女。

0: 完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9: 他们现在人人都敢杀，
10: 我想进山。
9: 我们是刑侦队的，狙击手，出来！
11: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12: 我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我还要继续扎根在龙江，建设好龙江。
13: 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我眼前缓缓升起时，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祖国。
14: 这片沃土培养了我，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份微微的光芒和热吧，应该洒在这个沃土上。
0: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5: 这么难洗的污渍，
16: 必须手搓。
1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7: 那我的呢？
1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金秋送爽，黑龙江再度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广袤的田野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拂过，稻穗沙沙作响，似在低诉着丰收的故事。森林里，人们也开始忙着采摘一种最为珍贵的山珍——松子儿。这种人们平日里爱不释口的坚果，主要来源于红松树木。要知道，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红松生长在中国，而我国的红松60%生长在黑龙江。位于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局的这片连脊的红松林，就开始了松涛荡漾，并不是因为秋风拂过，而是因为在这红松的树尖上有一群真正的勇士在辛勤地劳作，他们就是打塔人。打塔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虽然

现在大部分松子的采摘都已经借助氢气球进行打塔作业，但是遇到地势复杂的地方，还是需要打塔人赤膊上阵，爬上爬下。而为了作业方便，打塔人身上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腰间系着的一根安全绳。

0: 今年包了多少呀？
1: 今年大概是1500到1600亩。
0: 现在送到多少钱？
1: 预计是在25到30之间，相比去年要便宜一些，因为今年是个大收年。我让你看看我们这个松塔的质量啊，今年的松塔质量非常好。你看我们这个松塔，今年的质量就算大收年，算是好松塔了，个个都没有虫害。然后10天左右，基本这个松塔就可以脱粒了。
0: 这块都有大概有多少袋松子啊？
1: 大概得有500袋左右吧。每袋我们能剩到手里的话，应该能剩到800块钱左右。还有半月的收成，半月收成应该能下到2000袋左右。
2: 孙柱敏今年40多岁，从小生长在林区的他，对这片大山有着难以割舍的别样情怀。从20几岁开始，他就和爱人一起包山护林，做起了经营松子的生意。今年赶上了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松子大丰收，看着满仓满院的松塔，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
3: 这就是来看我脸大了。
4: 那如果说我这手头没有机器的话，我想把这松子扒出来怎么扒呀？
5: 有斧子，
6: 你斧子啥去
4: 砍呗。
6: 把砸一下就砸碎了。哦，出来了吗？啊，太油了，现在在这干一干，这个油往上吸一吸啊，就能好整点。
4: 哎，哇，松子是这么出来的，看，
3: 这纯鲜的松子
6: 还湿着呢。啊，咬一下试试，看你牙怎么样？嗯，还行。看这瓤，说今年瓤，我说买就买不买？嗯，尝尝吧。松香味儿，
3: 好吃好吃，
6: 松香味儿，
3: 好嫩的，这个比咱们平时吃的松子那是嘎吱嘎吱，就是跟吃那个就是炒完的花生米似的哈。这个就是嫩，水分特别足，
6: 对，
3: 很香，特别实诚哈。
2: 孙柱敏和段小凤两口子承包了1500亩的山林，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两口子最为忙碌的时候。天没亮，他们就要起来把打塔人送到山上，然后就开启了一天的忙碌。收获到家的松塔，一部分直接卖掉，一部分留下自家加工。加工松子的第一步就是晾晒，经过3到5天的晾晒，松塔渐渐脱水，变得坚硬，包裹着的松子也渐渐脱离了它的桎梏。接下来就是人工敲打或者机器作业，松子从松塔上彻底脱离。然后就是机器筛选，去除杂质和坏果，再经过人工细选，将100%优质的松子进行最关键的一步，开口。这一步需要反复进行加热过水，最终才能呈现出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开着口的松子。这一套流程下来，可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孙柱敏和段小凤两口子就会发动亲属和邻里乡亲一起来帮忙。小院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声，还有大家忙活的欢笑声。今年的松子产量格外高，品质也更加上乘，所以大家尽管辛劳，也都是乐此不疲。这边生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院子角落的露天厨房里也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

0: 来就炖鱼了。
1: 年年有余，每年都要炖大鱼。
2: 如果在他家做这么多年饭，做这个鱼，大家伙都说好吃。
3: 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小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闲着，

0: 在外地上学的儿子刘振，这个假期也一直在帮父母忙碌着。
1: 这个棕子儿就跟烧是最香的。我小时候在海林上学，然后我家就在这沟里，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山，然后就是上地去干活，然后捡几个棕塔，然后就给我留着，等我放假回来，然后我老师就给我烧着吃，比那个炒出来的还好吃。他把这个油烧没了，然后里头是面的，就是刚出锅的最好吃，
2: 松香味特别浓。
1: 对对，我老师自己不舍得吃，
3: 谁不吃也得给他吃。我昨天与我老婆婆，老婆婆说留着，留能留着回来吃，你可别吃啊，说你可别吃。他老说的话，要我没吃了不行，就给他吃去。
0: 这位操着山东口音、笑容可掬的老奶奶是孙祝敏的岳母，年轻时候嫁到这里，生儿育女，一辈子辛勤劳作，如今已经70多岁了，还是一副闲不住的样子。看到满院子的活计，总是忍不住要伸上一手，帮上一把。
3: 咱们说你看这两个大学生都行哈，
4: 心里老美了。
3: 可是的，长得还漂亮，
1: 一点也不低调，
3: 还好，那不能低调，这这么好的外孙子啊，外孙子原来低调。
1: 谢谢啊，
3: 今年吃了，过年不一定这时能回来吃。我三个姑娘啊，咱们结婚我一个眼泪都没掉过，就待在他这二手了，我还不行呢，就是不得劲。
1: 别哭，我找人埋汰，越凑越埋汰是吧？
5: 我老这次哭是因为我在家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次要开学，回校去就毕业了，毕业了就是我那个就是上班之后，基本回来就很少了。然后有时间多陪陪我了。
0: 刘振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却也从小便亲历了父母作为跑山人的辛苦，也培养了他善良坚韧的性格。还有一个学期他就要从航空学院毕业了，他也将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姥姥和父母。
5: 只是通过松子儿，然后改变我家就是这个生活条件，我毕业了，觉得不想让我妈他们再整这行，太危险了，纯是就是拿命还钱，拿命还这个松子。
0: 日渐西沉，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丰盛的伙食饭也端上了餐桌，人们要饱餐一顿，慰劳一天的辛苦，更要把酒言欢，庆祝着又一个喜庆的丰收。
6: 所有
7: 干杯！
6: 哎，干杯！哎，
3: 老头先喝上了不？
8: 老些人喝
3: 辣酒呢。
9: 马上我那把好酱。
6: 哦，这叫把好酱啊。有的人不一定吃惯这味儿，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吃。蘸点酱，蘸酱，蘸蘸蘸，
9: 哎，你那现在有干豆腐，
6: 真挺好。
3: 蘸着卷吃好吃。
6: 哎呀，
3: 蘸上，
9: 尝试一下，
3: 好吃。
6: 这八号酱这个味儿，
3: 这八号酱好吃。
6: 嗯，每天上这回来的心情都不一样了。
8: 哎，这杀猪菜谁炖的真不错，
6: 是的，老炖的。这是大肘子，
8: 这是大丰收，东北大
6: 丰
8: 收。
6: 中间
3: 麻石鲜，
6: 麻石鲜，这是肥肠炒的
8: 土豆片。
6: 哎呦，
10: 这挺有创意吧？
6: 这好吃，真香。
9: 来尝这个吧。
6: 这是啥呀？
9: 这是蜂蛹，
8: 鸡蛋炒蜂蛹。
6: 蜂蛹，
11: 蜂虫就是蜂王浆上的顶上的小虫，然后炒鸡蛋，大营养。
6: 哎呀妈，这还有蜂蛹的
10: 小蛋白的啊！
11: 好吧。
6: 哎呀，还有主菜呢。
9: 来一个菜。
6: 哇。
12: 全是丰收菜
6: 啊！这个是从酸菜里炖出来的大黄肉，黄肉中我会改多，肥而不腻啊！
13: 我知道，油全让酸菜吃了，剩下全就是香了，是不是？
6: 来一块儿呗。
11: 400多斤大猪，
3: 这是杀猪菜，
13: 客气了，
3: 不吃可真。
6: 哥，走吧。
3: 这
6: 哇，
9: 对，肥而不腻，
6: 这是我的，
3: 太
6: 香了，这个。
3: 吃不来，您这个
8: 猪是不是？
3: 猪就是香啊！
8: 但是猪味儿炖时间长，味儿猪
10: 味儿是在里边，但是哎呦。这蔬菜真香，
6: 香啊！
8: 你尝那排骨更好，那排骨都炖到时候了，
10: 炖到时候了。
8: 哎，这凤蛹这味儿不错，这玩意
10: 儿，那凤蛹好吃，
8: 味儿不错，
3: 这玩意儿。
10: 小天膜，
3: 太香。
6: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飞塔的时候，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哥带着我巡山，这菜在这真多，哎呦，可嫩可鲜亮了。
10: 这是最鲜的，
6: 一般都吃的是那种干的泡发的，这个你那是鲜蘑，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
10: 咱这应季的东西，
8: 就这样。
2: 给你介绍这一桌人啊。
7: 好，
2: 我老公
7: 二哥，
2: 这个你认识？我爸、我妈、我儿子，这是我最好的姐妹李素洁，
12: 你嫂都认识吧？
7: 对对对，
2: 这是我嫂子，我哥，然后这个是我弟弟，兄弟媳妇儿，都来帮忙了。
7: 这家人呢，这就是。
2: 一到秋天忙
14: 了，每年都这样。我们家这大环境一直都是这样，
7: 多团结多好，
14: 每年都是这个季节。
2: 每年秋天，我爸、我妈，你看70多岁了、年年都要来，不让来都不行。然后来一气儿，等着我们收完才能放心的回
7: 家。这来度假了，看着你们。
2: 你们干活啊？上山捡松塔，
14: 捡松塔子，
2: 上山捡。
14: 500块给我捡回来。哎呦，
2: 真厉害，眼睛也挺好使。
14: 那是。
2: 你看70多岁的眼睛不花。对，我们到这时候是最忙的季节。嫂子把自己家活扔下来，在这啥都干，做饭、挑松子，啥活都干。
7: 就查缺补漏了，现在。
2: 对对对对。他现在种老多地了，但是地里
15: 那个没太多，30来张。
7: 哎呦，30来张不行了。
2: 他说地我们也去。
16: 哎，我忙
7: 着他们也去。
2: 但是
15: 我不去，在这我有时候那个我给他买桌菜送。做这点
7: 就是情谊必须到。
15: 活干
16: 他负责后勤。
7: 就是谁家忙的时候，大家伙全来帮忙。
16: 对对对，
7: 等你家忙的时候，我们再去。
16: 这个季节我种地不忙，
15: 就是尽一份心。我们就是能帮上帮。
16: 这个季节过了吧？到我忙的时候他就去了。
7: 明白了，明白了。
16: 到他忙的时候我就来了。
2: 这个弟弟和亲戚不是我亲弟弟，是我叔家的弟弟。但是我们处的跟亲戚感觉还亲。
16: 都自己家人。
2: 就是自己家也是到这时候一忙了，自己家活扔了，家里老多牛老多地了。
7: 我就觉得这个氛围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互帮互助。谁家有事需要帮忙的，咱立刻去帮着。
14: 大鱼上来没人动啊，整一口呗、啊。
7: 来来，
14: 这是大锅炖出来的，
16: 来都抓一口来。
7: 哎，上块上块上块啊，大家。咱松塔就是年年有余，
14: 生活富裕。
7: 那我今天也听大姐说，就咱这个松塔一棵树，就是接松塔能接300-400年呢。
2: 是长寿果，
14: 对，松果是长寿果的。头年的6月份就开始做果，到来年9月份才收，一年3个月才能。
2: 它那个果是15个月才能长成。别的干果不都当年？
16: 最大的红松，你要5-6个人都搂不过来，那红松。
7: 那红松怕那得上那300-400年的历史，
16: 几百年
7: 得有吧？
2: 就这个果子，
14: 只有天然林长
16: 啊，人工林长不了那么大，就是天然林。
7: 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松子儿咱就是能买着能吃着，但是呢就是打松子这个事儿我是今天真是领略到了。你说说那松树那么老高啊，全靠人工上去然后把松子打下来，
2: 是一棵树那汗哗哗的。
14: 老百姓讲完了就是上树屋啊挣点钱呀、那是个环境，
2: 他
14: 不成政府给你，咱拿一天拿个1800-800块钱700-800块钱，出去跟工人这个上树就高危这个职业，不成正比。你回头呢人吃松子的感觉，哎，一销售人很容易，其实他不知道这个
7: 老他背后的故事什么样子的。
14: 对呀、
7: 对不对，
14: 起早贪黑，然后那个中午休一会儿上树，哎呀，这真就是我跟我媳妇说，上树一棵树下面只要说一身全是汗。
7: 就是在黑龙江这么多年吧，包括咱们临夏的一些产业，临夏一些经济也是了解很多，比如说这边的木耳啊、黄柏呀、杨浦菌呐、包括赤松茸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很多。其实松子儿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去了解。那说实在的，我是真的看到了咱们松子的品质，看到了咱们松子这个世界背后的各种东西，也看到了大哥大姐，还有咱们这个大家庭的这种对这份事业的这种坚守坚持。哎呦，
2: 咱们能不能约一下明年还来？
7: 我就想说这个，我说我不是明年来，我每年这个时候吧，只要我有时间我都来，
2: 好
7: 吧？
16: 早点来，
7: 欢迎，对吧？
16: 早点
7: 来，希望呢借着我们这个镜头，
16: 早点来
7: 把咱们家乡的咱们这个松子儿，咱们让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是不是？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品质，知道咱们为他付出的这个心血和汗水，好不好？
14: 好，
7: 咱们换来一年比一年更大的丰收，好不好？
14: 好，
7: 来，
14: 加油！

0: 现在江哥已经爬到树上面了，看到没有？基本上在树顶了。
1: 哎呦呦呦，
0: 松塔开始掉了。
1: 江哥，怎么样？松塔多不多？
2: 多。
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我看见了都。
0: 满地全都是松塔。这棵树上松塔咋样？是的，
3: 这树上松塔质量挺好。
0: 嗯，很实哈。
3: 对，很实。
0: 嗯，哎，各位，
3: 质量确实不错。
0: 嗯，咱接下来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呢？是先收松塔呢，还是说咱接着打呢？
3: 接着打，先不收。
0: 基本上打完之后再一块收。
3: 对，打完差不多了，一起整，
0: 拉成一条线，然后平汤去找哈，别有漏网之塔。
3: 对对。
0: 那咱们接着干活，
3: 行，
0: 走。
4: 打塔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虽然现在大部分松子的采摘都已经借助氢气球进行打塔作业，但是遇到地势复杂的地方，还是需要打塔人赤膊上阵，爬上爬下。而为了作业方便，打塔人身上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腰间系着的一根安全绳。
0: 你们是打卡认识的吗？还是说平时在村里？
5: 基本都是一个村的。哎，都不一样。
0: 老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6: 50。
0: 那你打卡多少年了呀？
6: 20多年。
0: 正常的话，就是咱们山里人是不是打卡就是属于必备技能？
6: 嗯，基本上。
0: 那当时咋上的？
7: 你说啥？原来都是竹竿的，挂竹竿再竹竿去。现在都是竹竿变不了。
8: 就是腿肚啊，都刮。全是
0: 就歇脸
8: 了。那
0: 是说明他爬树技能是不是还不行啊？不过关啊？
8: 行，
0: 也行啊。
8: 也行，就是干活实在。那见着户人家你尽量让磕。
0: 嗯。
8: 反正就是人都这样，你要看着有塔多的话，那你就得上。
0: 今年还算行。今年量比去年比呢？
8: 比去年量大。
0: 哦。
9: 三年一大收
0: 。大哥，你打多少塔呀？
10: 今年总共打20多个。
0: 今天啊？
10: 嗯。
0: 20多个是啥意思？20多棵树吗？
11: 20多袋子。
10: 20多袋。
0: 一天，今天。
7: 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挨个排打呀。你照顾我的，我照顾你的。
0: 互相帮着点。
8: 就是今天天也行的，天热天没什么了。把下都水洗了，
7: 一个笑一个，
8: 眼睛睁不开，负责身上脱水，你捂那嘴不好使，那股盐水。哎，对，
0: 像大哥是今天20多袋子，都属于你们正常一天的工作量呗？
8: 半天。
0: 我一看刚才这打的时候，啪啪掉松塔，真是可喜。
8: 越多越没心情，
0: 心里越开心哈。

0: 那么正常的一棵树，咱们上树打塔再下来，咱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嗯，分那个塔的厚度，塔要厚的话就是半拉多点儿。
0: 你看上面树冠就那么大点儿，它能打那么多松塔下来吗？
1: 它不是一棵树，上一棵树得七八棵、八九棵。塔的厚度、
0: 就是上一棵树。
1: 哎，对，打周围啊。
0: 哦，就这么打呀？
1: 对，不管打一棵，上树这是为标准，上塔打进圈。
0: 哦，以一棵树为圆心，
1: 对，
0: 往周围打，
1: 对，我周围打，靠这伸缩杆，
0: 伸缩杆啊，您、
1: no.
0: 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1: 哇塞，
0: 哦，你看这我就明白了，哇塞，这么长啊，我天哪，
1: 还有，看到，这拿起来，就四倍这么打，咔咔，
0: 我，哦呦。
1: 我们上点可以在这站为终点吗？就够这棵树，就咔咔搜，这树搜完了，完了就是回来搜这棵树。
0: 我这么稳吗？你打的？
1: 在闪神树就站在树尖上。
0: 我、天哪，大哥，这个是真不，这一般人干不了这个活儿。脚渣子啥样的东西？给我说说呗。哦，这个叫脚渣子是吗？
1: 脚渣
0: 子。其实就是绑固定在这个整个小腿上，一侧的话是有一个支撑的，脚内侧的话是一个钩子，就是勾住树干，
1: 对，
0: 然后往上攀爬。
1: 对，我给你爬一个，你瞅瞅。
0: 这个有什么要领吗？
1: 咱身子不能靠，
0: 不能靠，
1: 身子必须离开树。
0: 那咋爬呀？
1: 你身子靠，你脚扎的扎不稳。
0: 啊，这是技巧是吗？
1: 好，你看啊，看，
0: 这就上去了。
2: 光越光越得劲儿。
0: 越光溜是啥？树干越光溜吗？
1: 哎，对，就是越光越得劲，没有压得劲
0: 儿。哦，就没有枝儿，没有杈啥的，这样爬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哈。
1: 稳着点。
0: 在上面有枝子，有杈的话，那就不好爬了，是不是？
1: 对，到那嘎就慢了，
0: 就得转圈了。
1: 转圈走，哪嘎有空往哪钻。
3: 虽然有着诸多的危险和万般的不容易，但是打塔人们仍然固执地从事着这份职业。毕竟在这短短的20天时间里，每天都能得到700到1000的收入，这个数目是很多人都渴望而不可及的。这群打塔人中，大多都是从20岁出头就开始从事这份职业的，一干就是30多年。
1: 早晨

0: 天亮4点多钟，地雷王就来了。
1: 干到几点？
0: 干到5点。
1: 五点？
0: 下午五点。
1: 那正常的话，比如说你中午饭的话，咋解决？
0: 中午饭呀，我们在家带
1: 啊，就是也不能吃一些热的了，就是
0: 对，都炖凉的，
1: 凉的了，
0: 都凉的。
1: 怎么挑选这个松子儿的？哪个松塔算好？
0: 这个松子算就算好的了。你看这油已经出来了，这油子
1: 哦，就是泛白的这个是不是？
0: 对对 对，双眼皮儿。
1: 双眼皮儿啥意思？
0: 双眼皮就是这不有一个叶吗？
1: 啊，
0: 这里是俩籽儿。
1: 哦，
0: 这单眼皮儿就是一个叶里面就一个
1: 籽儿。
0: 哎，这单眼皮儿。
1: 明白了，一掰，你看，两个松子儿，叫双眼皮儿哈。
0: 双眼皮
1: 儿。哎呦，好黏啊！你看，这松子儿全手上了，好多油啊！这个油有什么用吗？
0: 对咱来说没啥用。
1: 嗯，
0: 对他说，就是它的养分，后油一冒出来，它就成熟了。
1: 哦，我看到有绿的，有黄的，那黄的是不是更熟了？熟的更厉害？
0: 对对，黄的更熟了。
1: 哦。再说实话，刚才跟你上树，然后看你这工作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挺高危的一个工作呀。
0: 这玩意儿就是危险，咱自己把握呗。
1: 自己把握，
0: 对自己家里小心。
1: 就是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危险事儿？
0: 有，我记得我头一年上树前
1: 啊，
0: 但是还是没搁脚扎子，掉下去了，那个抓住了，把肚囊皮给我划那一那个一都一出血了吧，一道印子，完裤子都划坏了，那个布衫全划坏了，
1: 就是在最高的地方、
0: 啊，对，
1: 然后掉下来了，
0: 划下来了。滑了，全这里主要是咱在底下这个光的是那是没有那么太不太危险
1: 啊，
0: 就上顶
1: 啊，
0: 鸭子你
1: 鸭子
0: 主要是干鸭子，
1: 那个树鸭特别硬，
0: 对，
1: 越是短的越硬。
0: 干鸭子，
1: 嗯，
0: 你都不敢抓，就这
1: 脆哈，
0: 一有时候抓就折了。
1: 当时踩空了还怎么着啊？
0: 踩空了，就踩鸭踩折了，抱住了，又抱不住回来。
1: 哎呦，那啥时候？大概多大岁数？那时候？
0: 那我就是23、24那种。
1: 那这样的话你还敢干吗？那时候
0: 那咋能为了生活啊，家里有老的有小的，我家
1: 啊
0: 四口人，俩儿子
1: 啊，
0: 老大28了，老大有毛病，癫痫，
1: 小时候就有还是
0: 小时候胎带的，一直到现在，
1: 所以说你得照顾他，就是一直养他。
0: 对，
1: 嗯，
0: 就我媳妇在家整不了他，你我在这也愁的，成天我媳妇在家成天给我打电话，是不听话，跟他妈在干干仗，跟他妈。俺家老二省心，老二在上海，
1: 啊、
0: 哦，自己上海上那个技校，
1: 啊，
0: 在那完了给分配一个班儿，
1: 哦，有工作那边，
0: 对，那干着活。
1: 那现在的话，就是你夫妻俩的话，就是得照顾这个老大哈，
0: 对，
1: 这个看没看过？去个医院啥的？
0: 哪都看了。
1: 他医生咋说？
0: 他说那个治不了，他已经是就是小脑萎缩，有点治不了。
1: 这样的话就是你爱人的话就也不能工作，就是在家里看着孩子。
0: 对，
1: 也就是老哥你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呗，就是
0: 对，
1: 也走不了，也离不开，
0: 对，得看他呀。
1: 那未来咋打算呢？未来
0: 你打算未来走路看一步吧。完了完俺俩两口子活着呢俺就管，不活呢再说吧。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大哥，这个活真的是很危险。
0: 就是
1: 真是容不得半点分心呢。
0: 对，是，也担心媳妇儿也不愿来。不愿来没招啊，就到这季也最这季也最挣钱的时候，打着完就挣钱。就这能力干干，你上学没上好。
2: 从天刚蒙蒙亮到日头西沉，江金富和他的工友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上上下下在松林里穿梭20-30次，幸好今年松塔的产量赶上了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大丰收，打的松塔多了，他们的收入也就更多了。虽然危险，虽然辛苦，但是看到丰收的成果，所有的汗水和担心都化作烟消云散了。

0: 这边的松子儿喜获丰收，80公里外的亚布力林业局，年轻的林三代李素杰也在欣喜地忙碌着属于他的秋收。
1: 看看啊，素杰家整得跟世外桃源似的，处处都有干货的影子。看，这就是亚布力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啊，叫做亚布力烟儿啊。看这晒的烟叶啊，哎呦，特别特别的香。看这，来干豆角。
2: 像这种小的块，上面黑筋都很多。

0: 直播的啊。
1: 然后还有一种大家绝对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的，属于的。
0: Hello，
1: 哎呀，你好，
0: 素洁啊，这直播呢，这是
1: 啊，对。
2: 九五后的李素洁是一位妥妥的林三代，祖辈们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山东来到亚布力的，遗传了山东人骨子里的倔强，带着对这片森林的眷恋。大学毕业后的李素洁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这片林区，他要把家乡大山深处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1: 蘑菇倒着晾，
0: 倒着晾，
1: 对，因为它的水分都在它的后背的褶皱里。
0: 哦，
1: 嗯，
0: 然后呢，去水分。
1: 对，劈根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它这个生长的这个大根儿
0: 揪掉就行。
1: 对，光留杆和这个叶片。
0: 哦，就这样。
1: 对，
0: 正常晾晒的话，它就是两三天。
1: 对，你像这个鱼黄蘑，两三天天好的话，两三天就晒出来了。
3: 基本就把它在这吃吧啊。人家有鱼黄蘑，那个有羊肚蘑，有木耳的，你把它整个，
0: 整个
4: 菜儿啊，
3: 菜儿，像你们尝咱东北的那个啥，
0: 就是、啊、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蹭顿饭吃。来，我把这些放里头，
3: 哎，怎么放点好的、啊？
0: 没事，直接给我，行，
1: 多来点，
3: 那干啥也得放吃点好的呗。
0: 那来这一朵，
3: 行，
0: 这是咱的野生木耳，
3: 啊，
0: 野生木耳，这是鱼黄蘑，
3: 对，羊肚菌，
0: 哎。这个都做呀，咱今天可是收了不便宜啊！
1: 你也是贵客呀，必须得给你整点好的。
3: 哎呀，平常俺们真不舍得吃，
0: 是不是？
3: 对。
0: 那我真是有口福了，这是。
3: 这个羊肚菌炖肉老香了，咱今晚给你炖一个。
0: 行啊，
3: 嗯，
0: 那我就等着了。

0: 哎，这柴火都点上了哈。但是在自己小院里边生火做饭，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哈。哎
1: 呀，没事儿，我高兴了，就在外面啊炖一锅铁锅炖。哎呦，
0: 炖鱼、炖排骨、炖鸡。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晚上咱吃啥呀，姨？
2: 红烧肉炖羊肚馍。哎呦，
0: 等会儿，呵，这是咱们刚发出来的这羊肚馍吗？
1: 我跟你沾光了，我都好几年没捞着吃了。
0: 是吗？
1: 对呀。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期待啊！你看啊，羊肚菌和这个红烧肉搭配起来得多香啊！呵，咱们下一道菜呢？
2: 如何磨炒辣椒，放点五花肉。
0: 行。嗯，
2: 接着就是这个黑木耳拌黄瓜，放点香菜。
0: 行，我觉得可以。
1: 光吃黑木耳拌黄瓜是不是太单调了？你都经常吃呀？
0: 加点胡萝卜，那也行。
1: 那不一样的，今天我再带你去找一样你没吃过的食材，怎么样？
0: 还有呢？
1: 有啊。
0: 什么新鲜的东西？
1: 走啊，我带你去看看去。
0: 那行，那咱们现场就先交给阿姨啊。
1: 行，
0: 那我给你去。
1: 好的，走，
0: 走着啊，
1: 走，
2: 等着你们啊。
0: 啊，行，
1: 把这个盆拿走吧。
0: 行，拿着盆走，
1: 走
0: 走。哇，白木耳啊，这是？
1: 这个不是叫白木耳啊，传统意义上的白木耳是银耳，这个木耳叫玉木耳。
0: 玉木耳，
1: 对，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富美。哇，
0: 我天哪，太壮观了这个也！我要仔细看的话，你会看见这个木耳它很透亮。
1: 对对对，很厚实，
0: 有点玉化的感觉哈。
1: 对，它是圆边的，然后小碗的，你看一个个小跟小碗一样。
0: 可以摸吗？
1: 对，可以可以，你摘一个，然后
0: 这都摘了。
1: 对，
0: 哇，哇好厚啊！
1: 对，
0: 稍微一用劲儿，指纹都能印在上面，太嫩了。就是刚长好的这个玉木耳，其实它水分是特别足的哈。
1: 对对对。哇，
0: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进行一个晾晒呢？
1: 因为
0: 我们吃鲜木耳不行吗？
1: 这个白木耳以前是，出口到日韩的。啊。这个木耳晒干了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它前面会是亮面的。嗯。然后这个后面是会有这种独有的这种纤维素，就是一层薄薄的小绒毛。
0: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这个。
1: 它可以吸附你体内的垃圾啊。
0: 像小吸盘一样，你看。
1: 对，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成小碗的。
0: 对啊，那这木耳能直接吃吗？
1: 黑木耳不可以，但是这个玉木耳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尝一尝。
0: 现在就吃了啊，
1: 吃一尝一尝。
0: 是啊，
1: 它这个胶质感特别足，吃到嘴里就是脆脆的。哇，
0: 就是它外边的这一层是有韧性的，而且还特别脆。
1: 对，
0: 咯吱咯吱的，嗯。这个横截面，这里面就是有点特别像我们吃的像什么团子或者糯米糍里边的那个，就是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
1: 对，它里面是那种满满的胶质。嗯
0: 嗯，其实这木耳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

0: 啊，像你说的，
1: 是有一种淡淡的小海鲜味儿。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没尝那个棚的，那个棚的是烧烤味儿。
1: 那边放孜然了是吗？
2: 对对对。
3: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刚长好的这个玉木耳，其实它水分是特别足的哈。
13: 对对对。哇，
12: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进行一个晾晒呢？
13: 因为
12: 我们吃鲜木耳不行吗？
13: 这个白木耳以前是出口到日韩的啊。这个木耳晒干了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它前面会是亮面的，然后这个后面是会有这种独有的这种纤维素，就是一层薄薄的小绒毛。
12: 这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13: 它可以吸附你体内的垃圾啊，
12: 像小吸盘一样。你看，
13: 对，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成小碗的。
12: 对啊，那这木耳能直接吃吗？
13: 黑木耳不可以，但是这个玉木耳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尝一尝。
12: 现在就吃了
13: 啊？吃，尝一尝。
12: 是啊，
13: 它这个胶质感特别足，吃到嘴里就是脆脆的。哇，
5: 就是它外边的这一层是有韧性的，而且还特别脆。
13: 对，
5: 咯吱咯吱的，嗯，这个横截面这里面就有点特别像我们吃的像什么团子或者糯米糍里边的那个，就是特别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
13: 对，它里面是那种满满的胶质。
5: 其实这木耳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啊，像你说的是有一种淡淡的小海鲜味儿。
13: 对，
5: 为什么呢？
13: 因为你没尝那个棚的，那个棚的是烧烤味儿，
5: 那边放孜然了是吗？
13: 对对对。
12: 嘿，整的是玉木耳。哎，
13: 做到哪儿了？
14: 这个羊筒锅洗一下子，来，
12: 洗一下。
14: 我刷锅啊。
13: 洗一洗。
5: 哎，这羊筒膜泡那个水怎么不掉呢？
13: 那个羊筒膜那个水，一会儿咱做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原汁原味嘛，第一遍泡的水，它里面香味特别的足，用它做汤。
5: 用它做汤？
13: 对，用它做汤。
5: 下肉，哎呀，哇哇哇！
12: 来，葱花姜一走，

0: 的汤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哈。
0: 啊，对。
1: 来，咱沉淀了一下子。
0: 对，沉淀一下子。哎呦。好，
2: 不要加点火吧。
0: 加点火。
2: 好，那等着开锅了。
1: 行。这锅里边香味出来了。
0: 嗯、哦，你闻着了是吧？
1: 就我这现在是肉味儿啊，还是这个羊肚馍出的味儿啊？
0: 那肯定是羊肚馍味儿大，
1: 是吧？闻那个香劲儿啊，哎呦，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红烧肉。
0: 糖，嗯，还得两勺。
1: 两勺。
0: 盐，放点
1: 炒。这个炒好，不用太咸。哎呦，大拌菜这就是啊。这行家里手啊，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出味了，馋了，
0: 三鲜口味啊！哎呦呦呦
1: 呦呦，没感觉了。这一盘肯定不够吃，
0: 点个大煎饼了。哎呦，就个麻头行。
1: 行。
2: 熟了。哎呀，汤汁刚好。哇塞！
1: 哇。无法形容了，已经就是这个味道，真是我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红烧肉。

0: 去调调味儿。
1: 调调味儿。
0: 大料，然后呢，胡椒粉。
2: 这仨人合作哈，你看。
1: 分工明确嘛。
0: 对。
3: 这个鱼黄蘑和辣椒一起炒。

0: 马上就等鱼黄泊出锅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
2: 鱼黄泊
1: 好好香啊，
3: 太丰盛了啊！
0: 来，先尝一尝这个羊肚馍。
3: 我就不客气了哈、啊，
0: 你先尝一尝。
3: 哎呀，好香啊！嗯，哇，
0: 哎呦，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我也吃一个。
3: 哎呦天哪！就是又鲜又香，尤其是它这种蜂窝的这种外形哈、啊，它把这个肉汁儿啊全都融合在这个蘑菇里边了，
4: 原汁原味儿。
0: 嗯，好吃吗？爆汁儿。你再尝尝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是平常我们在家就吃这个蘑菇，
3: 吃这个蘑菇哈、啊。
0: 对，里面放点辣椒，也很鲜。嗯，哦。好吃吗？
3: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嫩，嗯，就是咬起来，哎呦，咯吱咯吱的，嗯，孜然味浓，
0: 它属于有点鲜甜的那种口感，嗯，哇，我们山里就爱吃这种菌类，下来了就特别爱吃这些菌类，
3: 太满足了，嗯，真的，嗯，我再尝尝这个啊，哎呦，这个啊。可不想不想不起来喝酒，就是吃菜了。
4: 就个煎饼吃吧。哎呦，
1: 哎呦，好好好。嗯，
3: 我就这样吧，我就
0: 来吧，卷点这，
3: 卷点，
0: 你也卷一个
3: 大肉，我再来颗大葱。嗯，
4: 哎呦，香菜。哎，
3: 大葱，哎，呵。
0: 我刚开始，对蘑菇的认知就是这个羊肚馍。嗯。小的时候，父母有一年出去包地，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嗯，然后就我姥爷领着我在家。那时候大概好像也就四五岁，刚记事儿吧。然后春天也没什么吃的呀，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嗯。然后我姥爷上山捡了一些，不是特别的多，嗯，然后没有钱呀，平常都吃野菜，吃不到肉呀，嗯。我姥爷就把这个羊肚馍卖了。卖了之后吧，给我买了一些。那时候都有街里啊，到农村去卖那种烤鸡块的，你吃过吗？
1: 嗯，知道。
0: 对，给我买了几块那种烤鸡块。哎呀，我感觉那几块鸡骨头我都吃了，而且我记了一辈子。
3: 特别香是吧？嗯，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刚开始知道啊，原来这个蘑菇这么好呀，原来可以换肉吃呀。
3: 还能换钱哈？
0: 对呀。嗯，

0: 也是那个时候咱们生活条件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1: 对，
2: 嗯，敢都不舍得吃，都卖了。
1: 对，哎呀，
2: 那时候便宜啊。
1: 那时候大概的话都得四五百块钱一节哈，投了二十多年。
0: 那个时候啊，嗯，就是这么稀有哈。
1: 对对对，哎呀，那么一小捧，我记得我姥爷给我换了那么几个鸡块，嗯，我姥爷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到现在还记在心里。成家以后哈，也在家也没什么干的，因为我以前做过销售嘛，在外面有很多客户吧，就知道我是山里头的，就是哎呀，要我打听这个，让我打听那个，哎呀，我寻思这个山里的东西，
0: 大家那么喜欢，那么想要，
1: 对，那么认可呢。嗯。然后那时候正好不做销售了，也没什么干的，寻思在家创业吧。嗯。创业之后也没有头绪啊，人家都上山采蘑菇，我寻思我也跟着上山采蘑菇吧。真的，因为我们当地这个物产吧，真的是特别丰富，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嗯，想吃吃不到，嗯，然后我们呢，通过现在网络的渠道，然后让南方的朋友尝到咱们东北的这种地道的山珍，就感觉哎呀很开心。带你了解一下我们家的这些特产吧，有很多。
3: 这个核桃我肯定见过
1: 啊，对，
3: 这是咱们这个山核桃，咱们上山采的。
1: 对，东北的山核桃皮很厚，
3: 对吧？皮很厚，这个是榛蘑。
1: 这个不是榛蘑，
3: 不是榛蘑呀。
1: 对，这个叫红松散，这个比榛蘑价格要贵的。它是在落叶松里面长的一种蘑菇。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就是，降三高的，叫桦树榕。
1: 对对对对，这个叫川地龙，这种是野生的。
3: 这有什么用吗？这个
1: 这也是泡酒的，
3: 泡酒的。
1: 对，这个是祛湿的。哦，还有这个东西你见过吗？这颜色非常好看，是吧？
3: 这个没见过，这个。
1: 这个在我们当地叫冻青。
3: 啊，就是冻青吗？
1: 对，这个就是冻青，晒干的。
3: 啊，冻青我知道，冻青是，比如说咱们黑龙江吧，冬天特别特别的冷，如果有一些在外务工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在外种地的朋友，
1: 对，
3: 可能长时间在外工作冻伤了以后，
1: 对对对，
3: 就用它啊，泡脚的时候把它放到这个热水里边泡。
1: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药材，可以泡水喝的。
3: 这泡水有什么功效吗？
1: 泡水的话，你像，也是属于男性喝的比较好。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山里的猴腿儿，这是我们自己采的晾晒的，也是山里的一种蕨菜，它那个腿儿上面长了一些毛，所以我们当地人给它起名叫猴腿儿。
3: 这是一种食材吗？
1: 对，这是一种食材，你凉拌着吃，呛着吃，我们东北话讲叫呛着吃，也非常好吃，
3: 很清香啊。
1: 对，欢迎梁小小，晚上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1: 直播间里，哎呀，感谢广州的，这是王哥吧，下单的鱼黄馍，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鱼黄馍在那儿呢。
3: 哦，后边是鱼黄馍。
1: 你闻这个味道特别的清香，一般的广东的朋友喜欢用它来煲汤，高蛋白低脂肪的。妈，咱这个鱼黄馍还有多少呀？
2: 那我你看看，拿出腰腰看有多少。
1: 行，那个广东的那个朋友下单了五斤，你称一下吧，看看这些有多少。
3: 基本上就没什么水分了，都是干了，这都是。
2: 对。
3: 但是我觉得大自然真神奇啊，每一种就是菌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嗯，
3: 来，又得轻着点。
2: 一斤那么多。
3: 可以吃这么多。
1: 这些我感觉也就。二斤，二斤
2: 呢，也就二斤。
3: 这些就二斤，这所有的加上的有二斤多点儿。
4: 李素杰的山珍得到了山南海北食客们的一致认可。这些来自原始森林里的山珍，通过李素杰的直播间走向了全国。也是在李素杰的带动下，乡里乡亲的人们都是常年穿梭在原始森林里，采摘大山中的应季山珍，然后再通过李素杰这里销往全国。换回的当然是鼓鼓的腰包。
1: 呀，在不在家？
3: 哎，
1: 哎呀，哎呀，啊！哎，
3: 快来！你好，你好，你好。
1: 磨上帝啊？
5: 没去了。啊，那个怎么差不多了？啊，
3: 怎么差不多了？
1: 我现在问你，前两天你不是上山整的那个鱼黄馍吗？黄馍还用油了？
5: 有一点，但是我在那儿，我觉得就是可好可好的了。我想。
3: 留着，哎
1: 呀，我卖了，你卖给我吧，我那个南方有个客户想要点儿，
5: 但是不是钱的事儿，我总觉着就是可好的那种，
1: 看看看看
5: 的那种，我想直接
1: 留着吃，哎，看看看看，我把钱放着了啊，
5: 看这颜色，哎呦，
3: 哎呀，这黄馍，
5: 我是上那个可远可远的地方了，就是全那个天上的木都长的，啊，
1: 给我了吧，在这儿。
5: 我有点不太想买。哎呀，
1: 行了，你来抬抬高开始。
5: 你看了吗？这个色泽也好，你看了吗？都没有什么虫。你看，嗯，
1: 就是是挺好的。哎呀，
3: 素姐，我发现了，就是你这收山货挺难的哈。
1: 嗯呐，
3: 都想留着自个儿吃。
5: 但是你知道吗？我是全天然的。
3: 全天然的哈。嗯，哪能大山
5: 货？行啊，
1: 给我吧。这会儿一个南方客户有，我还不够呢。
5: 是吗？你缺多少呀？哎呀，
1: 这会儿就缺你这些。
5: 我的天，那么少啊！
3: 这得有多少啊？这得
5: 这有一下吧，那工钱不知道有多少，你挣多少钱一件呢？现在
6: 啊，收拾了六十。我给别人都五十五十五，你在这儿挺好的，我也那个什么玩意儿，但是就是给你挺贵了，这个价卖了吧，这抬还能抬着，
5: 那我得抬不着，我给他们啥呀？
6: 哎呀，行啊，
5: 这你就是在孩子手下，要不的话我觉得
6: 疼。你给我找个地儿来，哎呀，是这儿再好啊。
5: 好吧，你不说不算，得卖给你。
0: 可不能掉了，可不能掉了。
6: 嗯，就是，等下回我抬着给你啊。嗯，
3: 来摇一摇来。
6: 一斤三两半，一斤四两。嗯，好。就这些，等我一会儿微信转给你呗。
5: 可以
6: 啊，中。那这些咱就差不多了，回去正好啊。
3: 我们走了。
6: 哎，啊，走了，阿姨。
5: 啊，慢点哈。
6: 哎。
4: 如今的李素杰注册了自己的山货公司，除了自采的山珍，还有远近相邻的各色时令山货。每天除了穿梭于大山之间，就是向直播间的网友们推销家乡的特产。这个秋天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松子儿、榛子、猴头、榛蘑，比赛似的成熟落地，大山里的物产丰饶，再次回报给这里的人们一个丰收的秋天。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9: 大概四十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6: 我叫张随梦。
1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4: 五十八。
1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4: 四十八九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三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2: 叫姐姐啊，
13: 姐姐。
14: 是，哎呦，
12: 挺显老的。
1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1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4: 是。
1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4: 好啊。
12: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7: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三十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二十多岁啊看着呢像四十多岁。 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7: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2: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2: 好，
11: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花， 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2: 大家呀，如果想把

0: 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

0: 为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 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

0: 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

0: 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5: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5: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

0: 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
1: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

0: 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

0: 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1: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2: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2: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吴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2: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3: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4: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 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在进行适当分工。

0: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2: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2: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1: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2: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1: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2: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3: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4: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倒是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1: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在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0: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2: 知道了，姐。挂了。

0: 那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哎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啊，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了。
1: 咱俩明天把事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2: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

0: 他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哎呀，
1: 哦，那刘成呢？
0: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2: 爷爷，爷爷，给你吃，给你吃。
1: 吃，
2: 哎、你快拿着吃。
1: 那这样，
2: 这还有好多好吃
1: 的呢。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0: 哎，
2: 看这些、
0: 哎、姐
2: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1: 妈，你别忙活了啊，
2: 喝多了。哎呀，快快，
1: 别
2: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1: 你留着吃。
2: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1: 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0: 杨主任，

0: 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
1: 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2: 明白。
1: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2: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哎哎，
3: 来，我放着。哎，
4: 不，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好，
2: 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来拿着。
4: 不要，
2: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5: 松手，
2: 去哪儿我送你吧。
5: 不用，我租的车。
2: 哎，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5: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2: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来，妈。
5: 妈，回去吧。嗯，
3: 来吧，走了，回去了啊。
4: 好，
2: 谢谢啊。
5: 松手，师傅送。
2: 慢点啊。回吧，妈。
3: 走了。走吧。喂，啊，方亮。
6: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3: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6: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3: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6: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哎，
3: 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7: 向上，快点！

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3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不让萧山跟我去。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
3: 浩浩，
4: 你接到相声了吗？
3: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4: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3: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
3: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5: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3: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3: 小沙，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校长，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郑好好出国朋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1: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1: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披肩长发，到这儿。
1: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1: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0: 专心点儿，
2: 节拍又弹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力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2: 你做梦呢？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真的啊？这家伙还真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
5: 哎呦，那么可惜我。哎，你跟你爸说啊。
3: 哎，学习，
4: 爸，
3: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哎呀，
6: 小叶，
2: 哎，主任，
6: 哎，
2: 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潢好了，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
2: 儿。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啊，小事。
7: 一毛一斤，
8: 一毛呀！
7: 哎，今儿这西红柿多少钱？
9: 两毛。
7: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9: 好的。
10: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7: 啊，我明儿再来。
2: 咋的了？
6: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你不用。
6: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

0: 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1: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0: 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1: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0: 黄锦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1: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0: 那必须的
1: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2: 咋样了？
0: 好多了。
2: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
3: 是吗？哎呦，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4: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2: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4: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一块钱抽13块钱，
3: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5: 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6: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哎呦，
8: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8: 哎，叫姐姐啊，
9: 姐姐，
10: 是，哎呦，
8: 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8: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8: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8: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6: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8: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7: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6: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7: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0: 往两边先白。
8: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0: 是。
7: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10: 有点干。
7: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 咱说呢，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

0: 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

0: 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 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1: 好像你怎么说呀？
2: 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0: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3: 呦，那能大款吗？
2: 这又说啥呀？
0: 不是我说的对。
2: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3: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2: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0: 啊，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3: 对，
0: 是不是？小妹妹，啊，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0: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2: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1: 你看，该批评了吧？
0: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1: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
2: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0: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3: 我算命啊，我中举。
2: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0: 4500股吧。
2: 4500股，哎呦，6万了，哎呀。咱们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周经理同志。
4: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1: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4: 啥？你咋卖给周先进了呢？
1: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4: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1: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4: 我多余跟你说，我找周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1: 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4: 肯定不平衡，
1: 那这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0: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1: 这有啥咋办的呀？
2: 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0: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2: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3: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0: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3: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1: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3: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0: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2: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1: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3: 好好说的有道理。
1: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
0: 你别去了，
2: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0: 对，
3: 那你不去买菜了？哎
2: 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0: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3: 行，歇歇就歇歇。
0: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3: 不用躺，就不用躺。
0: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2: 喝点水。
3: 谢谢啊。
5: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2: 没事儿。木姐，建广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6: 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 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5: 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2: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6: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2: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7: 谁呀？哎，
0: 来喽！
8: 张师傅，
0: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8: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两斤樱桃，给你们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0: 坐坐坐坐坐，赶紧坐。
8: 那什么？
0: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坐
8: 坐啊。哎，我来吧。
0: 来，我来，我来。
9: 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6: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0: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放心吧，我们外界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关。
0: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6: 对
8: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0: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8: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

0: 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1: 不不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呀，
0: 就得了一个红脸盆，得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人家红脸盆用了几年了，词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他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
1: 得亏啊，
0: 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
2: 他要当个侍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1: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0: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3: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想想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1: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2: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1: 是。哎呀，
0: 庄师傅。 小曼，你们一家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原始股让出去，是吧？
4: 你别说了，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
1: 当初是我求着你这收的，你这
0: 怎么着？ 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了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4: 哎，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0: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1: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乔？
0: 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和你马建成的拆迁，我不提那含苞待放，眼里生蛆的事儿。
1: 行吧，
5: 怎么办？
6: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三倍补偿给你们。
0: 我
6: 啊，这拿着，还要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5: 何雷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回去。哥，
6: 这钱我这个真的不能要，
5: 你拿着，
6: 就是啊，
5: 崔师傅，
6: 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5: 崔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6: 哎呀，这钱不能要，
5: 咋不能要？
6: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给你离婚。
5: 你
6: 这疯子，哎，
5: 把中联冲胖子吧你！
6: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别撕吧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哎，老婆，你生气？
1: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0: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1: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别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0: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1: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贬我你？
2: 不是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3: 赵查赵，我从来没有灰。
0: 不是，
3: 哎，
4: 好，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3: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0: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3: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啊！
0: 就是，
3: 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问是问了，嗯，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0: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还没要。
4: 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3: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4: 行，图个心安。
0: 涨了这么多，
1: 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2: 妈，那你赚多少啊？
3: 9000多呗。
1: 这么多啊？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4: 是我们不够短浅了，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布他全收了。
1: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 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4: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它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
1: 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走，好好学习，
4: 加油。
1: 哎呀，
4: 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
1: 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曲月婶，他就是看你和你师傅心眼好，才天不支持他要把袁叔骨灰要回去。
4: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1: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现在估计气得都睡不着觉。
4: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不就来气？
5: 是把我当傻子耍了，
6: 好，我气啊！
5: 就你当初不同意，9000多。
6: 啊，好啊，上班去啊！
5: 哎，起早啊！
6: 哎，
5: 生意挺好的，
6: 还行。
5: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6: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5: 啊，
6: 去小叶那。 你问袁世谷吧，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5: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
6: 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5: 人是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6: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三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5: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
6: 这咋的了？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5: 哎，你这孩子真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6: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着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
5: 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我不退。
6: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5: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曲云，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6: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 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5: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6: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5: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6: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5: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不是个玩意儿！哎呀，
7: 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舞跳溜的。
8: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0: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1: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0: 那是一杆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0: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0: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物给人退回去？
0: 你咋回事啊你？你胳膊肘子往外拐都拐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儿子，
3: 哥，这可不能拿。
4: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3: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4: 不是，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3: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了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4: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啊，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啊。
3: 那不行，哥，不行，赶紧拿，你哥，玩这玩这，快死我。
4: 哥，新买的衣服呢？
3: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4: 应该的，兄弟啊，
3: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4: 那你看你们
3: 拿，拿着就用我的。
4: 不是你拿着，你过日子，
3: 你拿
4: 着，
3: 你
4: 过日子，
3: 你
4: 过日子，
3: 过日子，我不整了，过日子，过日子。
4: 哥，哎呀，我说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5: 没准儿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6: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哎，得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5: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八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6: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嗯。
5: 哎，这样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7: 妈，
8: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你吃饭了吗？
7: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8: 抛了。
7: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处辛苦了。
8: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7: 不，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8: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7: 不，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8: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8: 你爸没钱。
7: 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8: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7: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8: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7: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8: 谁疯？你说你才疯了呢！
7: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你好意思问我？
8: 你走走。
7: 袁毅，
8: 你别拦他。白眼狼。
7: 咋回事啊？
8: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7: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
8: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7: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5: 你倒口水喝啊。
9: 教授考试吗？你看这孩子，这咋出来这么早呢？
10: 提前交卷，要了都不会，要了啥也不会。
9: 哎呀，不知道我家小子考得怎么样。
11: 这儿呢，快过来。
9: 家里真的
11: 这么快就出来了？
12: 提前交卷了。
11: 考得怎么样？
12: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11: 真厉害！好，快上车吧。
13: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12: 谢谢方亮哥哥。
11: 吃了暖和暖和，这一袋都给你，
13: 吃完再考100分。
12: 谢谢。哥哥，嗯，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13: 什么重要的事？
12: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11: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5: 怎么，
11: 不相信我了？
12: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13: 这是好事儿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12: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13: 问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12: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13: 行啊。你考虑周到的东西。哎
14: 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定出去。
15: 好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现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16: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14: 不用啊，咱这海麻馅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15: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14: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了。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17: 停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18: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17: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18: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用，
17: 要不你来教，
18: 你先来，
17: 你再听一下。

0: 喂，哪位？
1: 哦，是我。
0: 好好啊！
1: 你是把向上接走了？

0: 吗？
1: 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2: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3: 我们现在饭馆吃口东西。
2: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3: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3: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0: 乐队演奏？
2: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3: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2: 这乐队可够单一的。
0: 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3: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
2: 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1: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4: 喂，老姐。
0: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
2: 你现在在哪儿呢？
4: 在富丽华饭店。
0: 富丽华饭店
2: 在那儿干嘛呀？
4: 我吃饭。
2: 行，你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4: 哦哦，知道了，老姐。

1: 你们三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个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劲儿练。哎呀！
2: 哦，向上，哎，
1: 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来，走。
2: 等会儿。
3: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2: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3: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2: 对，正好赶上了。
3: 还撒谎，还骗我！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双向上，你过来。
2: 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向上？哎，
1: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1: 不是，别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2: 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是吧？总比弹管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
3: 报个吉他就艺术了。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
1: 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了。
2: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1: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不，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

0: 换个老师学，你同意让向上学了？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1: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
2: 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眼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眼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3: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月儿来了。沈阳，
2: 进来进来，
0: 师傅，好好。
1: 啊。
0: 那个好望角出事儿了。
2: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3: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4: 二武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5: 王先生，
6: 哎，相声演了吗？
5: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6: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5: 相声在班级演出得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6: 啊，
5: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6: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5: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7: 斗转星移辞旧岁，
8: 风和日丽迎新春。
7: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8: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7: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
0: 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
2: 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1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紫砂的呢还哈。
1: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2: 哎，我说天天。
3: 你说两句话呀，
4: 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3: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把那酒拿过来。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呀，
4: 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3: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4: 都打好几个了，可能是他没听见呢。
3: 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
4: 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了，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
3: 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
4: 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赵流程。
3: 妈，你找流程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5: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3: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4: 我和流程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5: 妈，圆圆。
1: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2: 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6: 对，姐，我帮爸就行。
5: 行吗？
1: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是，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5: 那才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1: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5: 那花叔叔和健壮哥也没照做。
6: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1: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5: 那刘成哥呢？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1: 习惯了，把他和健壮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
2: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5: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1: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
2: 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5: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
2: 哎呀，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
5: 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2: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7: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在这找我了。
2: 哎呀，
7: 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2: 王那晚，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
7: 不是说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是不是电话线烧入耳朵了你？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2: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7: 抽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蹬这个家门。王元义，你能不能懂点事啊你？
8: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9: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8: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7: 我现在都活了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10: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7: 哎，上来，我开酒。
10: 来，上桌了啊！谢谢大家。
7: 来，
10: 我还有呢。哎呀，真行！
11: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几大听呗。
7: 行啊，你想听什么？
10: 哎呀，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行吗？
7: 哎，对你谈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0: 哎，那太小儿科了。
7: 太小儿科了，
10: 那就弹个世界名曲。
7: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
0: 经验四处。
1: 就是，老爸
2: 啊，
1: 你来吧，你说两句。
2: 说两句啊。
1: 说呀、
2: 啊，
1: 说两句。
2: 我说两句啊。
3: 哎，
4: 哎
1: 哎，哎呦，还准备了，
4: 发言稿。
2: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
5: 哎，
2: 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1: 好，行。
0: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5: 能。
2: 哎呀，你这。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0: 戴上眼镜。
2: 哎呀，我不识。
0: 哎呦，看不见。
2: 我能看见你，但你这我
0: 看得清楚。
2: 我能看见吗？你，来。
0: 哟，还不服
2: 了。60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呢，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嚯，
6: 哎，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1: 来呀，
2: 是吧？
1: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5: 对对对，
1: 咱听
0: 电影，
5: 该总结总结。
1: 咱听。
2: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5: 还行。
7: 没有
1: 。
0: 没饿了。向上饿了，
2: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7: 开始吧，要不
2: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6: 还有骄傲
2: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1: 哎，等会儿
2: 啊，
1: 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
2: 哎，对，行，你也说两句啊，
0: 哎呀，我
1: 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
8: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2: 你说两句。
0: 那行，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2: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
5: 都好，都好。
1: 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7: 福如东海。
2: 来。
6: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5: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2: 啊！来呗，喝一个呗，来吧
7: ，来一个，
6: 来一个。
2: 你来，
1: 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2: 他是上海，待会儿再喝。
1: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9: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1: 妈，这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好，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办呗。嘿，
3: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4: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成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4: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
4: 我不是你，
0: 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
4: 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这也是我。
0: 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5: 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1: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挤着出去转一转吧。
6: 行，
7: 学生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我领你出去溜达。
4: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

0: 心那么大呢？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1: 这不是才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我爸妈带走呢。
0: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儿啊。这几十年没见过，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
2: 哎，
0: 哥，这个男主人登场了，爸。哎，
2: 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0: 来，我再给您兑一点。
2: 哎，好，谢谢。
0: 嘿，
2: 嘿，
0: 老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2: 哎呦，爸。
0: 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嘿，
3: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境给跑回来的。嗨，有了它，我们娘仨才算是直起了腰杆子。
0: 谢谢。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那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2: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哎。
0: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2: 来，欢迎欢迎。
4: 哎，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椒杯酒都还没喝呢。
2: 这你可……
4: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椒杯酒还是得喝吧。
2: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椒杯酒吗？
0: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
2: 来，先进。
0: 你看，
2: 快点儿，喝吧，喝一个。
0: 好，这样好。
2: 好，
0: 好，
2: 哎，好，好，爸，你看这个椒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0: 你这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这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2: 谢谢。
0: 来，老王大哥一块

0: 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谢谢，来拿筷子，动筷。好，谢谢。来，好，谢谢。爸，
1: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爸，仁义，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 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2: 是，团圆了。

0: 爸，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爸，
0: 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啊，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圣义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嗯，
3: 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4: 我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3: 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哎，
4: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哎，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5: 哎呀，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6: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啊。
5: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6: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5: 那你咋想啊？
6: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毅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5: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6: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5: 我指定我得联系。
6: 但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5: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你傻不傻呀？
6: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5: 哎呀，就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6: 感谢我，你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圆圆啊。
7: 哎妈，什么事儿啊？
6: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7: 啊，行，我知道了啊。
5: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6: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哈，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5: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6: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5: 啥？
2: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2: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啊。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2: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2: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4: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2: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4: 这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2: 什么意思？
4: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2: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2: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

0: 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志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着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志成。当时郑志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3: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志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4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志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4: 志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志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5: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志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志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志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志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志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

0: 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2: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

0: 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1: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1: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倒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

0: 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0: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玉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0: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3: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盐水错，盐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那个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

0: 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康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康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1: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

0: 宋代萧规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人生。
1: 玉成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玉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玉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4: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5: 我叫江一宇，在这里戍边10年了。
6: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3: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4: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5: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6: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

0: 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的颜色吸引着人的眼球。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市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儿？
4: 啊，肯定会的。
1: 那您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嗯。你看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6: 啊，你本地的。
8: 那你喜欢这里吗？
9: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兴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师大夜市的所在地。
5: 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10: 哎，不用叫老师，
4: 王英老师好。
10: 哎，不用叫老师，客气了。
5: 今天
10: 等等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0: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10: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10: 对，我们就小姐妹拎一块包就走了。
5: 出发，走吧，走。

0: 挺可爱的。嗯，
1: 其实我俩差不了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嗯，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嗯，都是挂的时代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叫，
2: 对，说是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摊、
1: 那个、
0: 一个摊一个
2: 摊位、啊，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达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对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
0: 大鱿鱼，你也听说过。
2: 三河炒冷面，
0: 嗯，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1: 最少的，
0: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
2: 啊，
0: 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嗯，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小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
2: 没肉夹馍。
0: 所以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你年轻人吧。
1: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2: 不够，
1: 哦，你敞亮吃，
0: 行，
2: 敞亮吃，
1: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1: 没毛病，
0: 人吃东西呢。
2: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1: 就这趟来，
2: 就这趟，
0: 女的这趟走
1: 吧，就这趟走，
0: 走，
1: 好吧，
2: 走了，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我也看出来西大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

0: 有一个不要辣椒。
1: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吧？腰子要不要辣椒？
2: 腰子有一个不要。
1: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来，
3: 哎呀，你排队吃啥呢？真的，这有还是灵魂啊？
0: 然后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1: 对，来，咱们在外面排队，稍等一会儿啊。
2: 啊，那先别扫，小声扫。
4: 咱们是多少号？
2: 咱们是88折，不是。
0: 33号
2: ，33号，我看到88折。
5: 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羊
3: 蒜苔。
5: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3: 对，
5: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吧。显得面积。
0: 别管怎么样，但是就好吃。
3: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0: 对。
5: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0: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小哥的，我小哥。
5: 谁呀？
0: 怎么回事？
5: 谁
3: 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5: 来。
3: 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1: 哎，羊排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5: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3: 我们也可以吃。
1: 给你啊，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5: 哎，腰子吗？
0: 这个味儿，
5: 它这个料啊，
3: 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呀。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好吃，好吃。
0: 哎，到了，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锅。
1: 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5: 你俩还没吃饱啊？
1: 怎么可能？
0: 在夜市来，我昨天就没吃饭。
5: 你等会儿啊！
1: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5: 我
1: 都没有。
5: 我看一看。
1: 啊，余额还够吧？
0: 余额。
1: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好不好？
0: 扫。
5: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0: 吃的那个。
5: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
1: 哦，
5: 对，压制饼状
1: 了这种。
5: 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1: 哎呀，这好潇洒！
0: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3: 老板，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5: 这豪华版就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3: 基础版那什么？来姐，
5: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对，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3: 对，
5: 鸡肉肠。
0: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6: 16年了。
0: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3: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6: 吗？
3: 嗯。
5: 好，来一个。
0: 这是郭晓的。
5: 不是一份的。
0: 好，谢谢。好，
6: 来。这是二谁呀？
1: 小哥，啊，付钱。
3: 哇，好香啊！
0: 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3: 就是，
5: 酸味。你们吃着喝的也不要了啊！
3: 主要是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5: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1: 买一份
5: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5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0: 了。所以说不能计较慢咽，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3: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一块抢着吃。那时候吃的
5: 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吃的是心疼。

0: 妈呀，这可你一个人吃啊？
1: 我一个人吃不了。
0: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
2: 我从哪来呀、
3: 啊，
2: 哥？
3: 来，让我喂一个，喂一个，喂一个。
4: 看，这就是师大最著名的刘家鱿鱼啊！就你看刚才我们说的炒冷面是最著名，这就是鱿鱼界的王。
5: 终于到这家了。
0: 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2003年左右，差不多。
4: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0: 万一人说我是2004年来的呢？
4: 不可能。
0: 不，这个老板，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4: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6: 你那个是我的岳父。
0: 啊。
4: 这属于是岳父。
0: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对，他在烤。
4: 叫刘婶儿。
0: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哎呦，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是不是？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4: 什么？下去？
0: 不点
4: 要啥呀？

0: 好了吗？
1: 哎，好嘞，好好，
0: 谢谢。
2: 是我心疼疼的。
0: 等会儿又要烫，
1: 好嘞，
0: 美女，好，又要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摄影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哦，哈
3: 哈，你这是有勇气，
2: 太烫太烫，
3: 我的妈呀，
2: 啊，好闻啊，嗯，
3: 又脆又甜，
2: 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十大夜市吃也吃了，啊，逛也逛。
4: 啊，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2: 哎呀，那就不说那啊，
4: 更舒服了。
2: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的？
2: 房导给我们一个挑战。
4: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2: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了。
4: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2: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就是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2: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2: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2: 美食。
0: 白色。粉色。
4: 给。
2: 我觉得呀，
4: 他又请咱喝一瓶，先拿着。
2: 好，就
0: 拿一瓶。
2: 来，寻找吧，七种颜色。
4: 行，
2: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4: 这个榴莲，
0: 黄金
4: 哦，黄色
0: ，
4: 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
2: 就两盒啊，
4: 然后就当着你的面直接坐着烤，给你这个，
1: 对对，怎么了？
0: 你慢点，我来吧，
2: 各来一个，
0: 我来，
2: 不来个小的呀，
1: 对，我现包榴莲啊，
2: 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是三盒，就一盒，
0: 对。
4: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这个是我们的吗？
0: 谢谢。来，
4: 先闻一下。
0: 咱们现在看看啊，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
4: 香啊，
0: 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4: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1: 对。
4: 是不是现在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1: 这就是麦芽糖。
4: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0: 在那拉伸。
4: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1: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4: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1: 你看它拉的。哇塞。
4: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0: 这体力活
4: 功夫，
0: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1: 对，拉不动，
0: 一般拉不动，
4: 啊，你看拉不动，
0: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4: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来，你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4: 红曲酥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看到没有？
0: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4: 这儿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0: 红色，红色，哎，
4: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0: 你好，老板。

0: 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1: 炒西瓜
2: 冰
1: 啊？这不是西瓜吗？
2: 对，是西瓜
1: 啊。
0: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2: 对对对。
0: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是一种颜色。
1: 红色。
0: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呗。
2: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锅里炒，翻炒完之后就一小一个卷。
1: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0: 就是这个是吗？
1: 对。
0: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啊？
2: 是他那个不是。
1: 炒冰。啊，
0: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是做完的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是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2: 可能做大了。
1: 哎呦，这还啊？
2: 让我哥哥大碗给他加大
0: 碗。小哥，
1: 要
3: 这么加？
0: 小哥，
2: 让我随便加。
0: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4: 五元俩的兄弟。
1: 哎，这是紫色
0: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3: 炒冰果，哈尔滨的咱家一家。
1: 叫炒冰果。
0: 对，
3: 冰果，炒冰果。
1: 这个就是卷
0: 儿。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2: 一般女生都说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肉卷。啊哈
0: 哈哈哈哈！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2: 可以加吗？
0: 勺子。
1: 让他们看着加，让他们看着加。
0: 哟哟，这根呐！这也是我们的，这也，
1: 来我切那。
0: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1: 不吃我也吃不动了。
0: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1: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0: 冒着寒气，
1: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0: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
1: 真
0: 的，我早知道翻这下，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3: 还真是啊。
1: 那你选一份吧。
0: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1: 选一份之后，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3: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1: 我吃好几样了。
0: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3: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0: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3: 由本王小姐买单。
1: 你买啥单了？
3: 买单就说你。
1: 哎呦，你等我把手
0: 来扣下。
1: 先把手机，
3: 哪个
1: 吗？你把手机，你
3: 带着，
1: 你
0: 这个行，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3: 对对
0: 对对对，
1: 你俩
0: 拿
1: 这个，
0: 啊，来吧，
3: 我去看看这青蛙，真
0: 是不是
3: 太好玩了？
1: 哎，不是我这，
5: 吃那夜市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1: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0: 对，
1: 是吧？吃的怎么样？
0: 嗯，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1: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
0: 嗯，
1: 也不用导游
0: 啊，那行吗？能行吗？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0: 你的主场啊。
1: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0: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1: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不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0: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结婚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1: 后面打住，
0: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1: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0: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

0: 阳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可能就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1: 世界各地远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我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1: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0: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0: 好，那我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1: 可以啊。
0: 那我。你先走，
1: 不，我先陪你走。
0: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干嘛？
1: 不，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0: 哎呀，这一路逛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2: 哎，你好，美女。
0: 哎，我
2: 吃点什么？
0: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2: 你好
0: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2: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些吃这个对身体好，不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0: 其实蚕蛹我认识
2: 啊啊，
0: 剩下的
2: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的叫老瘪蛋吧。
0: 这是啥？
2: 完了是在书上的名称呢，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0: 那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2: 这个。
0: 这是啥呀？
2: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的名字是叫龙菇。
0: 这就是拉拉蛄。
2: 对。
0: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骨。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拉拉骨。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2: 好嘞。
0: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2: 好。
0: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2: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0: 行，来吧。
2: 哎，
0: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2: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3: 美女你尝尝。
2: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0: 我先尝一个这个。
2: 对。
3: 怎么吃？怎么吃？头放嘴里。
2: 它就是。
0: 您别老鼓励我了。
2: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
3: 头放嘴里。
2: 特别香，整个吃特别好吃。
3: 就是香，
0: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3: 挑战一次。
0: 别看它可以。
3: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2: 好啊，好了，
0: 谢谢，
2: 特别好吃啊！
0: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他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2: 再见，美女，
0: 老板娘，
2: 拜拜，
3: 谢谢。
1: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嘿，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大？
5: 可以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这包咱的包啊，咱放包是一页为主吗？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像咱家放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两
5: 页。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俩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加。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不不，再加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
4: 啊。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好嘞。
4: 加一个能行吗？
5: 来高配版的。
4: 高配有什么？

0: 茄子、辣椒，
1: 姜，姜
0: 可以。来加啥？
1: 还能加什么？啊，
0: 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1: 这大家
0: 这个土豆泥，
1: 好，土豆泥加。啊、哦，这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少来点。
1: 来点鸡蛋酱。这个是
0: 茄子肉。
1: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0: 辣椒肉。
1: 辣吗？
0: 还可以，带点辣。
1: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黄瓜。
0: 黄瓜。葱。
1: 葱。
0: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生菜。这些小料呢？
1: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0: 好嘞。
1: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0: 一大帅哥不能吃辣呀。
1: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啊，
0: 至少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
1: 包不住了，包不住了。包不住了，
0: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有点大啊，
1: 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0: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九块钱一份，
1: 加了俩这个，
0: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两块钱一个，加俩是四块，
1: 十四。十三，加了个茄子，
0: 然后茄子是两块，
1: 十五，辣椒，
0: 辣椒是两块，
1: 十七，加了两根肠，
0: 肠是一块钱一个，俩是两块，
1: 十九，加袋卫龙，
0: 二十，卫龙是一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三块钱的量，
1: 九块钱，那让我加成二十三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对。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4: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3: 你
4: 哎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啊。
3: 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4: 对，非常的 Chinese
3: 吗？是吗？
4: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3: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4: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3: 甭管怎么样，
4: 这蛋糕也太实惠了吧！
3: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4: 哎、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3: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了。
4: 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
3: 不用感谢，
4: 我这够
3: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4: 确定哈？
3: 确定，
4: 没问题。
3: 吃了它，
4: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3: 对，吃了它，
4: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3: 你们娘！啊，吃了它啊！
4: 可以，那我收下了。
3: 交换啊！
4: 啊，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4: 我喂你。
3: 不是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4: 看了之后就没精神。
3: 你等一下，
4: 先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
3: 你等一下，
4: 张宝贝，
3: 我。
4: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3: 我跟你说，
4: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3: 拉拉果。
4: 那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有专业名称的。
1: 对，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0: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1: 我先给你，
0: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啊！你还，
1: 你别，
0: 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1: 你吃之前我要……
0: 哎哎，别别别，你用看，嘿，你真是歌手，你能看到吗？
2: 小哥消化一下，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骨，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
0: 我
1: 它是一种海鲜
0: 啊，不是，
1: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主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
0: 这事儿吧，我真是实在是不太。
1: 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
2: 你来。
1: 我就猜到你会胆结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0: 这样。你，
1: 那我陪你吃一个，
0: 你就吃一点点，
1: 我是先给你吃那个，来吧。
0: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1: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0: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1: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接下来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
0: 哎呦，
1: 可不可以？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1: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0: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1: 特别熟悉，
0: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1: 行，
0: 行不行？
1: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3: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学府四道街那边那个头了，有点。然后那个时候呢，
1: 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
4: 那时候
3: 得20年了。
4: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1: 五毛。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3: 哈，这个就叫了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1: 你好，周总。
3: 我是叫周总啊，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
1: 哎呦，
3: 家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今天你吃的不一般了，
1: 怎么的呢？
3: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
1: 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那儿，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3: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1: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3: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1: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再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3: 点啥我刷啥。
1: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4: 对。
1: 那我就来臭
3: 串儿，别啊！还有炸串儿，来，
1: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儿，
4: 蘑菇、干豆腐卷、
3: 大卤菜，
1: 你常吃，来你推荐。
3: 来，算一下，
4: 23年。
3: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家，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4: 对，
3: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那边还送2串。
4: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3: 然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呢？
4: 回忆，吃的是回忆
1: 情怀，
3: 吃更多就是感情，吃出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我觉得他老送走多少学生，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毕业生了。
1: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4: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人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3: 我们回来
4: 找找这种感觉。
3: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4: 一个一个刷，要不你刷不你？
3: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了怕什么呢？
1: 人家找不到。
3: 对
4: 对，走了就找不着了。
3: 那时候不是为挣钱了，
4: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1: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4: 也能找。
1: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3: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这么刷的，你知道吧？
1: 是吗，周嫂？
3: 对，他就是这么这么刷的。
1: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3: 他就是这么刷的。
4: 不行，我来吧。
1: 来自专业的实话。
3: 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3: 等会儿。
4: 我来啊。
1: 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3: 不是，

0: 为人两个邻居啊，
1: 知道到底怎么对？人家说见秋哥周嫂刷穿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2: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1: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0: 哎，来，您好，来，您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1: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说小刚？
2: 来，
0: 这个我会啊，这个我就会。
1: 我先尝尝行吗？
0: 首先啊，
1: 好香。
2: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0: 你要吃
2: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
2: 对，有。嗯。
0: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3: 啊，可以。
1: 这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0: 对
2: 对，
0: 来大头菜、蘑菇、菜角，来。
1: 一般炸出来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我觉得也很重要。
2: 咖喱粉，
1: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2: 对，这是咖喱粉，
0: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不吃，眼神都交流了，不吃就够了。
2: 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
1: 太满足了。
0: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1: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0: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2: 基本上都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0: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1: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0: 这就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2: 要吃什么？
0: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1: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2: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能卖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人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嗯，
0: 我是说
2: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嗯，就在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0: 毕竟这个颜值
1: 还啊。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2: 怎么说呢？你说的也想整个店、但是你说的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0: 主要就是
2: 所以也不敢挪开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0: 那哪个？辣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我脚上肥了。
4: 龙氏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6: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

0: 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2: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2: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七十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啊。我现在是背个小手，你看你这个特别欢腾啊，还有来这个舞姿了。
2: 对。
1: 怎么了？就是。我那么明显吗？
2: 我跟你说，我们之前吃的夜市呢，可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吃的著称。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夜市，它不光有美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1: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2: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1: 对对对对，我也想年轻一
2: 回。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1: 我老吗？我老吗？
2: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翔，带着小哥。
1: 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2: 来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
2: 出发，
1: 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2: 你懂不懂？
1: 出发，
2: 走了。大保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不是试戴。
2: 对，这个挺好看。

0: 久等了，久等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Hello.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0: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0: 总去，对不对？
2: 对。
0: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5: 好嘞，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对对哦，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5: 完了，没事了。告辞。
0: 大福，你可以啊！
5: 啊，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0: 不是，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啊，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什么的。
5: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水爆肚，北京水爆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0: 啊，榴莲酥那个也好吃，
5: 挺好吃的。
0: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5: 哎，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0: 可以啊。
5: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0: 对，
5: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人间烟火气，
5: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0: 对，哎呦，好押韵。
5: 那到你选一个，
7: 我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哦，因为都是百姓消费得起，
0: 老字号
7: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0: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5: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0: 真的，
5: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0: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5: 年轻是吗？
0: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饰品，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5: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0: 行，
2: 好，
5: 来，三二一。爱上
0: 这座城，出发。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3: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4: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吗？
5: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哦，不是，这不能直接，
1: 。
0: 要不它条子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儿
0: 别就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这。

0: 这厚度，嗯，它有这个厚度才，嗯。
1: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做，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啊。
0: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嗯。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哎、嗯。
0: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嗯又厚的肉，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呗，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才能码盘那里。
1: 哎呀，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
0: 旁边一烤也行，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这什么是喝着鱼传过来的？
1: 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它这一炸的，皮这一炸的，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哎呀，我的天！
1: 啊？
0: 体验的很有意思。
2: 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
0: 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
3: 好，
4: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5: 是的。
4: 啊，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6: 你准备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0: 铁锅鱼啊？
2: 对，还有江水炖江鱼。
0: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4: 江水炖江鱼。
0: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特色的。
0: 对对对，
2: 那是冷水鱼。
0: 哦，冷水鱼啊。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4: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我刚才炖的，
1: 就是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0: 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那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那个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
1: 哦哦，
0: 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
1: 哦，
0: 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

0: 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
1: 对，
0: 这个是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抓到的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
2: 十多斤大鲤鱼，
1: 这就鲤鱼，
0: 对，大鲤鱼，
1: 哦，
2: 对，鹤足有一个那。

0: 足，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1: 谢谢陈老师，
0: 先来，来给孙老师啊，
2: 自己来先吧，谢谢，
0: 好，来我们开始，品尝，
2: 品尝吧，那个赫尔族就是，招待那个客人，的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
1: 这是。这两个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0: 好吃。吃一点。
1: 来，开动。
0: 那个我老家西安，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1: 是吧？
0: 我特别爱吃。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1: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0: 秒到要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还有陆文夫，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每一道菜，怎么做的？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吃什么，是吧？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赫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再次相遇，形成一条混同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哦，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气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啊、
1: 哎，好，志凯又见面了啊！你好，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2: 你好，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施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啊。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俯角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那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几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慢点儿，
2: 哎，你也慢点儿。

0: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随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10个人。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嗯。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顿防线之称、嗯，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哦。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那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如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
1: 嗯、
0: 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
1: 哦、
0: 嗯。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其实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人
1: 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嗯，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时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松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风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风种。东北黑风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呢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哎，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啊，
2: 不行，
1: 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蜜，
1: 看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蜜
1: 皮，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就是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一下，
1: 对，驱赶一下了，
0: 对，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可以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了起来就行。

0: 哎，哎，对，
1: 这个分量，
0: 一个角绿的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刷子，轻轻的，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
2: 哦，
1: 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3: 像封上盖
1: 的，是亮晶晶的，
2: 哦，
1: 对，
4: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哦，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个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嗯，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哦，
1: 嗯，
5: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6: 我不可能提，
4: 一会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2: 刷就刷这面吗？
3: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4: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2: 那我也尝试。
4: 好，
2: 刷这面，
4: 对，刷这面没事儿。
5: 这边有点多，
4: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2: 不用了，不用了，
5: 不用了。小妹有点胆小，
4: 是
2: 相当胆小。
5: 不过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2: 不是，
5: 对，
2: 五六
5: 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我就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0: 对，
2: 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甩出来了。稍微使点劲
2: 儿，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1: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1: 再快点就可以。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个蜜糖上
1: 了，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吧。来，
4: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4: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5: 非常期待。
2: 好。

0: 手逢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段祖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放了一眼。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断头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2: 对啊，
3: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2: 对，6月底。
1: 六月份
3: 待到几月啊？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7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2: 秋蜜啊，
1: 百花蜜，
2: 各种各样的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牙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3: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4: 20多天左右吧，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4: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4: 对，没有信号。
3: 与死生活。
4: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3: 都得准备，
4: 对，
3: 多带一些，
4: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蜂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3: 盖花期的是不是也得？
4: 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4: 对，那蛇，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光的声音，然后当你爬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啊，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捧两箱，把两箱蜜蜂捧走。哎
3: 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是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2: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首歌，什么歌？没说几天吧。
0: 演一首，唱一首歌送我们北大荒的。
2: 好。
1: 我。

0: 前的人就是如今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了。
1: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2: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1: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3: 这鱼绝对十几斤。

0: 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2: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吗？
3: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地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节俭传下去。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在这边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梦。

0: 精彩。
1: 金秋送爽，黑龙江再度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广袤的田野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拂过，稻穗沙沙作响，似在低诉着丰收的故事。森林里，人们也开始忙着采摘一种最为珍贵的山珍——松子儿。这种人们平日里爱不释口的坚果，主要来源于红松树木。要知道，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红松生长在中国，而我国的红松60%生长在黑龙江。位于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局的这片连脊的红松林就开始了松涛荡漾，并不是因为秋风拂过，而是因为在这红松的树尖上有一群真正的勇士在辛勤地劳作，他们就是打塔人。打塔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虽然现在大部分

松子的采摘都已经借助氢气球进行打塔作业，但是遇到地势复杂的地方，还是需要打塔人赤膊上阵，爬上爬下。而为了作业方便，打塔人身上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腰间系着的一根安全绳。

0: 年包了多少呀？
1: 今年大概是1500到1600亩。
0: 现在送点多少钱？
1: 预计是在25到30之间，相比去年要便宜一些，因为今年是个大收年。我让你看看我们这个送塔的质量啊，今年的送塔质量非常好。你看我们这个送塔，今年的质量就算大收年，算是好送塔了，个个都没有虫害。然后10天左右，基本这个松塔就可以脱粒了。
0: 这块都有大概有多少袋松子啊？
1: 大概得有500袋左右吧。每袋我们能剩到手里的话，应该能剩到800块钱左右。还有半月的收成，半月收成应该能下到2000袋左右。
2: 孙柱敏今年40多岁，从小生长在林区的他，对这片大山有着难以割舍的别样情怀。从20几岁开始，他就和爱人一起包山护林，做起了经营松子的生意。今年赶上了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松子大丰收，看着满仓满院的松塔，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
3: 这就是哪看我脸大了。
4: 那如果说我这手头没有机器的话，我想把这松子扒出来怎么扒呀？
5: 用斧子。你斧子啥去
4: 砍呗。
5: 我看砸一下就砸碎了。哦，出来了吗？啊，太油了，现在在这干一干，这个油往那吸一吸，啊，就能好整点。
4: 哎，哇，松子是这么出来的，看，
3: 这纯鲜的松子，
5: 还湿着呢。啊，咬一下试试，看你牙怎么样？嗯，还行。看这瓤，你说今年这瓤，我说买它买不买？嗯，尝尝吧。松香味儿，
3: 嗯，好吃好吃，
5: 松香味儿，
3: 好嫩的，这个比咱们平时吃的松子那是嘎吱嘎吱，就是跟吃那个就是炒完的花生米似的哈。这个就是嫩，水分特别足，
5: 对，
3: 很香，特别实诚哈。
2: 孙柱敏和段小凤两口子承包了1500亩的山林，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两口子最为忙碌的时候。天没亮，他们就要起来把打塔人送到山上，然后就开启了一天的忙碌。收获到家的松塔，一部分直接卖掉，一部分留下自家加工。加工松子的第一步就是晾晒，经过3到5天的晾晒，松塔渐渐脱水，变得坚硬，包裹着的松子也渐渐脱离了它的桎梏。接下来就是人工敲打或者机器作业，松子从松塔上彻底脱离。然后就是机器筛选，去除杂质和坏果，再经过人工细选，将100%优质的松子进行最关键的一步，开口。这一步需要反复进行加热过水，最终才能呈现出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开着口的松子。这一套流程下来，可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完成的，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孙柱敏和段小凤两口子就会发动亲属和邻里乡亲一起来帮忙。小院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声，还有大家忙活的欢笑声。今年的松子产量格外高，品质也更加上乘，所以大家尽管辛劳，也都是乐此不疲。这边生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院子角落的露天厨房里也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

0: 年年有余，每年都要炖大鱼。
1: 如果在他家做这么多年饭，做这个鱼，大家伙都说好吃。
2: 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小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闲着，在外地上学。

0: 的儿子刘振这个假期也一直在帮父母忙碌着。
1: 这个松子就跟烧是最像的。我小时候在海林上学，然后我家在就在这沟里，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蛋，然后就是上地去干活，然后捡几个松塔，然后就给我留着，等我放假回来，然后我老师给我烧着吃，比那个炒出来的还好吃。他把这个油烧没了，然后里头是面，就是刚出锅是最好吃，
2: 松香味儿特别浓。
1: 对对，我老师自己不舍得吃，
3: 谁不吃也得给他吃。我昨天与我老婆婆说，留着，留能留着回来吃。你可别吃啊，说你可别吃。他老说的话，要我别吃了不行，就给他吃去。
0: 这位操着山东口音、笑容可掬的老奶奶是孙祝敏的岳母，年轻时候嫁到这里，生儿育女，一辈子辛勤劳作，如今已经70多岁了，还是一副闲不住的样子。看到满院子的活计，总是忍不住要伸上一手，帮上一把。
3: 咱们说，你看这两个大学生都行哈，
4: 心里老美了，
3: 可是的。长得还漂亮，
1: 一点也不低调，
3: 太好，那不能低调，这么好的外孙子啊，外孙原来低调。
1: 谢谢啊，
3: 今年吃了，过年不一定这时能回来吃。我三个姑娘啊，咱们结婚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就带着他这二手了，我还不行呢，就是不得劲。
1: 太苦了，我早上买的，越早越买的，是不是老
5: 了？我老这次哭是因为我在家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次要开学，回学校去就毕业了，毕业了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上班之后，基本回来就很少了，然后有时间多陪陪我了。
0: 刘振是姥姥一手带大的，却也从小便亲历了父母作为跑山人的辛苦，也培养了他善良坚韧的性格。还有一个学期他就要从航空学院毕业了，他也将用自己的努力来回报姥姥和父母。
5: 只是通过松子然后改变我家就是这个生活条件，我毕业了觉得不想让我妈我们再整这行太危险了，纯是就是拿命还钱，拿命还这个松子。
0: 日渐西沉，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丰盛的伙食饭也端上了餐桌，人们要饱餐一顿慰劳一天的辛苦，更要把酒言欢庆祝着又一个喜庆的丰收。
6: 我有你看
3: 哎，老头先喝上了吧。
7: 老先生，
3: 哪有你？
8: 马上我们
6: 那
8: 八号酱。
6: 哦，这叫八号酱啊。嗯，
9: 有的人不一定吃惯这味儿，但是
8: 拌面条
9: 我们比较喜欢吃。
6: 蘸点酱，蘸点酱，蘸
10: 点
6: 酱，
10: 蘸点酱。现在有干豆腐，
6: 真挺好
3: 吃。主要吃好吃。
6: 哎呀，
3: 尝尝，
8: 尝吃
3: 的，好吃。
9: 八号酱这个味儿，
3: 这八号酱好吃。
9: 嗯，每天上这回来的心情都不一样了。
6: 哎，这杀猪菜谁炖的真不错，
9: 是
6: 的，
11: 好炖的。
12: 这是大肘子，
6: 这是大丰收，东北
12: 大丰收。中间
3: 麻石蚬，
12: 麻石蚬，这是肥肠炒的
6: 肥肠土豆片。
12: 哎呦，
11: 这挺有创意吧？
12: 这好吃，肯定香。
13: 来尝这个吧。
12: 这是啥呀？
13: 这是蜂蛹，
6: 鸡蛋炒蜂蛹。
12: 蜂蛹。
14: 蜂巢就是蜂王浆上的顶上的小虫，然后炒鸡蛋，大营养。
12: 哎呀妈，家有蜂蛹的
11: 小蛋白的啊！
14: 好吧。
11: 哎呀，还有主菜呢。
13: 再来一个菜。
11: 哇。
15: 全是丰收菜
11: 啊！这个是从酸菜里炖出来的大黄肉，黄肉中会改多，肥而不腻啊！
12: 我知道，油全让酸菜吃了，剩下全就是香了，是不是？
11: 一块儿啊！
14: 400多斤大猪，
3: 这个杀猪菜，
12: 客气了，
3: 不吃可真，
11: 是不是？走吧，
12: 这
11: 哇，
13: 真香，对，肥而不腻，
11: 这是我的
12: 太香了，
3: 这个。四不赖您说这个，
6: 不是不是？
3: 猪就是香啊！
6: 但是炖味儿，炖时间长，
11: 味儿就在里面，但是哎呦。这蔬菜真香，
12: 香啊！
11: 嗯，
6: 你尝那排骨更好，那排骨都炖到时候了，
11: 炖到时候了。
6: 哎，这凤蛹这味儿不错，这玩意
11: 儿，这凤蛹好吃，我感觉
6: 味儿不错，这味儿不错。
3: 慢一点，
11: 小振膜，
3: 太香了。
12: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松塔的时候，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哥带着我巡山，菜在这真多，哎呦，可嫩可鲜亮了。
11: 这是最鲜的。
2: 一般都吃的是那种干的、泡发的，这个你那是鲜蘑，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
11: 咱这是应季，这是应季的东西，
2: 不一样。
14: 给你介绍介绍这一桌人啊。
2: 好。

0: 个，
1: 这个你认识？我爸、我妈、我儿子，这是我最好的姐妹李素洁，
2: 那你早都认识了。
0: 对，
1: 这是我嫂子，我哥，然后这个是我弟弟，兄弟媳妇儿，都在一块儿忙呢。
3: 一家人的，这就是。
1: 一到秋天忙的
4: 每年都这样，我们家这大环境一直都是这样，
0: 多团结多好，
4: 每年都是这个季节。
1: 每年秋天，我爸、我妈，你看70多岁了，年年都要来，不让他来都不行。然后来一气儿，等着我们收完才能放心的回去。
0: 只来度假，看着你们。
1: 能干活啊？上山捡松塔，
4: 捡松塔子，
1: 上山捡，
4: 500块给我捡回来。哎呦，
1: 真厉害，眼睛也挺好使。
4: 那是，
1: 你看70多岁的眼睛不花。
5: 就我们到这时候是最忙的季节，嫂子把自己家活扔下了，在这啥都干，做饭、挑松子，啥活都干。
0: 就查缺补漏了，现在。
5: 对，他现在种老多地了，但是地里
6: 那个没太多，30来张。
0: 哎呦，30来张不小了。
1: 他说地我们也去，
0: 哎，我忙着
7: 他们去，
1: 但是
6: 我不去，但是我有时候那个我给他买桌子菜送。做这点
0: 就是情谊必须到，
6: 活干
7: 他负责后勤，
0: 也就是谁家忙的时候，大家伙全来帮忙。
7: 对，
0: 就你家忙的时候，
7: 这季节
0: 去，
7: 这季节我种地不忙，
6: 尽一份心。我们是能帮上帮。
7: 这个季节过了吧？到我忙的时候他就去了。
0: 明白了，明白。
7: 到他忙的时候我就来了。
1: 这个弟弟和兄弟媳妇不是我亲弟弟，是我叔家的弟弟，但是我们处的跟亲弟感觉还挺。
7: 都自己家人。
1: 是自己家，也是到这时候一忙了，自己家活扔了，家里老多牛，老多地了。
0: 我就觉得这个氛围特别的好，就是互帮互助。谁家有事需要帮忙的，咱立刻去帮着。
4: 大鱼上来没人动啊，整一口呗。
0: 来，
4: 这是大锅炖出来的，
7: 来都端一口来。
1: 哎，
0: 上锅啊，大家。咱松塔就是您得有一个
4: 生活富裕。
0: 那我今天也听大姐说，就咱这个松塔一棵树，就是结松塔能结3-400年呢。
1: 是长寿果。
4: 对，松果是长寿果的。头年的6月份就开始做果，到来年9月才得收，今年3个月才能。
1: 它那个果是15个月才能长成。别的干果不都当年？
7: 最大的红松，你要5-6个人都搂不过来，那红松。
0: 那红松怕那得上那3-400年的历史得有
7: 啊，
0: 几百年得有
1: 啊。就这个树啊，
4: 只有天然林长不大啊，
7: 人工林长不了那么大，就是天然林。
0: 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松子儿咱就是能买着能吃着，但是呢就是打松子这个事儿我是今天真是领略到了。你说说那松树那么老高啊，全靠人工上去然后把松子打下来，
1: 是一棵树能汗哗哗的。
4: 老百姓讲完了就是上树啊挣点钱呀、
1: 那是个环境，
4: 他不成正比，这你咱拿一天拿个1800块钱700块钱，出去跟工人这个上树这个高危这个职业，不成正比。你回头呢，人家吃松子的感觉，哎，一销售人很容易。其实他不知道这个
0: 老他背后的故事什么样子的，
4: 对
0: 呀、
4: 对不对？起早贪黑，然后那个中午休一会儿，上树，哎呀，这真就是我跟我媳妇说，上树一。上一棵树下面只要
1: 说
4: 一身全是汗，
0: 就是在黑龙江这么多年吧，包括咱们临夏的一些产业，临夏一些经济也是了解很多，比如说这边的木耳啊、黄柏呀、杨浦菌呐、包括赤松茸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很多。其实松子儿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近距离的去接触去了解。那说实在的，我是真的看到了咱们松子的品质，看到了咱们松子这个事业背后的不容易，也看到了大哥大姐还有咱们这个大家庭的这种对这份事业的这种坚守坚持。哎呦天哪，
1: 咱们能不能约一下明年还来？
0: 我就想说这个，我说我不是明年来，我每年这个时候吧，只要我有时间我都来，是吧？
7: 早点来，
4: 欢迎欢迎，
0: 对吧？
7: 早点来，
0: 希望呢借着我们这个镜头，
7: 早点来
0: 把咱们家乡的咱们这个松子咱们让全国的人民都知道，是不是？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品质，知道咱们为他付出的这个心血和汗水，好不好？
4: 好，
0: 咱们换来一年比一年更大的丰收，好不好？
4: 好，
7: 来。

0: 现在江哥已经爬到树上面了，看到没有？基本上在树顶了。
1: 哎呦呦，松塔开始掉了。江哥，怎么样？松塔多不多？
2: 多。
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我看见了都。哎
0: 呦，满地全都是松塔。这棵树上松塔咋样？这个？
3: 这树上松塔质量挺好。
0: 嗯，很实哈。
3: 对，很实。
0: 嗯。哎，可是
3: 质量确实不错。
0: 嗯，咱接下来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呢？是先收松塔呢，还是说咱们接着打呢？
3: 接着打，先不收。
0: 基本上打完之后再一块收。
3: 对，打完差不多了，一起整，
0: 拉成一条线，然后平汤去找哈，别有漏网之塔。
3: 对。

0: 咱们接着干活，走。
1: 打塔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虽然现在大部分松子的采摘都已经借助氢气球进行打塔作业，但是遇到地势复杂的地方，还是需要打塔人赤膊上阵，爬上爬下。而为了作业方便，打塔人身上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腰间系着的一根安全绳。
0: 你们是打法认识的吗？还是说平时在村里？
2: 基本都是一个腿儿，哎，折个腿儿。
0: 小飞，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0。
0: 那你打塔多少年了呀？
3: 20多年。
0: 正常的话，就是咱们山里人是不是打塔就是属于必备技能？
3: 嗯，基本上。
0: 那当时咋上的？
4: 你干啥？原来都是竹竿的，挂竹竿再竹竿上。现在这水果玩变了。
2: 就是水路啊，都挂。
0: 拿着，全是拿着，
4: 就歇脸了。
0: 那是说明他爬树技能是不是还不行啊？不过关啊？
2: 也行
0: 啊，
2: 也行，就是干活是实在。那见着户人家就尽量上车。
0: 嗯，
2: 反正就是人都这样，你要看着有塔多的话，你就得上。
0: 今年还行，今年量比去年比呢？
2: 比去年量大。
5: 三年一大收
0: 。大哥，你打多少塔呀？
6: 今年总共打20多个。
0: 今天啊？
6: 嗯。
0: 20多个是啥意思？20多棵树吗？
2: 20多袋了。
6: 20多袋。
0: 一天？今天？
2: 今天
4: 有我。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挨个排着打下来。你照顾我的，我照顾你的。
0: 互相帮着点。嗯。
2: 就是今天天也行的，天热天也没什么的。大下都水洗的，
4: 一个像一个，
2: 盐分不开，脱身上脱水了，你补那水不好使，你补盐水
0: 。
2: 哎，对，
0: 像大哥这今天20多袋子，都属于你们正常一天的工作量呗。
2: 半天。
0: 我一看你刚才这打的时候，啪啪啪啪掉松塔，真是可喜。
2: 越多越没
0: 心里越开心哈。

0: 那么正常的一棵树，咱们上树打塔再下来，咱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嗯，分那个塔的厚度，塔要厚的话就是半拉多点儿。
0: 你看上面树冠就那么大点儿，它能打那么多松塔下来吗？
1: 它不是一棵树，上一棵树得七八棵、八九棵。塔的厚度、
0: 就是上一棵树。
1: 哎，对，打打周围啊。
0: 哦，这么打呀？
1: 对，不管打它一棵，上树这是为标准，上塔打、打进圈。
0: 哦，以一棵树为圆心，
1: 对，
0: 往周围打，
1: 对，我周围打，靠这伸缩杆，
0: 伸缩杆啊，
1: no.
0: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呗。哦，你看这我就明白了，哇塞，这么长啊，我天哪，
1: 还有，看到吗？就拿起来，就四倍这么打，咔，哦呦。我们上点，可以在这站喂终点吗？就够这棵树，就咔咔搜，这树搜完了，完了就是回来搜这棵树。
0: 我这么稳吗？你打的？
1: 在山上出来就这样时间啊！
0: 我天哪，大哥，这个是真不，这一般人干不了这个活儿。脚渣子啥样东西？给我说说呗。哦，这个叫脚渣子是吗？
1: 脚渣
0: 子，其实就是绑固定在这个整个小腿上，一侧的话是有一个支撑的，脚内侧的话是一个钩子，就是勾住树干，
1: 对，
0: 然后往上攀爬。
1: 对，我给你爬一个，你瞅瞅。
0: 这个就有什么要领吗？
1: 咱身子不能靠，
0: 不能靠，
1: 身子必须离开树。
0: 那咋爬呀？
1: 你身子靠，你脚扎的它扎不稳。
0: 啊，这是技巧是吗？
1: 你看，
0: 这就上去了。
2: 光越光越得劲儿。
0: 越光溜是啥？树干越光溜吗？
1: 哎，对，就是越光越得劲，没有压得劲
0: 儿。哦，就没有枝儿，没有叉啥的，这样爬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哈。
1: 稳着点。
0: 在上面有枝的，有叉的话，那就不好爬了，是不是？
1: 对，到那嘎就慢了，
0: 就得转圈了。
1: 转圈走，哪嘎有空往哪钻。
3: 虽然有着诸多的危险和万般的不容易，但是打塔人们仍然固执地从事着这份职业。毕竟在这短短的20天时间里，每天都能得到700到1000的收入，这个数目是很多人都渴望而不可及的。这群打塔人中，大多都是从20岁出头就开始从事这份职业的，一干就是30多年。
1: 早晨

0: 天一亮4点多钟，第六王就来了。
1: 干到几点？
0: 干到5点。
1: 5点。
0: 下午5点。
1: 那正常的话，比如说你中午饭的话，咋解决？
0: 中午饭呀，我们在家带啊，
1: 就是也不能吃一些热的了，就是
0: 对，都凉的，
1: 凉的了，
0: 都凉的。
1: 怎么挑选这个松子的？哪个松塔算好？
0: 这个松子就算好的了，它的油已经出来了，这油了。
1: 哦，就是泛白的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双眼皮儿，
1: 双眼皮儿啥意思？
0: 双眼皮就是这不有一个叶吗？啊，这里是俩籽儿。哦，这单眼皮就是一个叶里面就一个
1: 籽儿。
0: 哎，这单眼皮。
1: 明白了，一掰，你看，两个松子儿，叫双眼皮哈。
0: 双眼皮。
1: 哎呦，好黏啊！你看，这松子儿全手上了，好多油啊！这个油有什么用吗？
0: 对咱来说没啥用。对他说，就是它的养分。油一冒出来，它就成熟了。
1: 哦，我看到有绿的，有黄的，就是黄的，是不是更熟了？熟的更厉害。
0: 对对，黄的更熟了。
1: 哦。但说实话，刚才跟你上述，然后看你这工作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挺高危的一个工作呀。
0: 这玩意儿就是危险，咱自己把握呗。
1: 自己把握。
0: 对，自己家里小心。
1: 就是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危险事儿？
0: 有。我。记得我头一年上树前啊，但是还是没搁脚扎子，掉下来了，那个抓住了，把肚囊皮给我划那一那个一都一出血了，一道印子，完裤子都划坏了，那个布衫全划坏了，
1: 就是在最高的地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要掉下来了，
0: 划下来了。滑了，全这主要是咱在底下这个光的什么，这是没有什么太不太危险啊，就上顶啊，鸭子你
1: 鸭子
0: 主要是干鸭子。
1: 那个树丫特别硬，
0: 对对对，
1: 越是短的越硬。
0: 干鸭子，你都不敢抓，
1: 就那脆哈，
0: 一有时候抓就折了。
1: 当时踩空了还怎么着啊？
0: 踩空了，就踩鸭踩折了，抱住了，又抱不住毁了。
1: 哎呦，那啥时候？大概多大岁数？那时候？
0: 那我就是23、24那种。
1: 那这样的话，你还敢干吗？那时候？
0: 那咋的？为了生活啊。家里有老的有小的，我家四口人，俩儿子老大28了，老大有毛病，癫痫，
1: 小时候就有还是
0: 小时候胎带的，一直到现在，
1: 所以说你得照顾他，就是一直养他。
0: 对对 对, 对, 对，就我媳妇在家整不了他，你我在这也愁的，成天我媳妇在家成天给我打电话，就不听话，跟他妈在干仗，跟他妈。俺家老二省心，老二在上海，自己上海上那个技校啊，在那完了给分配一个班儿。
1: 有工作那边。
0: 对对，那干点活。
1: 那现在的话，就是你夫妻俩的话，就是得照顾这个老大哈。
0: 对。
1: 这个看没看过？去个医院啥的？
0: 哪都看了。
1: 他医生咋说？
0: 他说那个治不了，他已经是就是小脑萎缩，有点治不了。
1: 这样的话，就是你爱人的话就也不能工作，
0: 对对，
1: 就是在家里看着孩子。
0: 对对对，
1: 也就老哥您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呗，就是，
0: 对对
1: 对对，也走不了，也离不开，
0: 对，得看他呀。
1: 那未来咋打算呢？未来
0: 你打算未来走路看一步吧。完了俺两口子活着呢俺就管，不活呢再说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大哥，这个活真的是很危险。就是真是容不得半点分心呢。
0: 对对，是也担心，媳妇也不让来。原来没招啊，就到这个季节，这季节最挣钱是，打着完就挣钱。就这能力干个，你上学没上好。
2: 从天刚蒙蒙亮到日头西沉，江金富和他的工友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上上下下在松林里穿梭20-30次。幸好今年松塔的产量赶上了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大丰收，打的松塔多了，他们的收入也就更多了。虽然危险，虽然辛苦，但是看到丰收的成果，所有的汗水和担心都化作烟消云散了。

0: 这边的松子儿喜获丰收，80公里外的亚布力林业局，年轻的林三代李素杰也在欣喜地忙碌着属于他的秋收。
1: 看看啊，素杰家整得跟世外桃源似的，处处都有干货的影子。看，这就是亚布力非常有名的一个特产啊，叫做亚布力烟儿啊。你看这晒的烟叶啊，哟，特别特别的香。看这，哎，干豆角。
2: 像这种小的块，上面黑筋都很多的。
1: 素杰直播呢。

0: 然后还有一种大家绝对没有见过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的，属于的。
1: Hello，
0: 哎呀，你好，你好，
1: 你好，素杰啊，这直播呢，这是
0: 啊，对对对。
2: 九五后的李素杰是一位妥妥的林三代，祖辈们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山东来到亚布力的，遗传了山东人骨子里的倔强，带着对这片森林的眷恋，大学毕业后的李素杰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毅然。

0: 对，劈根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它这个生长的这个大根儿
1: 揪掉就行
0: 了。对，光留杆和这个叶片。
1: 哦，就这样。
0: 对，
1: 正常晾晒的话，它就是两三天。
0: 对，你像这个鱼黄膜，两三天天好的话，两三天就晒出来了。
2: 这边就把它在这吃吧啊。人家有鱼黄膜，那个有羊肚膜，有木耳，那就把它整个。
3: 整个菜儿啊，
2: 菜儿像你们尝咱东北的那个啥，
1: 就是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蹭顿饭吃。来来，我把这些放里头，喝。
2: 哎，怎么放点好的？
1: 没事，直接扣，行，
0: 多来点。
2: 那干啥也得放吃点好的呗。
1: 那来这一朵，
2: 行，
1: 这是咱的野生木耳
2: 啊，
1: 野生木耳，这是鱼黄膜，
2: 对，羊肚菌，哎。
1: 这个都做呀，咱今天可是收了不便宜啊！
0: 你也是贵客呀，必须得给你整点好的。
2: 哎呀，平常俺们真不舍得吃，
1: 是不是？
2: 对。
1: 那我真是有口福了，这是。
2: 那个羊肚菌炖肉老香了，咱今晚给你炖一个。
1: 行啊，那我就等着了。

0: 哎，这柴火都点上了。但是在自己小院里边生火做饭，这感觉就是不一样哈。哎
1: 呀，没事，我高兴了就在外面啊炖一锅铁锅炖。哎
0: 呦，炖鱼、炖排骨、炖鸡。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晚上咱吃啥呀，姨？
2: 红烧肉炖羊肚馍。哎
0: 呦，等会儿。呵，这是咱们刚发出来的这羊肚馍吧？
1: 对，我跟你沾光了，我都好几年没捞着吃了。
0: 是吗？
1: 对呀。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期待啊！你看啊，羊肚菌和这个红烧肉搭配起来得多香啊！呵，咱们下一道菜呢？
2: 如何磨炒辣椒，放点五花肉。
0: 行。
2: 接着就这个黑木耳拌黄瓜，放点香菜。
0: 行，我觉得可以。
1: 吃黑木耳拌黄瓜是不是太单调了？你都经常吃呀？
0: 加点胡萝卜，那也行。
1: 那不一样的，今天我再带你去找一样。你没吃过的食材怎么样？
0: 还有呢？
1: 有啊，
0: 什么新鲜的东西？
1: 走啊，我带你去看看去。
0: 那行，那咱们现场就先交给阿姨啊。
1: 行，
0: 那我给你去。
1: 好的，走，
0: 走着啊，
1: 走，
2: 等着你们啊。
0: 行，
1: 把这个盆拿走吧。
0: 行，拿着盆走，
1: 走
0: 走。哇，白木耳啊，这是？
1: 这个不是叫白木耳啊，传统意义上的白木耳是银耳，这个木耳叫玉木耳。
0: 玉木耳，
1: 对，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富美。哇，
0: 我天哪，太壮观了，这个也。我要仔细看的话，你会看见这个木耳它很透亮。
1: 对对对，很厚实，
0: 有点玉化的感觉哈。
1: 对，它是圆边的，然后小碗的，你看一个个小跟小碗一样。
0: 可以摸吗？
1: 对，可以可以，你摘一个，然后。
0: 这都摘了。
1: 对。
0: 哇。我好厚啊，
1: 对，
0: 稍微一用劲儿指纹都能印在上面，太嫩了。就是刚长好的这个玉木耳，其实它水分是特别足的哈。
1: 对对对，哇，
0: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进行一个晾晒呢？
1: 因为
0: 我们吃鲜木耳不行吗？
1: 这个白木耳以前是出口到日韩的啊。这个木耳晒干了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它前面会是亮面的，然后这个后面是会有这种独有的这种纤维素，就是一层薄薄的小绒毛。
0: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这个
1: 它可以吸附你体内的垃圾啊，
0: 像小吸盘一样，你看。
1: 对，哎，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成小碗的。
0: 对啊，那这木耳能直接吃吗？
1: 黑木耳不可以，但是这个玉木耳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尝一尝。
0: 现在就吃了啊，
1: 吃一尝一尝。
0: 是啊，
1: 它这个胶质感特别足，吃到嘴里就是脆脆的。哇，
0: 就是它外边的这一层是有韧性的，而且还特别脆。
1: 对，
0: 喝这个吃的，这个横截面，这里面就是有点特别像我们吃的像什么团子。或者糯米糍里边的那个，就是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
1: 对，它里面是那种满满的胶质。
0: 其实这木耳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啊，像你说的，是有一种淡淡的小海鲜味儿。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没尝那个棚子是烧烤味儿。
0: 那边放孜然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刚长好的这个玉木耳，其实它水分是特别足的哈。
2: 对对对。哇，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进行一个晾晒呢？
2: 因为
1: 我们吃鲜木耳不行吗？
2: 这个白木耳以前是，出口到日韩的。啊。这个木耳晒干了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它前面会是亮面的。嗯。然后这个后面是会有这种独有的这种纤维素，就是一层薄薄的小绒毛。
1: 这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吗？
2: 它可以吸附你体内的垃圾啊。
1: 像小吸盘一样，你看。
2: 对。因为它是正好是一个成小碗的。
1: 对啊。那这个木耳能直接吃吗？
2: 黑木耳不可以，但是这个玉木耳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尝一尝。
1: 现在就吃了啊，
2: 吃一尝一尝。
1: 我试啊。嗯，
2: 它这个胶质感特别足，吃到嘴里就是脆脆的。哇，
1: 就是它外边的这一层是有韧性的，而且还特别脆。
2: 对，
1: 和这个似的，看。嗯，这个横截面，这里面就有点特别像我们吃的像什么团子。或者糯米糍里边的那个，就是特别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
2: 对，它里面是那种满满的胶质。嗯
1: 嗯，其实这木耳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啊，像你说的，是有一种淡淡的小海鲜味儿。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没尝那个棚的，那个棚的是烧烤味儿，
1: 那边放孜然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嘿，整的是玉木耳。哎，
2: 做到哪儿了？
3: 这个羊肚馍洗一下子，来，
1: 洗一下，
3: 我刷锅啊。
2: 洗一洗。
1: 嗯。哎，这羊肚馍泡那个水怎么不掉呢？
2: 那个羊肚馍那个水，一会儿咱做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原汁原味嘛。第一遍泡的水，它里面香味特别的足，用它做汤。
1: 用它做汤。
2: 对，用它做汤。
1: 下肉，哎呀，哇哇哇！来，葱花姜一走一，肯定好吃。
3: 羊肚馍，
1: 羊肚馍。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

0: 汤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哈。
0: 啊，对。
1: 来，再沉淀一下子。
0: 对，沉淀一下子。哎呦。好，不要。加点火吧。啊，加点火。好，得等着开锅了。
1: 行。这锅里边香味出来了。
0: 嗯、哦，你闻着了是吧？
1: 这我这现在是肉味儿啊，还是这个羊肚馍出的味儿啊？
0: 那肯定是羊肚馍味儿大，
1: 是吧？嗯，那个香劲儿啊，哎呦，从来没闻过这么香的红烧肉。
0: 糖，嗯，还得两勺。
1: 两勺。
0: 盐，放点
1: 炒。这一勺，不用太咸。哦。哎呦，大拌菜这就是啊。这行家里手啊，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出味儿了，馋了，
0: 酸甜口味儿啊！哎呦呦呦
1: 呦呦，没感觉了！这一盘肯定不够吃，
0: 点个大煎饼了，哎呦，就个麻头行。
1: 行，
2: 熟了，哎呀，汤汁儿刚好。哇塞！
1: 哇。无法形容了，已经就是这个味道，真是我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红烧肉。

0: 马上就等鱼黄泊出锅了。
1: 来来来来来，哎呀，
2: 鱼黄泊，
1: 好，好香啊，
3: 太丰盛了。
0: 来，先尝一尝这个羊肚馍。
3: 我就不客气了哈，
0: 尝一尝。
3: 哎呀，好香啊。嗯，哇，
0: 哎呦，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我也吃一个。
3: 哎呦天哪，就是又鲜又香，尤其是它这种蜂窝的这种外形哈，它把这个肉汁儿啊全都融合在这个蘑菇里边了，
2: 原汁原味儿。
0: 嗯，好吃吗？爆汁儿。你再尝尝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是平常我们在家就吃这个蘑菇，
3: 吃这个蘑菇哈。
0: 对，里面放点辣椒，也很鲜。嗯，哦。好吃吗？
3: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嫩，就是咬起来，哎呦，咯吱咯吱的，哦，真香味浓。
0: 它属于有点鲜甜的那种口感。嗯，哇，我们山里就爱吃这种菌类，下来了都特别爱吃这些菌类。
3: 太满足了，真的。
1: 我再尝尝这个啊，哎呦，
3: 这个可不想不想不起来喝酒，就是吃菜了。
2: 就个煎饼吃吧。
1: 哎呦，好好好。
3: 我就这样吧，我就
0: 来吧，卷点，对，
3: 卷点，
0: 妈你也卷一个
3: 大肉，我再来颗大葱，
2: 哎呦，香菜，哎，
3: 大葱，哎，呵，
0: 我刚开始，对蘑菇的认知就是这个羊肚馍，小的时候，父母有一年出去包地，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就我姥爷领着我在家。那时候大概好像也就四五岁，刚记事儿吧。然后春天也没什么吃的呀，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姥爷上山捡了一些，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没有钱呀，平常都吃野菜，吃不到肉呀，我姥爷就把这个羊肚馍卖了。卖了之后吧，给我买了一些，那时候都有街里啊，到农村去卖那种烤鸡块的，你吃过吗？
1: 知道。
0: 对，给我买了几块那种烤鸡块，哎呀，我感觉那几块鸡骨的我都吃了，而且我记了一辈子。
3: 特别香是吧？
0: 对，哎呦，刚开始知道啊，原来这个蘑菇这么好呀，原来可以换肉吃呀，
3: 还换钱哈。
0: 对呀。
3: 也是那个时候咱们生活条件可能没有上像现在这么好。
0: 对，
2: 捡都不舍得吃，都卖了。对，哎呀，那时候便宜啊。
0: 那时候大概的话都得四五百块钱一节哈，投了20多年。
3: 那个时候啊，就是说这么稀有哈。
0: 对，哎呀，那么一小捧，我记得我姥爷给我换了那么几个鸡块，我姥爷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到现在还记在心里。成家以后哈，也在家也没什么干的，因为我以前做过销售嘛，在外面有很多客户吧，就知道我是山里头的，就是哎呀，要我打听这个，让我打听那个，哎呀，我寻思这个山里的东西，
3: 大家那么喜欢，你那么想要
0: 的，对，那么认可呢。然后那时候正好不做销售了，也没什么干的，寻思在家创业吧。创业之后也没有头绪啊，人家都上山采蘑菇，我寻思我也跟着上山采蘑菇吧。真的，因为我们当地这个物产嘛，真的是特别丰富，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想吃不到，然后我们呢，通过现在网络的渠道，然后让南方的朋友尝到咱们东北的这种地道的山珍，就感觉哎呀很开心。带你了解一下我们家的这些特产吧，有很多。
3: 这个核桃我肯定见过
0: 啊，对，
3: 这是咱们这个山核桃，咱们上山采的。
0: 对，东北的山核桃皮很厚，
3: 对吧？皮很厚。这个是榛蘑，
0: 这个不是榛蘑，
3: 不是榛蘑呀。
0: 对，这个叫红松散，这个比榛蘑价格要贵的。它是在落叶松里面长的一种蘑菇。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就是，降三高的，叫桦树榕。
0: 对，这个叫川地龙，这种是野生的。
3: 这有什么用吗？这个
0: 这也是泡酒的，
3: 泡酒的。
0: 对，这个是祛湿的。哦，还有这个东西你见过吗？这颜色非常好看，是吧？
3: 这个没见过，这个。
0: 这个在我们当地叫冻青。
3: 啊，这是冻青吗？
0: 对，这个就是冻青，晒干的。
3: 啊，冻青我知道，冻青是，比如说咱们黑龙江嘛，冬天特别特别的冷，如果有一些在外务工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在外种地的朋友，
0: 对，
3: 可能长时间在外工作冻伤了以后，
0: 对，
3: 就用它啊泡脚的时候把它放到这个热水里边泡。
0: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药材，可以泡水喝的。
3: 这泡水有什么功效吗？
0: 泡水的话，你像也是属于男性喝的比较好。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山里的猴腿儿，这是我们自己采的晾晒的，也是山里的一种蕨菜，它那个腿儿上面长了一些毛，所以我们当地人给它起名叫猴腿儿。

0: 这是一种食材吗？
1: 对，这是一种食材，你凉拌着吃，呛着吃，我们东北话讲叫呛着吃，也非常好吃，
2: 很清香啊。
1: 对，欢迎梁小小，晚上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1: 直播间里，哎呀，感谢广州的，这是王哥吧下单的鱼黄馍，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鱼黄馍在那儿呢。
0: 哦，后边是鱼黄馍。
1: 你闻这个味道特别的清香，一般的广东的朋友喜欢用它来煲汤，高蛋白低脂肪的。妈，咱这个鱼黄馍还有多少呀？
3: 那我你看看，拿出腰腰看有多少。
1: 行，那个广东的那个朋友下单了5斤，你称一下吧，看看这些有多少。
2: 基本上就没什么水分了，都是干儿了，这都是。
3: 对。
2: 但是我觉得大自然真神奇啊，你每一种就是菌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2: 嗯，来，又得轻着点。
3: 一斤那么多。
2: 可以吃这么多。
1: 这些我感觉也就。二斤，二斤
3: 呢，也就二斤。
2: 这些就二斤，这所有的加上有二斤多点。
4: 李素洁的山珍得到了山南海北食客们的一致认可。这些来自原始森林里的山珍，通过李素洁的直播间走向了全国。也是在李素洁的带动下，乡里乡亲的人们都是常年穿梭在原始森林里，采摘大山中的应季山珍，然后再通过李素洁这里销往全国。换回的当然是鼓鼓的腰包。
1: 呀，在不在家？
2: 哎，
1: 哎呀，
5: 哎呀，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磨啥地啊？嗯，
5: 没去了。
1: 啊，
5: 那个整差不多了。
1: 啊，
2: 整差不多了。
1: 我现在问你，前两天你不是上啥整的那个鱼黄馍吗？黄馍还用不用了？
5: 有一点，但是我这点我觉得就是可好可好的了，我想。
2: 留着。
1: 我卖了，你卖给我吧，我那个南方有。有个客户想要点儿，
5: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总觉着就是可好的那种，
1: 特
5: 家家的那种，我想
1: 不接着。哎，看看看看，我把葱放着了啊。
5: 看这颜色。
2: 哎呦，
1: 哎呀，
2: 这黄馍。
5: 我是上那个可远可远的地方了，就是全那个天上的木都长的。
1: 啊，给我了吧，这点儿。
5: 我有点不太想买。
1: 哎呀，行了，你来太高开始了。
5: 你看了吗？这个。色泽也好，你看了吗？都没有什么虫，你看，
1: 嗯，就是是挺好的。哎呀，
2: 素姐，我发现了，就是你这收山货挺难的哈。
1: 嗯呐，
2: 都想留着自个儿吃，
5: 是不是？我都全天然的，
2: 全天然的哈。
1: 嗯，
2: 那能大山
5: 药？
1: 行啊，给我吧。这会儿一个南方客户有，我还不够呢。
5: 是吗？你缺多少呀？
1: 哎呀，这会儿就缺你这些。
5: 我的天，这么少啊！
2: 这得有多少啊？这得。
5: 这一咬一下吧，那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你
1: 从
5: 多少钱一斤呢？现在？
1: 俺收是60，我给别人都50、55，你在这儿挺好的，我也那个什么玩意儿，
5: 但是
1: 就是给你挺贵了，这个价卖了吧？再抬还能抬着？
5: 那我得抬不着，我给他们啥呀？
1: 哎呀，行啊，
5: 这你就是在孩子手下要不的话，我觉得怎
1: 么？你给我找个底儿来。哎呀，死这再好啊！
5: 好吧，你不说，我再卖给你。
2: 不能掉了，可不能掉了。
1: 嗯，就是，到时候下回我抬了给你啊。
2: 嗯，来摇一摇来。
1: 哎，一斤3两半，一斤4两。
5: 嗯，
1: 好，中，就这些。等我一会儿微信转给你呗。
5: 可以。
1: 啊，中。那这些咱就差不多了，回去正好啊。
2: 我们走了。
1: 哎，
2: 好，
1: 走了，阿姨
2: 啊。
1: 哎，
5: 慢点哈。
1: 哎。
4: 如今的李素洁注册了自己的山货公司。除了自采的山珍，还有远近相邻的各色时令山货。每天除了穿梭于大山之间，就是向直播间的网友们推销家乡的特产。这个秋天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松子儿、榛子、猴头、榛蘑比赛似的成熟落地，大山里的物产丰饶再次回报给这里的人们一个丰收的秋天。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

0: 杨处长，
1: 怎么回事啊？
2: 不敲门不打报告，你要干什么呀？
0: 梁处长，我有情况向您汇报。
2: 有事找王处长说去。现在76号红人是他。
0: 阿成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可不是汪处长。

0: 么意思呀？让我去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看样子，阿成先生好像不太想让汪处长知道这件事。
0: 不想让他知道。
2: 有点意思，
1: 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出，风头都让汪处长给抢了。您是应该做点什么。

叫人到后门集合，小点声，我马上过去。 你什么时候跟阿成这么熟了？

0: 王天峰为什么要出卖我？
1: 对呀，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
0: 曼丽身上的密码本很重要。

0: 那郭麒麟呢？
1: 郭麒麟死了。他为了掩护真的密码本，上前说他身上的那个是备份。
0: 谁是你的上线？王天峰吗？
1: 王天峰，他是我老师，他出卖了我。
0: 那是明楼吗？说，说出来，说出来会好受一些。
1: 他是谁？
0: 他是谁？明楼是谁？
1: 他是我大哥。
0: 我再问你一遍，明楼是不是你的上线？
1: 你怎么不开枪？为什么不打死我？
0: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干的是踩在你的脑袋上，照着你的脸开枪。

0: 要找谁？
1: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要见明楼。
0: 等一下，
1: 我要见王满春。
0: 等一下，我得通报。
1: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我要见王满春。
2: 快快快快快！
3: 杨处长，
4: 杨处长，杨处长。

0: 梁处长，梁处长，您看，
1: 这大臣搞了什么鬼？
2: 报告梁处长，里面发现一间密室，有电台。
1: 走，
3: 把这儿都收了。
4: 是。

0: 全都带回去。是。进来。 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出来。我先出去一下。不必，坐下来一起听听吧。梁处长，现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
1: 有什么新情况，就向我和明长官一起汇报吧。刚才我接到线报之后，我们行动处果断出击，从毒蝎的面粉厂当场起获了电台和密码本，还有部分没来得及销毁的电文。
0: 电文内容呢？

0: 正在抓紧破译，不过初步可以断定都是跟第三战区来往的电文，跟第三战区这次更换密码本的行动有关。
1: 好极了，不仅是当场抓获，现在物证也有了。
2: 梁处长，
1: 你来得正好。梁处长刚刚赶去搜查了毒蝎的面粉厂，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2: 你去搜查他的面粉厂？
3: 什么意思啊？我不能去吗？
2: 谁让你去的？
3: 什么叫谁让我去的呀？我干我的工作还需要你批准吗？
2: 擅自行动，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对你的工作方式表示质疑。
3: 您瞧瞧，您瞧瞧，藤田长官、明长官，你们都瞧瞧啊！汪处长这一进门，不先问我搜查到什么线索，反而问我为什么要去搜查。怎么着？我端掉一个抗日分子的窝点，还需要向你汇报？
2: 这个案子是我负责的，什么时候、去哪里、怎么查，我自有安排。杨处长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擅自行动，你想干什么？打草惊蛇吗？
3: 姓汪的，你少跟我玩这套诛心论。七十六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七十六号，你也不是我的长官，我们的长官就在这儿。就算我要汇报，也跟二位长官汇报啊。你装什么大头蒜呢？啊！
1: 够了，吵够了没有？还是狮子没？

0: 你负责密码本这个案子，不代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调查。我反复给你强调，要学着团结合作，要懂得以友善之意对待同僚，尤其是你的合作者，怎么就是做不到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审问，一个人去调查，这不是很好吗？有必要发火吗？而且还是在明楼面前，梁处长。 工作态度积极，主动去搜查线索，帮你分担责任。你不但不领情，还与他争执，这一点上，你确实不如梁处长。是我不冷静，我检讨。不是向我检讨，你应该向梁处长表示歉意。
1: 梁处长，对不起，知道错就好。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次的行动真是辛苦你了。哎，不辛苦啊。
0: 那就去把缴获的情报汇总一下，都交给汪处长处理吧。
1: 哎，是。啊，您说什么？
0: 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2: 我让你把全部情报转交给王处长，由他负责整理和分析，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不是，
1: 我的情报给他。是的，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
0: 嗯，没问题就好。现在去执行吧。
1: 是。
0: 说正题吧，那个毒蝎审问的怎么样了？
3: 晕过去几次，但是还没有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东西。
0: 真是怪阴骨的。
3: 不过，明镜已经到楼下。他
0: 来了，你有计划吗？
3: 当然，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0: 您好，王小姐。
1: 您好啊，明达董事长。刚才门卫给我打电话，说您亲自到76号来，要见我，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呢。
0: 王小姐，我本来是不应该来麻烦您的，但是我家明楼最近实在是太忙，人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您的。
1: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明董事长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
0: 汪小姐，我刚刚从苏州回来，就听说我家明太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竟然被抓到你们76号里来了，还被套上了什么抗日分子的名头。您知道我家明太虽然顽劣，但他一向胆子小，是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的，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1: 是吗，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呢，还是装不懂事？我告诉你，你最好搞清楚，明台被我抓到76号来，有事实有证据，他可不仅仅是你说的顽劣之徒，你想要带他走没那么简单，况且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他是走不出去的。
0: 你把他怎么样了？
1: 我想把他怎么样就能把他怎么样。不过你那个宝贝弟弟还真是一身贱骨头，我怎么敲打都敲打不行。你看看，我说好好的一双皮鞋愣是被他给弄脏了，溅回一身血。
0: 王曼春，你这个畜生！
1: 骂我？骂我有用吗？骂我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不这样吧，你把我这双鞋擦擦干净，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见他一面，怎么样？不擦是吧？对，这才是你明大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宁折不弯。那我走了，您在门外静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令弟就会被抬出来。

宁静。我23岁那年，就在你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龙。我现在就是在等着你咽气呢。你头天死，我第二天就会进门，我会以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亲自给你发丧。看在你是明楼大姐的份上，我想送你一份小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这是明台的东西。

0: 这是我从明台手指上一根一根拔下来的，十根手指甲，一根不剩，通通都是连根拔起。您数数，还有这张手帕，您董事长，您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一针一线，在上面绣了一对并蒂莲花。 送给我师哥的，可他却被你一刀剪成两段。今天终于派上用场。当然，这张手帕用来包明台的骨灰还是小了一些，不过用来包他的残渣废料是绰绰有余了，对不对，大姐？
1: 王满春。
0: 你不得好死！我会怎么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和你那个宝贝弟弟一定会死在我前面。我告诉你，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两声妈妈，叫了无数声姐姐救。当然，救你是救不了他了，收尸还是可以。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就看在你跪下来求我的份上。哦，还有，顺便告诉你一声，这个东西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给你留下的。等明台执行了死刑，你连他的灰都招不到，留着做个念想吧。

0: 明先生，你家大姐跑到政府机构闹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非常难堪。现在，任何人出面都不合适，只能请您下去劝一劝了。
1: 当然，我家的事当然应该由我来出面，给您和汪处长添麻烦了。

0: 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如果真的把明镜刺激得精神失常，以明楼现在的身份，会让我们很难下台的。
1: 唐厅长官，您多虑，这姐弟俩远比您想象中要坚强，不用点极端的手段，很难让我们接近真相。

快起来，快起来！

0: 还好吧？
1: 我好不好？你还在乎吗？明台到底怎么样了？
0: 我会想办法的。
1: 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你说给我听听。我问你想什么办法？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看这是什么？你看他呀！
0: 他的事情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家去，回家去等我的消息，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1: 明长官，我求求你了，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你把我也抓起来吧，你把我也抓起来吧，让我去替明台死，让我去替明台死，明长官。
2: 二成，你是死人吗？送大姐回家。
0: 大姐，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去说。走。
1: 我不回去，明台在这里，我哪都不去，我哪都不去。
0: 大姐，
2: 我请你回家。
1: 家，家在哪儿呢？家里的人呢？人都在哪儿呢？王曼春这个畜生，他要杀你的弟弟啊，你都不知道救他，他这样对待咱们的家人，你的血性哪里去了？你还是不是明家的男人？
0: 大姐，大姐，他可是有苦衷的，你千万别这样。
1: 他能有什么苦衷？我今天才知道，你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投机分子。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当初在家里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是……
2: 受够了没有？
0: 大姐，大姐，
2: 闹够了没有？
0: 如果不是我坐在这个位子，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吗？你早就被抓进去了，你求我什么？如果你今天晚上就进去，我怕你都活不到明天早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能趁了你的心？我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替你们收拾这些残局。大姐，
1: 别叫我大姐，我没有你这个弟弟，我没有你这个弟弟。
0: 你说什么？你没有我这个弟弟。大姐，你清醒一点，我们才是亲姐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明台什么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而已。我们养他，养大他，教育他，到头来他做了什么？他居然要杀我！如果不是我临时改变了行程，我早就已经死在他的枪下了，你知道吗？
1: 我们不会的，明台不会要杀你的，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是你搞错了，大姐。他走到今天这步，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从小溺爱他，娇惯他，让他任由性子胡来，才干出今天这种无法挽回的事情。你以为我不想保他吗？可是保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

0: 是非不分的东西，我们会是什么下场？是，到时候我这个官做不成，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是怕他把大姐你，把我们明家拖累得万劫不复，到时候我怎么向明家的祖宗交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明长官，难道你就不救他了吗？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母亲？好，我可以救，只要你告诉我，我的死活你不在乎，明家的未来你也无所谓。 只要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去救。你说呀。

我想答应你的期望，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没有。阿成，送大姐回家。大姐，回家。

明先生，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表示非常的遗憾。回去好好安抚一下吧，别让明董事长太过伤心了。因为稳定大局所做出的牺牲，我表示敬佩。

师哥，别怕我，我不需要同情和怜悯。我知道你伤心，到现在你还没有看清楚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爱着彼此的。我不会离开你，你也不要再抛弃我了。

0: 锤，我没前途了，事业毁了，家也弄成这个样子。
1: 师哥，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的一切。

0: 告别之。朱小姐，学着点吧。什么事儿？说吧。
1: 阿成先生临走前说，晚上想约您见一面，夜点约在您家。
0: 嗯，知道了。

0: 小心点，
1: 两位请。

0: 明董事长只是过度伤心和激动，休息一晚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麻烦你了，苏太太。
0: 这交给我吧。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行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走。
0: 小心点。
2: 出了这种事，你不知道避避嫌，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
3: 避嫌已经顾不上了，我来是找你帮我办件事情。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什么事儿。明台现在在汪曼春手里，想要放了他，我实在帮不了。
3: 谁说让你放了他？
2: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3: 杀了他。
2: 杀了他？你疯了吗？你们明家不救他也就罢了，可以不能。你们可都是国字辈的呀。
3: 都是国字辈的。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杀他？南天杨子谁杀的？
2: 明台。
3: 对，明台现在已经不是国字辈了，他投靠了共产党，而且上次刺杀目标根本就不是南天杨子，他真想杀的是我大哥。
2: 他可是你们明家从小养起来的呀，他真下得去这手啊？
3: 他这次落在汪曼春手上，绝对撑不到底。
2: 哎，他已经撑得够久的了，他要真想害你，早就招了，受这罪干嘛呀？
3: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在等机会，他在等一个可以和汪曼春谈条件的机会。我敢断言，过不了明天，他一定把我和我大哥要出来。我们一旦倒霉，你想，下一个会是谁？
2: 那就把他赶紧捞出来送走吧，毕竟是亲兄弟。
3: 你傻呀？如果这次我们把他救出来，谁敢保证他下次不会再对我们下手？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尽早把他干掉。梁处长，杀了他，其实是在救你自己。
2: 可他人在汪满春那儿，我总不能冲进去打死他吧？
3: 去找藤田方正。
2: 谁？藤田方正？他现在跟汪曼春穿一条裤子，我去找他，他能帮我？

0: 明太他竟是共产党？
1: 是，他亲口承认的，这口供上有他的指印和签名。
0: 明太是王满春审问的。

0: 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是你来送这份口供？
1: 因为汪曼春他压根儿就不会把这份口供交到您的手上。

他想要的是这个。 这一张是今天下午您离开七十六号以后拍的，这一张是今天晚上刚刚拍到的。汪曼春很清楚，明台要是真的死了，明家一定不会放过他，他跟明楼就永远也不可能了。他是设计了一出苦肉计给您看。 一旦等到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明台给救出来，还明家一个人情，以便缓和他跟明镜之间的关系，好让明镜答应他跟明楼在一起。

0: 你们这么大好前程不要，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只为讨男人欢心吗？
1: 梁处长这个说法恐怕有点耸人听闻吧，一点也不。女人和男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她汪曼春一个女流之辈，奔前程能走多远呀？还是攀上明楼这个高枝更加稳妥。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觉得蹊跷，我抓过很多人，不怕死的有很多，可不怕刑讯的那是少之又少。
2: 明台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羔子，怎么神起来就这么麻烦呢？直到看见这个，我才明白，咱们都被汪曼春骗了。好了，说说你的意见吧。我的意见是立刻枪毙明台，以免夜长梦多。一来震慑敌人，二来。 给汪曼春提个醒儿，你已经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了，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案件的真正掌控者。

0: 哎，朱小姐，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刚截获了一条密电码，我来找汪处长。
1: 汪处长，他好像去政府办公厅了。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3: 不要打！不要让我！
2: 给我带走！
4: 杨处长，您这么晚了，来干什么？
2: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汇报啊？
0: 杨处长，这个犯人可是汪处长正在审讯的要犯。
2: 这是小叔子吧？都审了这么长时间了，问出什么东西来了吗？
4: 不管有没有结果，都必须等汪处长。
2: 我现在就要执行他的死刑。
5: 给他换身衣服，让他死得体面点儿。
4: 是。

0: 梁处长，梁处长，你听我说，
1: 梁处长，执行特高科的制裁命令，处决这个共党分子，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2: 他怎么成共产党了？
0: 他不是吗？
1: 我怎么觉着他是呢？
0: 他是军统的人，汪处长说过，
1: 汪处长，汪处长，整个76号发号施令的，难道只有他汪曼纯一个人吗？
0: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样子，无时无刻不在苟延残喘的活着，为什么连点酒都不能喝？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信任的人杀死。
2: 师哥，师哥，你不能喝了。
1: 闭眼就会看见自己的尸体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凶手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都能看见他的脸。现在我知道了，这张记忆中模糊的脸，应该就是明代。
2: 放心吧，这个噩梦已经过去了。
1: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家人，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他们利用我，背叛我，甚至要伤害我。
2: 是，他们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你，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你又何苦为他们继续痛苦下去呢？
1: 完全，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血缘很重要。我对家人的情感也是割舍不掉的。而难就难在，这件事情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去了结，才能做到两全其美。我跟我大姐养大的明白。 他居然要杀我！他要亲手毁掉我们明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产业。现在我大姐为了保他，居然也要跟我分。

我还剩下什么？既无所有。现在我的信誉已经丢光了，我还能信谁？我谁都不能相信。

0: 只要还有我，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
1: 我承认，我之前确实怀疑过你，但那也是出于我职业的本能。即便是如此，我也只是想帮你撇清与这次事件的所有关系。否则，日本人一旦介入了，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以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黑白的手段，你到时候怎么能全身而退呢？虽然撇清了关系。
2: 但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伤心。兄弟啊，我待他如亲兄弟一样，到头来他却对我势同水火，反反常常。所以关于明太。

0: 这地方可真够安静的。
1: 是啊，安静的让人发毛。1点了，差不多了。

让我再跟他说两句，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啊！有外人呢，必死无疑了，还能耍什么花样？毕竟看着他长大，临走了，怎么也得送送他吧。

0: 大哥让我来送你走。
1: 替我谢谢大哥。

阵，怎么还是那么？

0: 花旗银行39号保险柜，我给你存了50根黄鱼。
1: 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现在已经没法回头喽。
0: 不，你现在是浪子回头。
1: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半路上把我给扔了。你们可答应过我，要扶我上位的。
0: 当然，等着瞧吧。76号，马上就会改天换地了。

0: 哎，福生，你好，女士，有什么事吗？昨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呢？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文珍，不吃早饭就走吗？
2: 师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你喝醉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这里呢？吃点吧，吃了我们一起去上班。

0: 汪处长，人呢？
1: 我等了您一晚上，你可算回来了。
0: 我问你，我的犯人呢？
1: 被梁处长强行带走了。
0: 你。

0: 王处长，王处长，
1: 怕什么怕？我知道了。
0: 梁正春，我的人呢？
1: 你的什么人呢？
0: 你少跟我装蒜！明台呢？你把他藏哪儿了？

0: 给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杀了我的人？
1: 谁是你的人？我杀了谁呀？你要的人就在这儿，少了谁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杀了我的犯人。
2: 笑话，犯人就是犯人，还分你的我的？
1: 这是76号，你以为你是土匪头子坐地分赃呢？
3: 我知道你是怪我杀了你未来的小叔子，
1: 我也是替你着想，
3: 我杀了他，
1: 你省心又省力，明长官是不会怪你的。
0: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新政府的安全？
2: 我怎么觉着我杀一个抗日分子，新政府会更安全呢？
0: 你毁了我！
2: 这话应该是我说。
1: 您现在是76号的红人了，我算什么呀？无非就是去搜查个面粉厂，或是替人执行个枪决。可76号每天都在杀人，每时每刻都在消灭抗日分子。难道说我每杀一个，就要向你汪大处长汇报一个？我是接到了藤田方正长官亲自下的命令，要求枪毙这个犯人。
4: 我也想知会您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我满大街的找您，就是找不到啊，汪大处长。我替你完成了任务，你不但不领情，还来怪罪我，指责我。你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1: 你我两个人明里暗斗了这几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这一局你的确赢了，赢得非常漂亮，一举抓获军统上海站2员大将，其中一个毒蝎还是你的小叔子，你就等着上面论功行赏吧。
0: 梁仲春，你说你杀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杀明台，就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梁仲春在76号说话还管用。
0: 你就为了你这点可怜的自尊心，你牺牲掉这条线索？你知不知道，明台身上还有背景可以挖？
2: 明台要是个软骨头，他早就开口了，你留着他毫无益处。
1: 汪大处长，看在你我同僚一场的份上，我真心的要提醒你一句，日本人现在重用的，千万别得意忘形，小心被人射。

0: 大姐，我们回家吧。
1: 明太在哪儿？
0: 大姐，我们回家再说这事吧。
1: 我问你，明太在哪儿？
0: 放心吧，他回家了。
1: 明楼呢？他怎么样？
0: 大哥去上班了。
1: 这个混账东西，他就知道上班。
0: 他也只能去上班了，他又不敢来见大姐您。
1: 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回家。
0: 哎，知道了。

0: 喂，
1: 王处长，
2: 你还在追查明台那个案子吗？
3: 藤田长官，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
2: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3: 还有，我先……
2: 放下明台这个事情吧，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对第三战区电台的侦听上，否则你得来的密码本将毫无用处，做事要分清轻重。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大哥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他竟然敢打我！ 对我们的监视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姐，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就算外出，也千万别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竟然敢打！

0: 最重要的是，就算您在家里，也一定要认为明太已经故去了。咱们家里有眼睛，不安定，你懂吗？
1: 他竟然敢打我！
0: 大姐，大哥已经知道错了，咱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刚才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0: もしもし、藤田です。国民党の動きに関しては現在引き続き調査をしております。
1: 報告します。
2: 計画を変更する。

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你在偷看我睡觉？我喜欢看着你，不给你看。你不用不好意思，我都看护你好几天了。什么意思？你昏迷的时候，是谁一直照顾你的？
1: 不是黎叔吗？接着睡吧，你需要休息。我不睡了，他整天都不让我出门，我除了睡觉还是睡觉，都快睡成个死人了。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闷，特意买了一些花回来，让你感受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0: 我整天都待在这个房间，都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现在是黎明。黎明，你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
1: 去哪儿？去北方。
0: 什么时候？等你这个伤员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时候。我现在已经好了。
1: 哎，你别逞强。
0: 你会跟我一块去吗？我不知道。还有一点，我作为你未婚妻的身份太引人注目，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1: 我明白，你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干活干活。

0: 这件事情不能责怪别人，只能怪我自己庆幸。这个密码本完全是个圈套，皇军各部在第三战区破获的大量电文后来被证明全是陷阱，我方调整军事部署后进攻的时候，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太痛心了。王满春这次劫取密码本的行动。
1: 绝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整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坐实这份伪造的密码本，就会导致我方在第三战区的大溃败。
0: 王满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很简单。第一，攫取权力。王本春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女人。76号二春争权，乃是众所周知。王本春为了西风压倒东风，有着强烈的立功愿望，所以伪造部分情报来证实密码本的真实性，也是升官的一种捷径。
1: 还有什么原因？
0: 我怀疑他本身就是重庆政府的人。王本春自出任76号情报处处长以来，从未受到过袭击，一次都没有。他常常独来独往，无论白天黑夜。像南田科长这样的强权人物，即便是前呼后拥，尚且遭到厄运，他王满春何以毫发无损来去自如？此为第一疑。王天峰此人，据查是军统的功骨心腹，即便是为了分权，也不至于反水。纵然反水，也应该去找梁仲春，毕竟梁仲春是中统反镇过来的，他们二人有着同病相怜之处。可他却去找了汪曼春，为什么？除非是本是一家人，关门好做事，此为第二意。
1: 宁楼先生，为什么事发当日竟然不发一语呢？
0: 当日小弟被捕，被汪曼春确定为军统的特工杜邪，我也被皇军监控秘密调查。当时即便我肯说，相信藤田先生也未必肯信。而我家小弟在进入76号的第二天就被秘密枪决了，直到现在仍在封锁消息。当然他罪有应得，可是有没有必要杀得这么快呢？此为第三疑。
1: 可是你的弟弟的确亲手杀了毒凤和南田洋子，而且他也承认了。
0: 我并没有说他是无辜的，我想说的是他是被人利用。你想想，他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是军统的王牌特务？他是被人洗脑，被人当枪使。还有，据说王满春确定明台是毒蝎的罪证是一块手表。当时我在家里的确没有找到我送给他的那块手表，可是就在前日，佣人在整理房间的时候，那块手表竟然就躺在他的床下。由此可见，明台被人陷害枪杀，这桩桩件件都跟汪满春有牵扯。

0: 我去给你们烧点水。 姐，你别哭，
1: 让我看看你的手，给我看看。

0: 没事了，我的伤都快好了。你呀，我叫你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你就是不听，你胡闹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了呢？你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死去的母亲交代？你知道我疼你，你知道我疼你，你就骗我。
1: 你们都这样骗我，你们这么忍心呢？你们三个人都不肯听我的话，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姐？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是我错了。姐，你别再哭了啊！每次看到你一哭，我心里就特难受。你还知道难受？你知道姐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
2: 我有多难受吗？可是听说，明先生您与汪曼春曾经有过私情，是爱情，曾经美好，却为家族不仁的爱情，所以他非常仇恨我的大姐和我的家庭。明代是由我大姐一手抚养长大。
3: 他认为杀了他，就可以彻底打垮我大姐。如果能认定汪曼春是重庆政府安插在新政府的奸细，那就太可怕了。
2: 藤林先生，有道是无毒不丈夫，人是最危险的，失控的女人。
3: 尤其危险。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认为，针对我的调查监控已经结束了？
4: 当然了，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明先生对帝国和新政府的忠诚。我如果当初能够听取你的意见。 也不至于犯下如此大错，明楼先生，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2: 什么事？
4: 孤狼在哪里？
2: 孤狼这个代号，南田洋子玉碎之前曾经向我提起过，但是自从他被刺杀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消息了。据我所知，此人一直就在我身边，奉汪曼春的命令，监视我和我的家人一举一动。既然您刚刚已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
3: 那么，我想此人的任务也就不再有意义。
2: 问题是，我无法联系到这个消失的人。如果审问汪曼春时有所发现，我会及时通知你的。那么，我希望藤田先生能够尽快找到他。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恐怕就没那么客气了。
0: 我听李叔说，过段时间就要送你走，可我舍不得呀。你这一走，将来咱们想要再见面就难了。 我把你从小养到大，从没想着要让你去考枪大战，总想着要护着你，让你好好读书，过上安生日子，从没想着你要离开我，
5: 姐姐。

0: 你胜利，我就回来好好孝顺你。我一定会好好活着的。我要和景云结婚呢，我要为明家开枝散叶，我会和他生一群孩子，陪着你玩的。我还丧，你这么蠢，又这么倔，现在又落得一身伤病，人家景云才不肯嫁给你。他敢。
1: 他吃了我们明家的茶，收了我们明家的彩礼，他凭什么不嫁给我呀？
2: 呵，
3: 商议好就开始刷贫嘴了。
2: 你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都是你的遗物。
2: 说错了，都是你的宝贝。

0: 大哥最近好吗？他有什么好不好的？大哥心里其实挺挂念你的，只是他不方便过来看你。他让我告诉你，让你好好养伤，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
1: 你别激动，我的弟兄都死了，郑主任都死了，为什么只有我活着？
0: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1: 我怎么冷静？
0: 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我死去的弟兄一个交代，否则我不会放过他。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呀？大哥所说的这么好听，你想过没有？
1: 太难过，他把我的弟兄，把我的半条命都葬送了，
0: 就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一边痛苦，一边把我推向深渊，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1: 你闹够了没有？
2: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臭小子，你来真的是吧？你别以为你受了伤我就不敢打你。
3: 来吧！哎呀，这两个孩子这是怎么打起来了？哎呀，
4: 让他们发泄一下吧。这段时间他们心里也够苦的。
3: 阿成，你注意一点。
4: 病态伤还没有好呢。臭小子，
0: 下手可真狠。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手疼，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5: 要不是因为你手疼，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你只会比现在更惨。你拳头不怎么样，嘴还挺硬。
6: 怎么着，还打？
0: 等你伤养好，想怎么来都行。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想知道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的。可那个人不是我。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人对不起你。这是我从于曼丽身上找回来的。我知道你想留着的。

0: 你怎么还跟他动手？
1: 放心吧，大姐，我有数。他就是又耍孩子气了，你上去看看。

这是谁呀？他是我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于曼丽，可是已经不在了。他一直都想见见我的家人，我答应过他，要介绍你们认识的。 可是现在。

0: 们虽然已经故去了，但是也一定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隐蔽好，把伤养好，让他们不要走得不安心，你说对吗？你看，姐姐还是希望你能出国去读书。黎叔那里，我去跟他解释。姐姐实在是怕，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姐，
0: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已经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了，我们明家三个男人，总要留一个下来。
1: 我明白，可是我带领的整组人都为了抗战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必须要坚持战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姐，我答应你，一定会活着回来，帮你守着明家的家业，陪着你和大哥好好的生活，好吗？
0: 我知道我是一厢情愿，我也知道我劝不住你。大姐只是不死心想留住你，舍不得你再去冒险。
2: 明台这孩子为人耿直，就是有点任性，经常会发发少爷脾气。他要是在您这儿犯浑，您可要管着他点儿。
3: 你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2: 不过他这次受刑受伤，身体上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恢复期，还要拜托您多照料他。
3: 就怕他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
2: 为什么？
3: 所持决定最近就让他转移。
2: 那太好了。

0: 英台小时候啊，最怕洗头了。每次我把热腾腾的水端上来，她就会大叫着：“我不洗头。”手里无论拿着什么玩具，她都会马上扔掉，急火火的就往外跑，再被我一把抓住，拎回到热水盆跟前，然后他就哇哇的哭着跟我叫唤。每次他挨了教训啊，都会跟我保证，说我不再淘气了，我会做一个乖孩子。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会像一匹小野马撒了欢似的乱跑乱蹦。楼梯上总能听到他咕咚咕咚滚下去的声音，摔疼了他也不哭。有一次你大哥问他：“你怕姐姐吗？”他说怕。明楼又问：“怕什么呀？姐姐又不会打你。”你猜他怎么说？他用小手扯着自己的头发说：“他给我洗头。”好，我就是一直太疼他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
1: 姐，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不说了，不说了。反正以后啊，我也管不了你了。有锦云替我疼你，替我管着你。你这个傻小子，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气，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疼。
1: 对嘛，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疼我，我才舍不得死。
0: 又胡说。来，倒水。

0: 在这里还待得惯吗，王处长？我听说从你一进来就叫着要见藤田长官跟明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是替他们来看我的？
0: 不是。
1: 那你出去，我可没有要求要见你。
0: 你还是那么的偏激固执，就像一个到了悬崖边还要往下跳的疯子。
2: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疯吗？我是被人出卖，被人陷害的。我为皇军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他们铲除了多少抗日分子。日本人把我当狗一样使唤，什么脏事都让我来做。现在呢？现在好了，他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需要有人替他们挡枪了，他们就把一切归咎给我。现在把我推出来，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来看我的用意。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的凄惨相？你看到了，我现在很惨，你满意了？好，既然王处长冷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谈正事了。
1: 你看看，这都是从面粉厂查获的情报，都是你蓄意伪造的。所谓的你截获的第三战区的密码本，也证明不过是军统方面的一次诱惑行动，旨在让我方按照他们的伪造电文进行部署，所以才遭受惨败。
0: 你相信这些？我信不信重要。特高科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下了结论，是你一手策划了这个骗局。要么是你太想往上爬，不惜以伪造情报来加固资本；要么。 是你与军统方面早有勾结，怎么样，王处长？这两个结论，你喜欢哪一个呀？明龙
1: 呢？
0: 关明长管什么事儿？
1: 这一切都是毒蝎设下的陷阱。毒蝎明台已经被枪决了，你口说无凭。
2: 而且，明台被枪决得如此之快，根本就是你做贼心虚。你们沆瀣一气，设了一个圈套来害我。明龙呢？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我说句话？
0: 明长官现在可顾不上替你来收拾烂摊子，他正着急跟他大姐修复关系呢。再加上这次军事失败造成的经济压力，他已经自顾不暇了。

0: 你少拿这些话来推诿我，我知道我做了一件蠢事，我相信了一个我最不应该相信的人，是他，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利用我。都到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还重要吗？ 我知道，你是替人背了黑锅，可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这些文件上签字，承认你伪造了情报，与军统方面合作，使用了假的密码本。 不过，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让你活太久。你还是早点认罪，早生极乐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76号？你渴望权力，又有汪家做你的后台。说得对。
1: 我就是喜欢权力，我想要成为新政府的动力。

0: 我想要享受高高在上、受人尊重和敬仰的感觉，所以我绝对不会就这样默默地死掉，你等着瞧。
1: 你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你我同事一场，我劝你还是早做了断。

这就对了，同时一场，让我自行了断吧。

0: 哎呀，这洗脸的时候可要当心，不要蹭到了这儿，知道吧？我知道了。将来会老爸的，多难看呀！
1: 我不洗脸行了吧？
0: 不洗脸怎么行？脏死了！不洗脸，人家锦云会要你啊。
1: 大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0: 知道了。
1: 回去晚了，该戒严了。 姐，早点回去吧。晚了路上不安全。
0: 不管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们。

0: 大姐，你能让大哥回来吗？他还知道有这个家吗？大姐，大哥也是不得已。你这叫什么话？他连自己亲人的性命都敢拿出来赌，他也真下得去手。你去告诉他，他别想就这么过去了。
1: 那大姐。
0: 您到底要他怎样啊？不是我要他怎样，你去问问他，他到底要怎样？大姐，谁让他进来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谁要是不想在明家待了，就尽管跟我对着干。大姐，明长官，您没走错地方吧？几天前我给您打电话，打得天翻地覆，您都没回一声，今天怎么就肯回来了？
2: 大姐，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好，你要是不怕挨打，就跟我进小祠堂，我们有话当着父母的面说。
2: 我听大姐的。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谭大姐，您坐。您听清楚，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引起顾郎的怀疑。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我希望您能平心静气听我说，并且记住我说的一切。
0: 什么顾郎？什么叫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1: 明镜同志，明镜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南方局跟你讲话。
0: 南方局，中共，你不是重庆的？
1: 大姐，我知道这么说让您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董书记交给我的缺角法笔，缺去的另一角应该在您那里，您可以核对。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玉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玉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玉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绿城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绿城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

0: 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3: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4: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7: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8: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因为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9: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

正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

0: 而婚后近半年，郑吕城和丁雪松就面临两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录音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录音到大录音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吕城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吕城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城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城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吕城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吕城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吕城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吕城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吕城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吕城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吕城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

0: 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立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在》《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立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立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立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1: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
0: 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获得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
2: 热血沸腾的时代。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

0: 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1: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3: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4: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5: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李梅称，迪拜航空副驾驶称原计划驾机撞向乙机场航站楼，吸引游客740万人次。德国慕尼黑啤酒节圆满落幕。西班牙第30届狄仁塔大赛震撼对决。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河南洛阳一元午餐如约而至，相约10年，温暖陪伴。哈一高铁让遥远的林都秋色变得触手可及。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0: 巴加埃当天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6: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0: 巴加埃还表示，美方采取的具体行动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船航行、停止实施制裁和其他干涉性措施等。
5: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0: 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是打算在飞机将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此外，以色列交通部已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5: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没有提前预告的情况下突访乌克兰，并承诺将为乌克兰推出一项总金额超13.5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天指出，对乌援助资金更应用于弥补德国养老金和医保金。

0: 金短缺及能源危机。
1: 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介绍，德国援助计划包含可即刻投入实战的武器装备，以及乌克兰冬季来临前能源领域所需的专项保障资源。双方还围绕乌克兰当前的防空作战核心需求展开重点磋商。同一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批评称，默茨承诺从德国税收中再提供大量资金援乌，而德国的养老金和医保基金正面临资金短缺。同时，德国还在经历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德新社四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应对德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方面，前总理默克尔会比现任总理默茨表现得更好。另据德国图片报最新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默茨所在的联盟党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79%的调查对象对默茨执政表现感到不满。
0: 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持续发酵。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四号就此召见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驻日美军整顿军纪。
2: 今回こういった事件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ので、グラス大使と外務省の方に先ほど呼んでですね。今回の事件に関係して極めて今回の事件遺憾であり強い憤りを求める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その上でですね、米側に対しまして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さらにはですね、米軍のですね、綱紀粛正そして再発防止徹底するようですね、強く求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1: 格拉斯会面时表示，将全力配合日本政府的调查，并尽一切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这名美军士兵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但他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事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目前2026年西班牙裔文化节正在马德里举行，当地时间4号，传统巡游活动隆重登场。
1: 四号当天，游行队伍从西班牙广场出发，穿过马德里市中心，最终抵达阿尔卡拉街。此次传统巡游活动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今年的主宾国是美国。西班牙裔文化节是一场展示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文化的盛宴。活动期间，马德里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涵盖音乐、舞蹈和传统服装展示等。据了解，全球有超过6亿人使用西班牙语。活动创办的初衷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多样化的文化群体，将马德里打造成西班牙语文化中心。
0: 当地时间4号，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落下帷幕。本届啤酒节共接待游客74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1: 闭幕当天，啤酒节现场依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慕尼黑市政府表示，为期16天的第191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接待游客数量达到创纪录的740万人次，此前的纪录是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共有720万人次游客参与了活动。此外，啤酒销量也大幅增长，游客总共饮用了670万升啤酒，比去年增长了2.7%。美酒配美食，食品摊位今年的生意也不错，收入增加了2%至3%。慕尼黑啤酒节每年9月末到10月初在慕尼黑举行，除了啤酒和美食，啤酒节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已成为德国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
0: 4号，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了一场特别盛会，第7届巴黎腊肠犬漫步活动如期举行，以此呼吁大众树立负责任的宠物领养观念。
1: 活动创始人维尔日尼西多回忆，首届腊肠犬漫步仅有137只腊肠犬参加，后来规模逐年壮大，去年参与集会的狗狗数量已经达到2554只，今年是腊肠犬漫步首

0: 自落地香榭丽舍打劫，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照料那些不那么幸运或历经坎坷的腊肠犬。法国宠物弃养问题较为严重，这也是活动持续推广动物保护理念的初衷。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4号晚，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陆续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将展开第二轮角逐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分别发表讲话。据统计，本次选举首轮投票的弃权率高达21%左右，有大约3320万巴西选民未参与投票。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4号起恢复与伊朗之间的航班往来。此前，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由伊朗里海航空公司直飞的首架航班，已于当地时间4号下午5:15抵达伊拉克纳杰夫，机上载有150多名来自德黑兰的乘客。近期，韩国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接连发生个人资料泄露事件，涉及新韩银行、韩国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机构。其中，新韩银行涉及客户约2.5万名，泄露的信息涵盖客户名、电话号码、年收入、贷款额度等。当地时间4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要求有关部门彻底调查，并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当地时间4号，美国佐治亚州杜立县的一场街区聚会上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2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事发时，现场聚集了超过1000人。佐治亚州调查局称，目前尚未确认枪击动机，也未透露是否有人被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近日，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宣布，一封藏有拿破仑至麾下高级将领指令的加密信件在尘封217年后被人工智能成功破译。解密内容显示，密信上记载了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开战前夕法国、奥地利两国军队的调动详情。研究人员表示，最新发布的一些人工智能模型在密文破译方面都表现出色。4号，在西班牙塔拉戈纳市，第30届叠人塔大赛决赛在塔拉科竞技场拉开帷幕。12支叠人塔团队齐聚赛场，争夺这项传统民俗赛事的桂冠。叠人塔考验团队默契、力量与平衡，诠释团队协作、挑战极限的独特魅力。叠人塔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塔拉戈纳在1932年首次举办叠人塔活动，自1970年开始，每2年举办一次。
1: 欢迎收看由观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叔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这一成绩让中国队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

0: 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铁人三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段 VR 旅程，都能成为旅行中一段特别体验，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回忆。
2: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3: 1、2、3，太好了。
2: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4: 无边落木萧萧下，
5: 曾经长江滚滚来。
2: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6: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2: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7: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8: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2: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百人同步体验。 系统每秒处理百万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

0: 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1: 今年国庆假期，贵州三都县举办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的80多名骑手、145匹赛马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现场观看。
2: 开赛仪式上，铜鼓铿锵，锣声悠扬，全场人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本届赛事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5号，整体规模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了32匹，单项最高奖金达66666元。比赛间隙，现场还上演了水族、苗族、布依族的民族舞蹈，以及精彩的马术特技，马背倒立、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等绝活接连亮相，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抓拍精彩的瞬间。据三都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国庆假期前3天，三都共接待旅游人数超33万人次，同比增长9.46%，旅游总花费2.55亿元，同比增长8.64%。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让游客乐享假期。
3: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接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
4: 而且今天来亲身体验，爬上去就走下来，我70岁了，我觉得好值得。然后我们又骑骆驼，那个骆驼不是骑2步，骑好几公里啊。
3: 这个假期，景区还全面启用大漠成驼数字化系统，系统自动形成骆驼编队，匹配游客和牵驼人，帮助游客节省排队等候时间。国庆假期，重庆云阳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前4天，地质公园龙岗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这里喀斯特地貌与野生猕猴群落相映成趣，人们登上云端廊桥，俯瞰峡谷深壑，还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猕猴，体验投喂互动的乐趣。
5: 我喂猴子的时候，这些猴子都很温顺，不争不抢的，然后特别可爱。
3: 今年国庆，龙岗景区新开放龙渊谷旅游大环线，这条线路集地轨缆车、平湖游船、高山索道于一体，串联溶洞、峡谷栈道、石笋河等景点，形成水陆空立体游览体验。
6: 这趟环线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带着小孩玩呢也不算特别累，下来有船，上来有索道。
1: 在河南洛阳老君山中天门广场，一场延续了10年的暖心约定在假期里如约而至。一碗1元的热汤饭，无人值守的自助投币，让温暖在信任中传递。
0: 正午时分，中天门广场的餐台前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等。为了回馈游客，今年每人还赠送一个鸡腿，全部只需要1元钱。
7: 一个鸡蛋就1块钱了，还有馒头、小菜和汤面。听说这个鸡腿也是今年第一次增加的，太划算了。
0: 据了解，从9月30号到10月7号，老君山一元午餐每天11:30在中天门广场准时开饭。
8: 不少时候收到的这个钱款总额会高于实际售出餐食的份数，有的游客会扫码主动多付钱，有的投钱后放弃找零，这些多出的钱款我们都会全部留存，用到下次一元午餐的运营。这个小小的投币箱也见证了我们景区与游客之间双向的信任，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10月4号，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增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

0: 里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眼下正是辣椒成熟期，位于烟气盆地的新疆和硕县180,000亩色素辣椒迎来收获。刚采收下来的鲜红辣椒随即被运至开阔戈壁滩上摊晒，红彤彤的辣椒在戈壁滩上形成连片的红色地毯，构成独有的丰收图景。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还可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或用到食品、医药行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5号下午，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亿元，国庆假期已连续4天单日票房破亿，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目前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的影片是《神探之痕迹》、《神秘四夫妇》和《欢迎来龙餐馆》。10月4号，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欢声笑语不断，一场国宝集体庆生活动在此举行。保育团队为9周岁的活泼宝雪宝、龙凤胎妈妈千金以及9周岁的阳光男孩康康量身定制生日惊喜，通过特色蛋糕、主题礼物和场景布置，打造一场充满爱与创意的生日盛宴。
1: 王朝盛宴腱子肉，鲁菜大厨老手艺，铁锅慢炖，肉质紧实入味，一口下去唇齿留香。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虾船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3: 我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龙虾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5: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稍后您将看到，哈尔滨高铁让遥远的林都秋色变得触手可及，国庆假期黑龙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咫尺山海，极速可达。国庆假期正值我国最北高铁哈尔高铁通车，曾经遥远的林都秋色如今触手可及。交通变革带火客流，盘活业态，整条文旅产业链正被激活。
1: 乘最美高铁游最美伊春，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乘坐高铁从哈尔滨站抵达到伊春站了。从我身后的客流就能够感受到伊春的人气了。那现在呢，让我们跟随大家一起去森林里的家去看一看，走。
2: 哎呀，一出站就感觉到了，那到处都是五花山，太兴奋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山是花的，太好了。
3: 在伊春西站，出站人流刚涌出来，周边租车行的节奏瞬间拉满，前台车钥匙一把把递出，后台订单不停刷新。
4: 我早上起来就开始干活，已经发手把钥匙了。
5: 高铁一开通，顾客落地就租车
6: 啊。我们现在不光是门店忙，还开通了送车上门的服务，今天都已经六七趟了。你看，现在还在往里进单，十一的订单已经排满了。
1: 此刻呢，我们就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来到了伊春的秋风路的观景平台，这里也被称为是网红公路。眼下呢，伊春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此刻啊，我们的车流还在一直往山里进，我们的游客也是一波接一波，就在这一会儿已经听到歌声了。
2: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月份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时刻，所以咔有票咔就来了，从京都到陵都只要七个小时。
3: 随着五花山进入最佳观赏期，伊春各大酒店也迎来客流高峰，而随着高铁开通，酒店前台房态图已经红了大半。
7: 现在我们省外的客人居住量达到85%以上，都订房最少三天。二期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预计来年呢我们将投入使用。
3: 客流进山也把当地年轻人拉回了山。在伊春伊美区东升镇，一对返乡创业的小夫妻把自家老屋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最近刚刚完成扩建。
8: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原来这边路途比较遥远，确实留不住客，然后现在高铁开通了，我们就有信心回来了。
3: 人气持续升温，带火的不止住宿游玩，深山里的林下经济也迎来爆发期。在伊春中芝集团展厅，林场职工打包新品，直播带货，忙个不停。旁边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新款果酒，借着国庆文旅的热度，林下产品产销两旺。
9: 以前是靠山吃山，以伐木为主，是火车把木材运出去，现在是通过火车把游客拉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守着绿水青山就把钱挣了。
10: 高铁开通了，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脑袋活了，老林区真的焕发了新活力。
3: 终端消费全面火热，也推动伊春文旅产业向纵深升级。本地旅行社不再只做简单组团票务，而是深耕本土资源，投资建设度假区，从引客

0: 克莱升级为刘克丸，针对以往旅长有短、景区分散的短板，文旅交通部门细化方案，开通了高铁站直达全域景区的旅游直通车。这个国庆假期，伊春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1.5%，单日接待量首次突破20万大关。伊春五花山还上榜了国庆假期全国赏秋热门地。
1: 我们依托高铁加生态文旅这样一个模式，持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链条配套，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2: 国庆假期，黑龙江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游客们走进抗战遗址主题展馆，在行走中感受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0: 这个假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抗战14年的黑龙江专题展览正式开展。展览生动呈现了黑龙江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让观众近距离触摸黑土地上的红色历史记忆。
3: 先烈用好锣鼓洒热血换来，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
0: 随着国庆假期到来，省内各大红色展馆客流持续攀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国庆期间的参观预约全部爆满，不少游客手持五星红旗参观展览，缅怀历史。
4: 在网络上我们爆火的那个向前走别回头出口有光，现在也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在展馆出口的位置呈现了出来，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在走出陈列馆的时候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在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游客量较前期上涨近50%，场馆主动优化服务，增设多时段专业讲解，满足游客的研学参观需求。百年口岸绥芬河的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提前优化接待方案，增配讲解员和志愿者力量，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记忆。嫩江市荣居农场创新融合红色教育与金秋文旅，推出品秋、送秋、乐秋特色主题活动，游客在赏秋景、画丰收、选购特色农产品的同时，实地重温北大荒垦荒奋斗史，在行走体验中传承红色精神。
5: 孩子们把北大荒精神从课本里放到心里，秋色越美越懂来路不易，这套研学品的是秋，种的是根。
2: 王朝盛宴，腱子肉卤菜大厨老手艺，铁锅慢炖肉质紧实入味，一口下去唇齿留香。抓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6: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7: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6: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8: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9: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0: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11: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12: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 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6: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

0: 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3: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哈尔滨晴，17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7到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7到0下6度。黑河晴转多云，18到0下3度。齐齐哈尔晴，18到5度。绥化晴，17到4度。大庆晴，17到5度。伊春晴，17到0度。佳木斯晴，17到2度。鹤岗晴，18到5度。鸡西晴，17到5度。牡丹江晴，19到3度。双鸭山晴，18到2度。七台河晴，16到3度。哈尔滨晴，17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17到7度。
5: 家国同庆，欢歌起，举国同梦，愿景长。节目最后，一起感受全省各地的国庆氛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我们今天这个演播现场啊发现点小物件，哎呀挺有意思啊，哟还闻呢，这是干嘛呀？这是香油是吗？
1: 对，
0: 又是蜂蜜的。
1: 是
0: 今天要做菜呀、啊、
1: 那你看看这个可不是给你吃的、啊、你别乱碰。哎呦，这个是我专门准备的秘密武器。
0: 给我的吗？啊，
1: 想多了
0: 想多了 啊秘密武器不真准，只要把枪口别对准我就行了。哎，不就是个香油瓶吗、嗯，对吧？而且这东西我太熟了。嗯，我家厨房哈有一个跟这香油瓶特别像，还挺漂亮的香油瓶哈。小的时候吧，哎呀，那时候条件不太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嗯，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调料哈，一碗白面条，滴两滴这个香油，撒点盐，哎呀，那就。天上的这个无上的一个美味了哈，
1: 人间美味、
0: 啊。哎，对了，而且我家那瓶子哈，我跟你讲，为啥现在还有呢？就是搬家，从村里搬到市里，反正就这些年吧，我都这么老大了，你知道吧？那个瓶子一直都带着。
1: 你可别小瞧咱们这个香油瓶子，嗯，我跟你讲，在过去这个香油啊，不仅是用来吃的，还是以前秋冬时候一个秘密武器。
0: 哎，扣题了啊，还秘密武器呢哈，这玩意儿以前我记得农村家家户都有，不过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想起来了，我前两天那个回家嘛哈，我看见我家那个老香油瓶子，我跟你讲哈，俺家那个香油瓶子，那属于。主太奶级别，
1: 比你岁数都大。哎，
0: 那对对，就是已经产生情感了。就不管怎么搬家，你说现在香油瓶很漂亮，很多香，比如这一款，很漂亮。但是我妈搬到哪儿，反正就拿它装香油。我们家的一个实实在在老物件。然后回家那时候，我就看见这个香油瓶啊，我就跟我妈捣鼓，我说这瓶子用了大半辈子了啊，就那瓶身哈、啊、都磨得不行了，我说该换个新了。然后结果就看他搁那一直揉这个后脚跟儿，说哎呀这阵子疼得厉害呀，就一脱袜子，哎呀我就觉得，就是我母亲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哈干那个体力活，脚后跟好几道那个口子，就深的哈都能看见那个肉芽，然后边上的一圈那个硬皮儿，我当时着急我问他，我说妈你这咋弄的，疼不疼啊？我妈说冬天干呐、啊，对吧？然后但是不是那么疼，它干呢。然后他说你们在外头忙，别老惦记我，我自个儿能照顾自个儿。
1: 哎呀你看看这个话听着多让人心疼啊，
0: 这父母不都这样吗？
1: 对啊、但是呢我们身体是诚实的，他不会撒谎、阿姨的那个脚后跟儿，身能见的红肉的那个口子，他说不疼那肯定是假的。
0: 对，我觉得他一定会疼，他怎么能不疼呢？
1: 肯定疼。
0: 当时我就没说话哈，低头给他搓脚，当时那个脚啊在我这个，哎呀这个手里啊就是一摸全是那个硬茧，然后脚后跟儿啊就裂那口吧，就像一张张就是那个张开那小嘴儿的，哎呦看得心里发紧。然后我妈突然说了一句，她说哎呀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她说你小的时候脚后跟也这样，那时候淘啊冬天啊又不像现在还是穿的这么保暖，哎基本就有的时候都是不算光着脚吧，也差不多这边跑，说回来之后那脚后跟冻的啊就跟那红萝卜差不多，裂的全是口子。然后每天晚上啊我妈就说用那个温水先泡，泡完之后就用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嘎啦油，
0: 嘎啦油去抹，然后抹完之后用那个布包上，说第二天就能好一点了。
1: 哎你这个说的我太有感触了。
0: 你小时候也这样是吗？
1: 我小时候也这样啊，小时候其实调皮捣蛋的事儿啊没少干，然后我妈给我做的这个抹嘎啦油的这个我也记得
0: 啊，也抹过。哎，
1: 在当妈的这个心里面啊，孩子点点滴滴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0: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脚裂了哈，我哎呀嘴馋了呢，做菜可以说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物件哈，真的是怎么讲，这个一物多用吧，
1: 一物多用
0: 啊、对，两样的用处全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现在想想哈，这哪里是普通的油啊，全是他省下来给我们的一份心意。
1: 是
0: 那个年代香油太珍贵了，
1: 很金贵的。
0: 对，然后我妈吧可能要比普通人稍微再不容易点儿啊。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冬天烧那个炉子，东北那个冬天啊零下30多度，

0: 那风像刀子一样。然后呢，我爸身体又不好，里里外外吧，其实就靠我妈一个人跟着撑着这个家庭。然后我妈呢，每天早上起来吧，天还漆黑漆黑的，他就先把那炉子给捅开，把这屋子啊先烧热乎。那时候我们还都在炕上睡觉呢，那时候也没有自来水啊，就得到那个外边那井去打那个井水。哎呀，那井边啊又有水嘛，冻的都跟镜子一样，然后挑着两担水一步一滑一呲溜的啊回来，然后捅点水晃出来啊洒在井台上，那都立刻就能冻成冰。我都不知道他摔过多少跤，
1: 是，
0: 但是从来没跟我说过。后来吧，那个我邻家那婶子，你知道吗，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下大雪啊，我妈挑回来水在井边就滑倒了，两桶水啊全洒了。哎呀，就是开始捡那个桶。哎呀，我一说到这儿啊，就是然后那重新回去挑水啊，
1: 那时候就可苦了。
0: 哎呀，真的苦。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做这档节目有的时候避免会回忆过去，但是每次回忆过去心里其实很不舒服。当时我家邻居婶就说了，她说看见我妈往回走啊，就那个棉裤你知道吗，那膝盖全都透了，走一步就那个裤腿这都冻了。
1: 那东北冬天多冷啊。
0: 太冷了。对，还有一次哈，我那个半夜上厕所，我看我妈就坐那个灶台上哈，那时候油灯哈，纳那个鞋底儿，就低着头一针一针纳那个鞋底儿，纳一会儿吧就得那个手啊就得戳戳，
1: 冷啊，
0: 冻啊，
1: 那
0: 对吧？接着开始纳，然后他脚上那双棉鞋底子，那都是就是过去，不知道张磊博士你可能不知道，就旧轮胎那个胶皮底是钉的。
1: 哎，我见过，
0: 见过是吧？
1: 见过，
0: 其实也很薄，鞋帮都磨破了，反正就在那接着补，接着穿。哎呀，不行了，这段要说跑题了。哎，这个不行，就一说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像过电影一样，一直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在翻看着。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母亲的苦不是她不说，是我们当年没能力看见。现在能看见呢，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长大了。
0: 对，长大了看见了。那时候晚上睡觉吧，就嫌她脚上那个胶布，就是还有那个反正就各种抹的膏啥的难闻哈，我还嘟囔的说妈，你那脚那药那味儿太重了。小时候嘛，根本就不懂这些事儿。
1: 是，那个时候小，也没有能力去帮他。
0: 对，
1: 现在懂了呢，才知道心疼我们自己的父母。
0: 所以那天我妈在那儿揉脚哈，我就看那裂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然后我妈就说，那个时候跟你们说有啥用？你们能解决呀？也解决不了。
1: 那确实是。
0: 就不说了，说了你们还给你添麻烦。哎呀。
1: 这个就是一个母亲的本能，她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难处自己扛，
0: 没错，
1: 扛一辈子，扛成习惯了。那阿姨这个脚后跟这种情况啊，就表现我们身体内部出现问题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呢，不是再想以前了，而是让她慢慢学会不用一个人的扛，你也能照顾她了。
0: 对，孩子都长大了哈。哎，张磊博士，像我妈这种情况，她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看过去哈，裂口干啥没有药膏，我们就抹这个香油，
1: 抹香油。
0: 哎，对。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又该怎么改善呢？
1: 其实出现这种皮肤的裂口，还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营养供给不足啊。优先呢，它得保证我们的内脏，保证我们的心脑，是不是啊？
0: 重点部门先用。
1: 对啊，那时间一长，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就跟不上了，修复的能力也下降。
0: 对，
1: 所以最先撑不住的就是离我们心脏最远、血液循环最差的这个脚后跟
0: 啊，脚后跟这个位置。
1: 对、哦，那除此之外，像我们眼睛干呐、记忆力下降。啊，关节不舒服啊，好像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其实根儿上都是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缺乏欧米伽三的脂肪酸。
0: 哎，说到这个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啊，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应该并不陌生。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这东西对心脑可太好了。我当时还寻思给我妈准备点那个梨虾油，里面不有欧米伽三吗？那会儿其实我就在想哈、我说这类营养品是不是得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才会。身体有所感受，
1: 没错，确实得需要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比较推荐梨虾油。因为呢，我这个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啊，这个书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补充营养素不是看你吃进去多少，而是看你吸收了多少，
0: 对，
1: 身体利用了多少。所以这句话我就感触特别深。很多人觉得我吃鱼油了，我补欧米伽三了，但实际上呢，吃进去是一回事儿，身体能不能用上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你做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不是你做了，我想问问最后的结果。
1: 结果是什么、那你知不知道为啥鱼油有时候吃了吸收不好吗？
0: 是不是跟吃啥有关的？这鱼油为什么它吸收不好呢？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那意思。
1: 我们传统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跟磷虾油不一样，它到身体里面呢不能够直接。

0: 吸收，得先分解再重组，变成能让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个细胞型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损失一部分
1: 啊，就是说费了半天劲儿，真正用上的是没多少，
0: 对，
1: 但是磷虾油啊，我好像在这个药房当中啊，我也见过，就是有的瓶子红红的，比鱼油价格上贵不少，
0: 对，
1: 它贵在哪儿呢？贵在
0: 因为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跟磷脂是绑定在一块的
1: 啊，磷脂，
0: 对，
1: 这个好像也是我说你。不是说那个我们身体当中那个细胞膜哈，
0: 对，细胞膜的那个骨架就是磷脂的，
1: 磷脂做的，对吧？
0: 对啊，这个算你记性好啊，
1: 可以哈，哎，毕竟跟你搭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咱现学现卖的功夫还是有的啊，还知道不少东西。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跟这个磷脂绑在一起，就相当于拿着身份证直接进细胞，不用排队安检，
0: 对啊，
1: 特殊通道，
0: 所以它的吸收率比鱼油高得多。那也有研究表明呢，磷虾油的生物利用度比传统鱼油要高出好多倍
1: 啊，那就是补进去能够被身体真正的用上，然后不浪费，哎，这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哈。
0: 是的，我们中科院的专家呢，在2024年发表过一篇论文，里面专门讲的就是磷虾油对皮肤健康的作用，在这个论文里面哈，他就是说磷虾油里边的核心成分 EPA 和 DHA 有抗炎保湿的作用，能够增强皮肤屏障功能。那对于阿姨这样既需要修复皮肤又要抗炎抗氧化的中老年人，磷虾油是更优的一个选择，而且磷虾油呢来自于南极纯净的海域，没有重金属的污染，安全性也是更高的。
1: 那不正好吗？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修复炎症，一边呢是抗氧化防老化，哎，我觉得这个双管齐下哈。
0: 是啊，但是长期缺乏欧米伽三，不只是脚链那么简单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说过糖尿病足的事儿？哎
1: 呦，记忆犹新呐！哎呦，我的上次那个，哎呀，那个图片呐，真的，我说实话，我胆小，没敢看。但是我妈血糖不高啊，这个跟她有关系吗？
0: 我不是说阿姨有糖尿病啊，我说的是脚后跟的那个裂口，就是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来讲一下糖尿病足的发展过程，这个你就明白了。
1: 那您说，我们大家伙听着啊，
0: 它最开始啊，可能是脚后跟的一个裂口，也可能呢，就是平时碰了一下，你比如说剪指甲没剪好，剪破了。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啊。平时日常保障的都非常好。他就喜欢抠脚啊，脚也痒，然后让他去那个修脚的店呢，他还不修，就自己在家抠。抠完了之后有一个小破口，那这个小破口逐渐就控制不住，愈合不了。最后导致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们身体防御系统是好的，这个小裂口两三天自己就好了，是不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无意之间破一个小口子，
1: 不用管，
0: 可能你都没消毒，是不是？按一按，过几天就好了。
1: 再不重视，过两天口都找不着了。
0: 对。但是呢，如果你身体里面缺乏欧米伽三，身体的抗炎能力下降，血管功能也不好，那这个小裂口它就长不上。细菌就从这个裂口钻进去开始感染。
1: 感染了，一般比如说我们一般常规家里都碘伏啊，抹点碘伏不能抗感染吗？不让它
0: 这个还不行，
1: 还不行。
0: 对，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吧，血糖控制不好，感染是控制不住的。这个细菌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消消毒就行了。那细菌是靠营养的，血糖高就是它最好的一个培养基。所以刚开始呢是红肿流脓，然后呢组织开始坏死，这个脚趾头慢慢就发黑啊，其实就是没有血运了。黑的就像烧焦的木头，像木炭一样。你这个时候抹再多的碘伏也没用。
1: 这个情况不一样哈，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抹碘伏都有用的。像这种情况，糖尿病足产生那个烂呐，变黑，黑不就烂了吗？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碘伏是不好使的啊。这确实，
0: 这个就是发黑就是组织坏死的一个标志了。就说难听一点，跟我们买一块猪肉逐渐长毛了、发霉了是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它还长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机体上面，
1: 它会慢慢延伸，
0: 烂的肉越来越多，甚至烂到骨髓里面。而且这个味道哈，它一般都是厌氧菌的感染，就是一种腐臭的味道。
1: 腐臭的味道，
0: 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感受，那个厌氧菌感染跟我们普通的这个感染不一样，恶臭。
1: 就是
0: 隔着口罩都能闻着
1: 腐蚀的那种烂的肉那种感觉。
0: 对，

0: 这一说，我突然想到这个，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啊，长了一个鸡眼，一个新闻说自己拿那个剪刀去剪，你知道吗？把它剪掉，结果呢感染了，然后所以最后就腿呀、肿的就跟那个大木桶似的哈，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你看不就这种情况吗？
1: 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哈、
1: 很多人呢就是从小伤口开始的，更吓人的呢还在后面，你这个感染控制不住，细菌进入血液啊，就会引起败血症
0: 啊，败血症来了，
1: 对，一旦进入到败血症啊，高烧不退，全身的器官都开始衰竭，
0: 那最后怎么办呢？我想到，但我不敢说。
1: 他现在呢还没有进入到败血症的阶段，但是为了防止病情进展，只要发黑，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
1: 截肢砍掉。
0: 那感情可能就是从一个脚后跟开始，一个小口子开始，
1: 对，
0: 慢慢开始结上了。
1: 是，哎呦，所以呢，都是从一个裂口开始的，一个小伤口开始的。为什么我说脚裂是个报警器呢？哎呀，它自己哈可能问题没那么大，但是它代表着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修复系统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不补充欧米伽三，等到哪天呢，那个裂口开始红肿流脓，那你开始补充就已经来不及了啊、
0: 那哎呀，这么一说哈，大家明白了，今天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个香油瓶，哎呀，感受到了这个，讲到了我母亲的故事，也讲到大家的故事，这个讲到了脚后跟肿裂的这个事儿。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就是缺乏这个欧米伽三。那除了脚裂、关节疼，还会影响什么呢？
1: 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欧米伽三呢，是我们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缺了它之后，视力也下降，像这个干眼症啊，严重的呢，还会有黄斑的病变，最后失明。
0: 失明啊，
1: 失明，
0: 这个花眼跟着有关系吗？老花
1: 眼有关系哦，而且呢，还有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的，长期缺乏欧米伽三的人，大脑萎缩的速度也快，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呢更高。
0: 就是我们常说老年痴呆这个病吗？
1: 对，所以咱们现在呢就得行动起来，脚后跟那个小裂口，不是什么冬天干，也不是抹点油就好的。
0: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如果现在补的话，
1: 现在还来得及，
0: 来得及啊。
1: 那发现问题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啊，但是方法要做对。
0: 那就是光靠吃，我们刚才张磊博士说到的哈，吃这个补充营养素，从内部调，是不是还有一个，因为它裂嘛，它这个疼啊，营养素我们得补了，这是必须要补的。那眼巴前的事儿，比如很多叔叔阿姨说，那我现在就裂口子呢，我很难受，我很疼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外用的办法，能给我们讲一讲吗？这个对，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能更好？
1: 对啊、我们内部呢是补磷虾油，给我们全身补充核心的营养素。外部呢，咱们也得给脚后跟这个皮肤进行精准补营养。
0: 这就有效了，
1: 这不就用上你的传家宝了吗？
0: 来，香油瓶上场啊！这香油瓶啊，对，
1: 就是它，
0: 哎，就这个哈，
1: 就是它，
0: 哎呀，这真香，这东西，哎，这个往脚上抹啊，抹上就好使吗？这个
1: 你说的是咱们老一辈的土办法、
0: 对，过去不都这样抹吗？
1: 以前条件有限啊，现在呢咱们有更科学的方法，
0: 那是
1: 专门针对脚跟干裂的问题哦。这个呢就比单纯抹香油效果好得多啊。
0: 蜂蜜是吗？
1: 对
0: 啊，它俩结合在一起，
1: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呢就叫香油蜂蜜蜂包法。
0: 蜂包法，
1: 你知道香油里边含有哪些对皮肤有益的成分吗？
0: 那不知道，反正闻这味儿啊有点馋了。有点饿了，
1: 是，你就知道馋啊！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E
0: 啊，这里面维生素 E
1: 啊，对啊，还有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
0: 就是那种促吸愈合的维生素 E 是吧？
1: 是的啊，也就是叫生育酚。
0: 生育酚、
1: 你把它敷在脚后跟上呢，就等于是直接把高浓度的维生素 E 和必需的脂肪酸喂给我们受损的皮肤细胞了。
0: 好，
1: 这样呢就绕过了血液循环，因为我们吸收了之后，它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血液里边，那相当于这个呢它就更精准一点。
0: 所以呢这个敷香油啊，它不是简单这个抹油的滋润，而是在局部呢靶向营养输送。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香油跟这个蜂蜜要放在一起呢？这个给我们，你看，哎，这两个组合哈，这个我们讲一讲什么道理？
1: 你看，这个是蜂蜜，那蜂蜜里边呢就有天然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和酶类，它的作用首先是保湿，能够形成一个温润的愈合环境
0: 啊，保湿的，
1: 对，这个就比干燥。

0: 的环境呢更有利于皮肤细胞生长。
1: 嗯，这个湿润愈合。嗯，哎，我听这个哈，好像在医院处理伤口不是晾着，而说用这个敷料给它保持湿润。
0: 是的
1: 啊，这更加科学了。
0: 而且呢，蜂蜜有很强的一个抗菌的作用，嗯，能够防止裂口处呢发生细菌感染。嗯，那您想想，裂口那么深，这个万一感染了，你消毒起来就很麻烦。哎呀，是不是
1: 太麻烦了啊！
0: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嗯，说香油。油能够润燥解毒止痛，专门用来治疗皮肤干燥和烫伤。嗯，蜂蜜呢能够清热补中润燥，可以滋润肌肤，治疗皲裂。
1: 明白了，这个外头啊，咱们用这个方法，这个用蜂蜜跟这个香油一调和，调完之后呢，抹在脚后跟上，拿那个咱们说保鲜膜啊，咱给它敷上点哈，固定住。嗯、然后呢，内服呢，咱们用这个磷虾油，哎，双管齐下，这个脚后跟啊肿裂的这个原因找到了，咱们也给它解决了，太好了。
0: 另外啊，咱们饮食上也要注意，嗯，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南瓜、猪肝
1: 啊、猪肝啊，
0: 哎，肝脏里面维生素 A 也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吃这个维生素 A 的食品是干嘛的呢？
0: 维生素 A 能够促进我们上皮细胞的生长，嗯，然后再多吃一点坚果，嗯，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E。哦，多吃深海鱼或者是直接补充磷虾油，嗯，补充欧米伽三。
1: 明白了，就是内外结合，既能够调理膘，又能够调理根儿哈。嗯、张博士，你看这事儿哈，巧不巧？我妈的这个香油瓶哈，用了30多年了，我从小看到大，熟视无睹啊。当年她用这个香油哈，拌进饭里，给我们这个从里头来补身体哈。现在你看，哎，梁涛长大成人了哈，哎，用上这个之后呢，用这个油再调上蜂蜜，给它从外头来敷脚。哎，你看这一个瓶子哈，转了30年又转回来了。
0: 这个转回来的不是一个一瓶油啊，嗯，而是我们母子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相互帮助、相互给予。
1: 哎呀，张博士太会说了啊，哎呀，太好了，这个、啊、
0: 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 啊。
1: 好，
0: 这个阿姨当年呢，在厨房里边用这瓶油。能够让你童年有一份这个美好的一个记忆，
1: 对啊，
0: 又是美味又是健康。嗯，那如今呢，你在灯下用这瓶油去温暖他晚年的疲惫和伤痛。
1: 哎呀，说得太好了，这个说太好了，太好了啊、嗯！所以呢，咱们做儿女的哈，也别光顾着工作，啊，忙孩子忙工作，咱们这个爱的天平啊，也不要太偏了。嗯，也得回头看看咱爸咱妈，那他们的身体呢？就是一本营养债的身体，营养债的这个账本哈，年轻的时候欠下的，老了得还、嗯、那这个时候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希望我们做子女的长大了之后帮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还这个健康债。
0: 是，嗯，那你看阿姨当年在东北冰天雪地里边、嗯、把苦呢都自己咽了、嗯、把好的都留给了你们，他身体在那个阶段亏下的营养债，嗯，现在老了，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呢，嗯，就像是在催债了，
1: 欠债还钱。
0: 对，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呢，得从里到外把这批健康债连本带利的给他补回来。
1: 太好了，也希望大家呢，针对在生活当中出现裂口啊、脚后跟裂口这个问题，我们也尝试一下用这样的营养素补充的方式，内服加外调，效果更加的强劲。所以张博士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想多问一句哈，您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哈，那边的这个科研条件和待遇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嗯，哎呀，我就觉得，好像从您的领域来说的话，国外那个环境各方面其实更适合您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0: 对啊，国外的条件呢确实是好的，嗯，但是呢我还是决定要回国的，
1: 决定要回来。嗯，这个能再给我们新朋友说一下吗？您这个回来这个这样一个大智慧哈，我特别想广而告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您为什么回来了啊。
0: 我们在国外服务的是一小群人，嗯，那回国以后我坐在这个演播室里面，坐在你旁边，嗯，面对的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个像阿姨那样被病痛困扰的人啊，所以呢，我要把国际上这些最前沿的医学知识，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送到我们千家万户，这个才是我学医的初心。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张磊博士能够做到咱们演播室哈，我觉得让我们特别感 动的一点，医者仁心吧，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来表达。从这个战场的转换哈，从这个手术台到现在的一方演播室，搬到了千家万户的

0: 我们这个屏幕前，让更多的朋友通过这种健康知识的科普，更多的了解生活方式医学即将成为以后健康的一个主流的标杆。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回答线上等待我们朋友的问题，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一下啊，他说了前两天我老姐妹也是牙疼爱出血，我就告诉她，这个淡盐水漱口加补维 C， 这还是你跟我说的，用上两天就不出血了哈。不过张博士，我还想请你帮帮我，他有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一到换季就犯，打喷嚏、流鼻涕，平时扛扛就过去了。前阵子呢，老伴感冒，我开始也是鼻子有点堵，就吃感冒药，结果呢越来越重，鼻子完全不通气儿，只能用这个嘴来喘气，这两天呢头也开始疼，就脑门子那一片啊就胀着疼。疼，眼眶也跟着疼，然后一弯腰捡东西，那个头就跟炸开一样哈。他想问张磊博士，我这个鼻炎呢十几年了，以前也是打打喷嚏，怎么这回就疼成这样呢？以后是不是一犯鼻炎就头疼呢？这有点那个加重的意思哈。
1: 对啊，应该有很多鼻炎的朋友哈都能遇到过像你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咱们呢可以把鼻腔和鼻窦想象成一个41厅的小公寓。鼻腔就是客厅，鼻窦就是几个房间。咱们鼻炎犯了就是客厅发炎了，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个是客厅在打扫卫生
0: 啊，一个正常的反应。
1: 对啊，那这次不一样，你老伴感冒了是病毒来了，就相当于给这套公寓放了一把更大的火。那客厅火势蔓延，把通向各个房间的小门给堵死了。那房间里的分泌物出不来了，憋在里边，那这个感染就越来越严重，炎症越来越大。
0: 明白。
1: 那压力它大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胀痛啊，一弯腰就炸裂的头痛啊。所以呢您别急着去买药，先看看厨房有没有这三样东西
0: 啊。三样东西啊，我们来听一下。
1: 第一个白萝卜皮，第二个紫苏叶，还有葱白啊，最好是带须的
0: 啊，带须儿的。
1: 对啊，取上三四段呢，带须的这个葱白，加一点这个白萝卜皮，放在锅里边啊。你加水呢，也就是加两碗水，大火烧开之后，转成小火，这个时候放紫苏叶，再煮上5分钟
0: 啊。这个顺序大家记住了哈。
1: 把锅端到桌上之后呢，你就是把腰弯下去啊，头上你可以盖一个毛巾之类的
0: 啊，保住气别外流。
1: 对
0: 啊，
1: 你用这个蒸汽呢去熏鼻子，还有熏额头疼痛的那个位置。但是注意别烫伤啊，
0: 别烫伤，
1: 因为那个刚煮开的还是有点烫的，
0: 留点安全距离。
1: 对，每次呢熏上10到15分钟，那葱。葱白有大蒜素啊，能够杀菌通阳，把寒湿拱开。白萝卜皮含有芥子油苷，化痰消肿，把黏痰给它稀释。
0: 好。
1: 紫苏叶里边的紫苏醛能够稳住鼻黏膜啊，这三样呢都是一个挥发油，能变成蒸汽。那这个熏蒸呢，直接就能把它送到我们堵住的鼻窦里边。
0: 这有点像这个药熏的疗法哈。
1: 是的，
0: 特别好这个感觉。
1: 那如果下午3点到5点熏呢，其实是更好的
0: 啊，这个时间，
1: 因为这个时候啊，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气血最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熏蒸，就相当于借着经络的高峰期，把药力呢直接送到堵塞的洞口里面。熏完了之后，你可能感觉这个鼻子里边还有东西松了，
0: 通了
1: 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0: 太好了。
1: 现代营养学和老祖宗的智慧是一脉相通的。你这次头疼呢，是因为老伴感冒给老鼻炎呢添了把火，属于一个偶然。以后只要没碰上重感冒这类大火，一般就不会犯头疼。
0: 太好了，
1: 那所以这次彻底好了，以后换季犯鼻炎，咱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处理，别让它再往这个深里走就可以了。
0: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那看看节目时间哈，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磊博士的精彩解答，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没回家。
1: 啊，有点公事。你怎么也没回家？
0: 也是公事。
1: 哎，小伟啊，
2: 内奸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3: 这你就别问了吧。
4: 天成，
1: 嗯，
4: 都是同事，想真心的劝你两句，怕你不高兴。
1: 说出来听听。
4: 你这次行动取消了算了。
1: 为什么？
4: 畅春楼的行动你就失败了，这次如果再失败，不光你丢人，我们都跟着丢人。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破坏城市和潜伏计划。你老嚷嚷着抓鱼雷抓鱼雷，你能抓着吗？
1: 我当然能。这次行动的计划你知道多少？你怎么敢断言我一定会失败？啊，
4: 你负责的这些行动成功过几次？
1: 你还别激我，乔科长，你不会是想跟我抢头功吧？
4: 你这点功我还真看不上。
1: 沈阳站这个破地方，它就是这个样子，埋头苦干的永远比不上你们这些坐办公室只会耍嘴皮子的。
4: 这抓共产党那么难吗？
1: 咱们走着瞧。
5: 穿口很狡猾，眼看着他就跑掉了。
6: 你没有暴露你的身份吧？
5: 没有。不行，明天还去找个机会非把他杀了不可。
6: 别急啊，已经打草惊蛇了，现在想要再杀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5: 那鱼雷的安全怎么办呢？
6: 鱼雷是很重要，可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你先回去吧，到时候等我的消息。

0: 对手，代号鱼雷，最近出现在了沈阳。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他来沈阳干什么？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狐狸。天成有一个完整的抓捕计划，说说，让大家听听。
1: 处座，

群策群力呀、啊。

0: 你把手里的活放一放。
1: 干啥？
0: 我让你做的事情，你准备了吗？
1: 我咋准备啊？他跟我说，你根本就不爱乔天朝，为啥还老站着他？你说我咋说？
0: 那你想想啊，我是你先生，你该怎么说？你该怎么办？
1: 我要是手里有枪，非崩了他个女妖精不可。
0: 这个态度还不错，像我太太说的话，但是跟他话可不能这么说。
1: 那咋说啊？
0: 我可以教你啊。林静这个人非常聪明，也很敏感，随随便便糊弄过去好像不行。哦，你在那边有没有喜欢的人？
1: 你问这干啥？
0: 有还是没有？嗯，那就是有了。好，你要这么想，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要把你最喜欢的人抢走。
1: 绝不可能。
0: 我打个比方，只是一个比方，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1: 能行吗？
0: 肯定行。当心火了。

0: 小周，你这黄金生意做怎么样了？干什么呀？嘘，
1: 小声点儿。哎呀，赚了，赚了一点儿。
0: 那不错。
1: 哎，你不是向我要钱的吗？
0: 我那么小气吗？
1: 啊，那就是有财路，说出来大家赚。
0: 财路吧，也不敢说，就是我手里有点东西，想运到关内。
1: 啊，明白了。哎，我说兄弟，以前这些事儿，你可是从来不沾边的。怎么，想通了？
0: 我听说你有蓝色 pass，
2: 听谁说的？这话可不能乱讲。
0: 有没有？
1: 有，你用啊，你用的话没问题。拿着，自己填。空白的，
0: 谢了。
1: 不过兄弟，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千万的多加小心，这万一要是落到共党手里，那可是通敌的罪过，要掉脑袋的。
0: 那不算了，别给你惹麻烦。
1: 拿着，我怕谁呀？哎，田长，我那有好茶，来一包。
2: 好嘞。
3: 啊，来来来，最美我的桂花茶来，来又香又甜啊，来又香又脆，哎哎，好吃嘞，来桂花茶嘞，又香又甜。好嘞，我走，我走就是了啊！啊，好嘞，好嘞，好嘞，桂花糖。

0: 你干啥呢？咋了？出事了？换衣服，咱俩出去一趟。 跟踪我们，已经不很大呀。这还看不出来，这么长时间白训练了。沉住气，不要回头。你不是想求签吗？ 到了，去吧，我随便走走。
1: 好，那我去求签了。

0: 师傅，师傅耳朵背，靠近点说。
1: 能自己解吗？
0: 拿一张解签文便可自己解了。
2: 这是乔太太吧？
3: 您好。
1: 你是？
3: 哦，我是督察处的，姓范名守义，和乔长官是同事。怎么，您也到这儿来拜佛求签吗？
1: 是啊。
3: 哦，乔太太，求的什么签儿？给我看看。
1: 范先生，
3: 哎，
1: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3: 哎，乔太太，请你不要见怪啊，我这个人对佛家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哦，对了，乔太太，你还不知道吧，这古寺之内备有36道签文，只应释放香客。别看签文只有36道，却可说尽天下之事啊。乔太太抽的什么签儿，一定给我看看。放心放心，没有坏处的，我帮乔太太试解一下，绝不至于冒犯乔太太。来，给我看看。
4: 小凤啊，给范先生看看怕什么？
3: 哦，乔长官你也来了。
1: 看什么看呀，看了就不灵了。
4: 那人就这脾气，他很信这个，川口君不要介意。
1: 真扫兴，我回去了。
3: 哦，乔太太别见怪，是川口唐突。
1: 唐突了。
4: 川口君，
3: 嗯，
4: 您慢慢逛着，我也回去了。

0: 谢梅让说的什么？
1: 于雷有行动，查明敌人下一步安排。
0: 于雷有行动？你干什么？刚才搅了乔长官和夫人的雅兴，实在不好意思，补张照片。
2: 你不想？我从来不拍照片，这你应该清楚。知道。
3: 等照片冲洗好了，连同底片一起奉上，请放心。